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6: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2: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6: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到2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啊，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那今天呢，全市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部地区性的大雨，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的查田排水。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时呢，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赵欣欣。
1: 早上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翠峦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因降雨路面会变得湿滑，能见度下降。降雨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请减速慢行，杜绝强行超车、临时变道等危险操作，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行车距离，建议车距保持在平时车距的2倍以上，以轻点刹车、间歇制动为主。遇到路面有积水时，无法判断水深及路况时，请谨慎判断水深，杜绝盲目通行。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7月1号，哈尔滨市平房区东青游园改造施工现场啊，一派繁忙。园林工人呢，强抓工期，对园内的景观、步道、公共设施开展精细化的修缮升级。东青游园呢，地处新疆头道街、新义街、新疆二道街、新兴街四条街巷的合围区域。园内呢，三鹅喷泉以及青瓦红柱景观凉亭、假山等经典的老地标啊，全都完整的保留。那这次改造呢，总面积大约是 3.3 万平方米，以中心凉亭为景观核心，分文化重塑、生态优化、设施升级三大板块推进。完工之后呢，这里将会成为展示东青工业发展史的微型窗口，也是平房区老旧公园活化更新的示范样板，守护城市老工业根脉，为周边的居民打造舒心便民的休闲空间，预计7月中旬有序的向市民开放。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幸福就是眼中镜，盘中餐，身
1: 好，北京时间8:12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我是尤亮。
2: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7月1号也正值建党105周年，经过哈尔滨市住建局城市更新专班的紧张设计施工，南岗区的少年宫片区更新改造示范项目城市原点广场正式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闹中取静的场景，干净整洁的座椅，郁郁成荫的树木，灵动活泼的梅花鹿与轻量化的商业运营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无处不体现着城市更新为城市发展增添的活力。驻足原点，四处皆是美景，也成为魅力冰城城市新客厅的新 IP。
1: 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陆京峰发来的信息啊，说景阳街由八区街往烈士馆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0: 的痕迹。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那个短袖啊，短袖。他说准备给两个爸爸一人买一件，确实挺合适的。就是这个颜色，我是觉得，因为拉夫老伦家的那个 polo 衫呢，它其实适用的场合很多，就非常的经典。
1: 对，
0: 其实不仅仅是上班族，你比如说，其实很多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平时穿的可板正了，就是板板正正的。我是觉得挺好看，而且这个板正嘛，不是你穿衬衫那种不舒服或者闷热，它是
1: 放松的板，
0: 透气性非常的好，穿着又舒服，其实就是相当于跟你穿那个普通的 T 恤衫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但是它看着呢又是很商务又是很正规，所以就挺好看的啊。无论是休闲穿搭也好，还是正装穿搭也都能搭上。优先推荐那个藏青色。然后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上班或者说你想更百搭一点，那你就直接选那个黑色和白色没问题。女生呢还是优先大家选
1: 白色
0: 和藏青色就完事儿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就是便宜，没有别的问题。它那个官方旗舰店是1199，但是我们价格是299，因为它是奥莱直发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啊，最后一天了，我俩最后一次说了啊，你看看尺码全不全吧，正码正拍就行，男女同款。
1: 一起拍两件的话还能再减钱，是不是？
0: 对，你就一块放购物车里，然后一块去结款，然后能有单独的一个优惠。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短袖。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七一前夕，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呢迎来了参观高峰，连日来呢以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为主体的党员群体纷纷进馆参观，所有人呢都怀着同一种心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亲手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用庄重仪式向党的生日献上深情礼赞。连日来呢，哈尔滨烈士陵园迎来七一祭扫接待高峰，累计接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部队等党组织以及市民群众4000多人次。各界人士在庄严肃穆的氛围当中缅怀英雄烈士，在追思和致敬当中汲取前行力量。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为了持续的优化哈尔滨市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布局，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助力全市的养老服务事业提质升级，近期呢，安康社会福利院、老年照护以及康复楼改扩建一期项目前期筹备工作高效推进，捷报频传。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聚力攻坚，精准破局，高效打通了项目审批的堵点难点，全速办结各项关键前期手续，超额超前完成了既定攻坚目标，为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早日投用啊，惠民建筑啊，这个筑牢了基础的啊，这基础坚实的一个基础。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看看。
1: 好，北京时间8:45，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纵横交错的公共交通构筑起了城市生生不息的流动脉络，既回应群众便捷出行的民生期盼，更直观地展现城市发展的速度和人文温度。近年来呢，哈尔滨市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地提升全域通达和便民的服务水平。近五年来，哈尔滨市重点推进了哈尔滨到赵源等11项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呢达到887.09公里。目前呢，544.92公里高速已经通车，今年年底呢将会实现全部通车。到时呢，滨城高速骨架将会形成二环八设二连的高速路网格局。与此同时，干线路网功能持续完善，实施双城到黑吉省界段升级改造等12个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实现全域9区9县市15分钟通达国道，基础路网深耕乡村一线，全力的护航乡村振兴。十四五期间，全市新建改造农村公路5003公里，改造危桥477座，农村公路总里程18842公里。乡镇通三级路率达到93.4%，自然村硬化路通达率达到95%。另外呢，依托多层次立体化的公路路网系统作为支撑，哈尔滨市呢同步布局了绿色低碳的交通体系，持续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的转型升级。目前呢，哈尔滨市交通场站、光伏充电桩、码头岸等这些全覆盖。市区的新能源公交占比呢达到97.8%，网约车新能源占比74.4%。2024年获得了省级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的称号。

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女说笑。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七月二号星期四，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美美。洛康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天白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的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呢是20度。

刚才看到了好多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平台上输入我们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啊，今天关键词是短袖，大家直接在那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就行，这是为大家带来的那个宠粉福利，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正品的拉夫劳伦的Polo 衫，因为官方起订店卖1199，但是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价呢是299，因为它是奥莱直发的，所以价钱便宜。有藏青色、黑色、白色可以选择，然后优先你可以选择藏青色，正码正拍就行了。然后如果说女孩子，你也可以考虑到白色，穿着也很透亮。然后男生的话，也可以考虑黑色啊。因为很多人就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拉夫劳伦的这个服装，非常火，而且 Polo 衫呢又是经典，就是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朋友穿都很好看，你给叔叔阿姨买，给爸爸妈妈买都好看，然后你送给闺蜜朋友啊，也可以，因为这件衣服它能填补，比如说普通的衬衫它夏天穿比较闷热不舒适，然后又能够满足我们穿 T 恤衫的那种舒适度，所以 Polo 衫就是既商务然后又有休闲，最关键是价钱便宜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短袖这两个字

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那在下个周末我们将会迎来整个的一个东北超的比赛内容，在7月11号第四轮东北超，哈尔滨队将会在沈阳与沈阳队进行比赛。那冰城球队呢是客场出征沈阳。除了切磋球技之外，那东北一家亲也体现了在赛场内外。那沈阳文旅呢也特别诚意满满的邀请了我们哈尔滨的各位朋友，从7月8号一直到17号整整10天，那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凭借身份证还有本场观赛球迷的票根，可以畅享沈阳都市圈的39家景区的免首道门票的福利。此次免票的景区呢富含了沈阳都市圈的核心文旅资源，凭借相关的证件就可以免费游览了，像沈阳故宫啊，还有沈阳植物园啊、北陵公园等知名的历史文化景点与生态自然系统都包含在内。此外像鞍山啊、抚顺、本溪等周边的城市优质景区都是在优惠之列的。

告别满城丁香的哈尔滨，也迎来了全新的水岸景致，天气清爽滋润，也正是游园好的时节。哈尔滨市消防区的戴秀湖公园的睡莲现在已经悄然绽放，也为冰城夏日增添了一抹清新灵动的色彩。这里盛放的睡莲呢，也是适合北方耐寒睡莲，也是冰城夏日极具特色的水上景观。睡莲呢，它是有着鲜明的生长规律的，朝开暮合，四季有序。清新的秀丽的莲花安静地伫立于湖面，也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提示大家，本次睡莲啊，观赏期比较长，景观可以持续到八月份呢，花期充足，可以供大家从容打卡观赏。夏日风光正好，繁华不负时光，趁着天气舒爽，不妨走进戴秀湖公园，近距离的欣赏睡莲盛开的水岸美景，解锁冰城夏日的专属美好。

哈尔滨街市风景线，作者白眼琪。哈尔滨从过去走来，哈尔滨向未来走去。当哈尔滨跨越百年的美丽、忧伤、辉煌，处于时空交集新的时代起点上，我深情地凝望、注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哈尔滨的街市上漫步，穿越一个又一个街市，我感觉是那么的熟悉，又感觉是那么的陌生。街市依然流光溢彩，街市已经延伸拓展，街市在蜕变中更加美丽多姿。是的，在希望的街市上，我看到了往日的风采，更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和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尔滨确实是一座实力雄厚、充满生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城市。就街市风貌来说，哈尔滨的欧陆风情独领风骚，街路也宽，绿树成荫，充满生机活力，洋溢着舒畅美好的气息。没有什么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城市的发展也是一样，顺应时代潮流，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大融合，大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面貌和旧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区位格局。哈尔滨曾借助雄踞东北亚中心、毗邻第二大强国苏联的区位优势，和身为共和国长子、工业基地、国家粮仓优先发展的经济结构而风光无限。苏联解体后，由于远离海洋、经济结构转型迟缓等因素，哈尔滨逐渐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处于劣势。哈尔滨振兴任重道远，但这座城市仍然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基础和实力，仍然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色。我们正在挑战与机遇中不断开创新局面。人民群众是城市的主人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有无限的智慧才能。美好愿景是干出来的，属于敢于担当和创新的奋进者。街市是城市的血脉，街市是城市的风景。无数的街市形成了城市，街市的建筑、场所、业态、生产、生活、人流、物流、烟火气息，形成了城市的面貌，绘出了城市的风景画，演奏出城市的华彩乐章。哈尔滨的街市从开埠初始到繁华如织，有拓荒者的脚步，有殖民者的招摇，有劳作者的脚印，也有日寇铁蹄的践踏，更有仁人志士抗争图存的足迹。影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赵尚志、赵一曼、马蒂尔旅馆的枪声，一幕幕演绎再现了屈辱年代街市上民族英雄抗争救亡的传奇故事。1920年10月16日，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文学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到莫斯科采访，在哈尔滨的街市上闻到共产党的空气。他写的《鄂湘继承赤都新史》真实记录了故国满目疮痍的悲惨历史。著名作家周立波在临江街的一座阁楼中写出了暴风骤雨，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党领导哈尔滨地区翻身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壮阔画卷。著名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真实记录了伍连德医生在哈尔滨街市同废鼠疫博弈成功的心灵持守。著名作家蒋薇的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以恢宏的气势为改革开放勇立潮头的企业家鼓与呼，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梁晓声这位从哈尔滨街市平民之家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有着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对现实的思考关照。他的人世间
以哈尔滨街市一个家庭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曲折经历和奋斗历程，折射出了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毛泽东主席在结束访苏

路的归途中视察了哈尔滨，住在怡园街一号。他挥笔写下了催人奋进、告诫全党的题词：学习、奋斗、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老工业基地发展和国家大粮仓，来到哈尔滨，为东北振兴、哈尔滨重振雄风擘画蓝图、指明方向，极大鼓舞了全市人民。我家离中央大街很近，每年春暖花开，从北京回来住上几个月。中央大街是我百看不厌、欣赏不够的亮丽风景线。中央大街被誉为亚洲第一街，这条长约1400米、宽约21米的繁华街市已有120年历史。街不在长，有奇则名；街不在阔，有魂则灵。奇是其建筑特色，魂是其文化韵致。正是由于它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人。在这条大街上，汇集了近百栋文艺复兴、巴洛克式、折中主义和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各色建筑，几乎涵盖了西方建筑的精华。在街市上徜徉，细细品味这里的建筑雕塑，如同现场聆听一曲凝固的乐章，给人美轮美奂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哈尔滨之夏音乐会1961年在青年宫首办，我曾去看过。60年过去了，音乐会一直在办，而且由音乐厅、大剧院到街市广场，成为人们的音乐大餐、文化盛宴。在中央大街的多家西餐厅里，在马迭尔宾馆临街的二楼露台上，在街市舞台上，可以看到俄罗斯风情的文艺演出，啤酒节的花车巡游也是一道风景。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头路上，脚下也是风景。那是100多年前由俄罗斯工程师设计、能工巧匠用花岗岩雕琢出的如一块块小面包一样的方石块铺成的光亮路面。中央大街辐射周边府街，成为繁华热闹的街市，不愧为哈尔滨的城市缩影和名片。再说大直街，因南岗地处高地，如一条卧龙，故这条贯穿东西的笔直宽阔的交通干道被称之为龙脊龙背上的大街。这是位于城市中枢，集观赏、游览、人文、商服、消费于一体的街市。原中东铁路局旧址、历史文物建筑风貌群、黄房子、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省博物馆、丘林公司和百余处各式欧陆风格的教堂建筑，成为汇集楼堂馆阁的一条观光风景线。大直街东西两端巍然矗立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工大主楼高耸的标志直插蓝天，气势雄伟非凡。而工程大学那一座座梁思成看中的大屋顶建筑的红瓦，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耀眼的光芒。哈工大的刘永坦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哈尔滨的高校科研院所为载人航天、火星探测、嫦娥探月、深海探测、雷达成像、机器人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创新技术支撑。哈电街市被称为国家之最的三大动力之乡，我曾多次带记者去采访过哈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哈电集团生产出了第三代核电设备，还有容量世界第一的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投产发电。哈电生产的水电机组和煤电机组分别占国内装机容量的一半和三分之一。 GDP 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标准。哈电集团一年的营收为100亿，远远不如茅台集团和娃哈哈集团，但其中的分量不言自明。平房区有被誉为军工三剑客的航空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发动机公司和东北清合金公司。
作为国内同行业翘楚，

一批新的街市，而这些街市起步高远，宜居宜业宜生态，不断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和发展空间。哈尔滨两岸繁荣使人刮目相看，老街市如中山路、和平路、学府路、果戈里大街、上智大街、友谊路、新阳路、靖宇街、东直路、南直路、新疆大街等旧貌换新颜。新街市如世贸大道、征宜路、群力大道、长江路、先锋路等横空出世，一批批新的街市光华四射，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按经济总量衡量，哈尔滨确实已失去光环，但担当、奋斗、创新可以缩小差距，迎头赶上，可以重塑辉煌，让我们满怀信心，豪情向未来。如今学习工作生活在哈尔滨街市上的每一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家乡人，曾经到过这里的人，都不要成为过客看客，希望你能放开眼界，拿出勇气，献出爱心，做出努力，相信哈尔滨的振兴发展必定会有你的名字。

0: 谢谢。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

0: 业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呢点个关注，点个赞啊。还有没有没拿到咱们汽车玩家车贴的，可以随时的在这个视频号跟我留言啊，我告诉你去哪里去领取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好，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4: 天气怎么样？
5: 925天气早知道。

0: 来吧，好，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为大家来解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上午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啊。大家好，我是严双。
0: 嗯。
2: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如果大家有选新车的问题，或者在选新车过程中需要帮你参谋参谋，以及帮你谈谈价、讲讲价、拿点优惠实惠，你参与节目。如果有旧车置换或者二手车的买卖交易，想在这个环节避坑不踩雷，让你的新车多省钱，旧车多卖钱，也要参与节目。
0: 嗯，好，那各位哈，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哎呀，老姜说报一个，还有一个在路上呢。你路上啥呀？啊，今天这个咱们听众啊去报名去了啊，然后这老姜解决的挺快呀 啊。那个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这个降水啊。那么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19度啊，东风2级。今天白天都是多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明天呢？明天白天呢是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90%啊有雨，明天也是一样啊，也是90%有雨啊。大家注意这个出门的时候啊，注意带着这个雨具啊。好嘞，那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还是说说这个新车的事儿吧啊！最近呢，咱们这个有好多咱们朋友在问啊，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新款的宝马 X5 这个车型，哎，值不值得去选啊？值不值得去买？全新一代的这个宝马 X5 呢，我也看了一下，确实它的变化非常之大，特别是前脸儿，这个你就各说各的吧啊，就是说啥样的都有啊，说好看，说不好看多多啊，反正是啊，它的这个。就是这个配置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前脸的造型啊，圆满啊，这个比较饱满的那种感觉，我就想看看它的这个排量啊，包括它都有哪些配置。我看了一下啊，它有一个纯电动力的啊，那个据说还有氢燃料的电池，还有汽油和柴油啊，以及插电混动版本的。这突然间这宝马一上来弄了好多个版本的这个配置。这个各说各的啊，大家都有说好的，有说这个氢燃料什么不符合的啊，说什么样的都有，就是大家怎么看这个车型啊？我想必呢也有好多咱们车友也关注这车了，你们还会选纯油的呀，还是说这个插电的呀？啊，还是这个纯电版本的这个动力？它的这个外观有点像那个 那叫什么 i x 3吧，应该是啊，对，有点像 i x 3的那个感觉，就外观看起来啊。
1: 看完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0: 就没啥之后
1: 对，
0: 啊。
1: 首先这个前脸外观设计风格，它这个修长的双肾形中网，它致敬的是70年代宝马的设计语言，就是一个复古造型。说明它在这个外观设计方案上已经没什么太多方案了。所以说，看看以前流行的东西如何跟现代的科技感结合在一起，结果呢就是结合了个寂寞。
0: 这。
1: 对，尤其那个 X 型那个头灯里的那个灯组造型结构，很有创意，但是说实话，它亮起之后未必能好看。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没啥可说的啊，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啊。而且这个之前严大伟跟我说，宝马还有一款什么什么，那叫什么 XM，是不是
2: 哎，对了，宝马 XM
0: 啊？
2: 有2款排量的，一款是 3.0T 的，3.0双 T 两厢，然后
0: 提
2: 还有
0: 两
2: 个
0: 下。
2: 4.4双 T 两厢，然后它是插电混版本的，纯电的话能跑80，然后纯电
0: 纯电
2: 的，
0: 跑80公里是吧？
2: 对，纯电跑80公里，然后纯电的马力是197，然后呢，它4.4T 这款呢是585，就是585，燃油发动机是585匹的马力，
0: 不
2: 它的
0: 是，
2: 系。如果相加的情况下呢，那是，
0: 1000多。
2: 没有六五哈，600700800，600700800，
0: 那
2: 接
0: 个，
2: 近于800匹，700多匹
0: 它
2: 吧，
0: 那个 4.4T 的那个宝马发动机一
2: V8
0: 直
2: 的，
0: V8 的嘛，不是，
2: 对，
0: 原来就有这款，
2: 对，动力那声浪绝对，
0: 原来是 M 级的，都是这玩意儿，是不是？
2: 是，然后它大排量它又结合着插电混。哎，就是你要觉着费油的情况下，你可以在室内可以用
0: 用
2: 电。
0: 插电啊，
2: 对，你想体验这种这个大排量的这种澎湃感的话呢，也可以切换到纯油。
0: 这个好像国内有没有卖的？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卖的这车。
1: 我觉得会进口啊，因为宝马 X5 全系列，包括 M Power 系列，它都得来，这是它的整个品牌形象拉升的工程。但是我觉得没有意义了啊，就是再好就问一条，你那个悬架是多少伏？
0: 悬挂呀，
1: 对，你的悬架系统是多少伏控制？有没有独立电机去控制？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官方宣传视频，腾势的 N9，210公里的速度做快速变线，而且在一个胎爆胎的前提下做迷路测试，而且始终保持在起步就120公里的基础上。这么大自重的 SUV 能有这么好的操控，原因非常简单。
0: 独立
1: 就
0: 电
1: 是
0: 机，
1: 独立电机控制悬挂，宝马 X5 呢，如果说它还是传统的这个空气悬挂，那我就算你48伏，48伏的空气悬挂，你的这个控制力靠钮能力有多大？所以说，即便是这个上的这个电机插混的这个宝马 X M 系列，我认为啊，极限的操控水平现在跟高端自主品牌新能源比有差距，
0: 还是有点差距啊。
1: 它的调教水平的优势在硬件面前已经被抹平了。
0: 就是调教属于软件了，它的
1: 对，
0: 硬件我们这个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这个功课。
1: 如果腾势这两款车 N 八 N 九做的这两台雨天测试，不知道宝马的这个 XM 能不能做得到？同样时速，同样的这个路况条件，它能不能做得到？ 因为它自重要比

0: 电车要轻啊。
1: 哎，确实啊，那个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啊，别让严先生久等了啊。来吧，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82119002879973378211，我们来接听电话，这是严先生啊。上午好，严先生，这是什么情况？22年的 H6 是吧？尾号3084啊。这个，这导播老师联系一下吧，或者是你再打过来啊，严先生。这朋友问说，CRV 2013年排量2.4，20万公里，全车原漆，2两驱，一手车，老师给评估一下啊。
0: 如果是两驱版的2.4 CRV，我算你白色或者黑色主流颜色，真能做到原版原漆？
1: 原车漆嘛，全车原漆嘛，他说的哈。
0: 13年车如果跑个13、14万公里，公里数正常的话，现在终端价应该就3万出头。
1: 三万出头
0: 啊，两驱版非常难卖，原因很简单，你既承担了油耗，又没得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底盘，所以两驱版就很难卖，它能卖到3万出头，原版原漆啊，但是你这个公里数少卖5000，我觉得
1: 都是正常的，
0: 也是非常合理的。你就照2万多卖吧，
1: 20万公里啊，你看就是2万几的事儿。
0: 但前提是原版原漆，而且这个原漆
1: 真原漆啊，
0: 得有意义，不光是真原漆，而且别说都是划痕，全是磕碰啊，这样的原漆毫无价值。
1: 来接电话啊，这是严先生接回来了哈。这是啥情况啊？这是怎的了呀？这是啊？怎么的了？这是？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也可以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都不敢接，我接一下啊，再按一下啊。哎，上午好，严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接进来了，您讲。
2: 哎，啊，我有一台哈弗 H6 要出售。
1: 啊，您说。
2: 我这个是22年7月份上的牌，行驶21000公里。就是第三代 H6。
1: 颜色？
2: 颜色是白色。
0: 白色的。你是哪款？
2: 全车有隐形车衣。
0: 你的指导价是多少钱？是12万多那款还是13万多那款？
2: 十万多，12万多那款
0: 啊，那是 Pro 啊，是它那个
2: 中配。对对对，对，
0: 公里数？
2: 公里数21000。
0: 啊，如果是能做到原版原漆，没刮没碰啊，能达到这个车况，现在中
2: 啊原版原漆，原版原漆，
0: 终端成交价5万出一点点头。
1: 5万多，
0: 这已经是它成交价的这个区间的上限了。就你碰到一个人说，哎，我就是喜欢3代H6。这个车我看着也非常有眼缘儿，5万多一点才能接受，但正常价应该就是5万就左右。
1: 就基本上就这个价格，
0: 终端的成交价啊。
1: 你要出，你要买新车呀？这是，这刚买了2年，这是几年？22年的车。
2: 啊，对，22年车。
1: 啊，这就要买新车呀？
2: 对，我想看看那个插混的新能源。
1: 现在都往新能源上转，是不是啊？
2: 对。
1: 行，先了解了解价格，然后呢，这个你再去看看新车，看看新车的这个政策什么怎什么样的啊？
2: 行，看您就平台上要是有人的需要，你能帮我卖一卖
1: 啊？可以啊。那尾号是3084。一会儿我说这个博文的微信，你加一下，然后我线下看好车，节目就帮你卖。如果车况
2: 好，
1: 好的
2: 。
1: 啊，好嘞，
2: 好的，
1: 再见。
2: 谢谢。
1: 你可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AWFM925 啊，AWFM925，加这微信。就咱听友啊，就想卖车啊，就像严先生这样想卖车，你直接的就加这个微信号，或者打直播间电话都行。然后呢，说一下车况，我给你报一下终端的价格啊。线下呢，把车看好了，我节目就每天会啊跟大家来说这些车型啊，直到你把这个车卖了为止啊。对，这样的话呢，这个都能省点钱啊，都能省点钱。但是最终啊，还是建议就买车卖车的啊，这一方再找一个三方，是不是？哎，咱一验车花，哎，300来块钱，是不是？严叔，
3: 199
1: 啊，199啊，
3: 最基础版，
1: 最基础版本的哈。
3: 对，
1: 对，去再去验个车，然后终端一卖就完事儿了吗？这不就大家都省钱了啊？我给大家做这种对接啊，是公益的啊，这种对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出手的话啊，想卖车买车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严大夫，我那2019年的卡罗拉7万多公里，空调制冷越来越差，刚开有风不凉，跑个十几分钟，哎，慢慢的凉了，出风口的风又变小了， 是滤芯脏了呢，还是缺冷媒了呢？
3: 两者都有关系啊。如果风小的话呢，就是这个空调滤堵了啊。如果制冷效果不好的话呢，它还制冷，但是制冷效果不好，那就是，要么冷媒多了，不是这个，要么冷就是
1: 冷媒多了，
3: 不是缺了
1: 啊。
3: 要不就是这个冷媒缺了，要么就是啥呢？哈，这空调的这个散热不好导致的这个空调系统压力过高。就这么个情况。
1: 对，反正就是你的空调有问题了。
3: 对，这大体上应该不用花啥大钱啊。你要冲个冷的话，100多块钱也没有多少钱。
1: 别害怕啊，100来块钱。
3: 你要清洗个就是，空调外机，就是冷凝器啊，和这个水箱，大概也就是100八的。
1: 就是一共300来块钱。
3: 对，换个空调滤的话呢，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所以说你就全套弄下也没多少钱。
1: 空调滤不送吗？不是。
3: 谁送的
1: 啊？对，换油送空调滤是吧？
3: 对呀、
1: 啊，
3: 你一共花180，我再送空调滤。
1: 错了，我就突然间这一想啊，你看看，
3: 是就怎么讲，一个菜没点，我还得送一个呗。
1: 这个可以有，说这个真没有啊？
0: 你送菜我都送习惯了
3: 吗？是啊，
0: 三滤，
1: 这个可以有啊？
3: 是
1: 这个真没有啊？来吧啊，你就找人，那边给你整整，没多少钱，不告诉你了吗？就清洗100来块钱，然后就冲点冷媒100来块钱，是不是、啊？也就这样了啊？
3: 对，
1: 啊，你那卡罗拉本来它这个就比较简单，对吧？什么螺丝啥的帽啥的那玩意儿都比较简单，它不像不像新能源什么啥的哈，一拆一大堆，是吧？换个空调滤都拆一大堆。
3: 是，对，它这个结构比较简单嘛。
1: 哎、
3: 其实这个，就功能越少的车哈，就是越皮实耐用不爱坏，因为它简单的不复杂呀。对吧？
1: 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呢，那个有问题啊，你跟年代不联系吧啊，这都老听众了。
3: 人们讲会过日子的吧，就怎么讲，给孩子买玩具，买啥？买个铁球，
1: 不太坏的，
3: 不太玩坏的，是吧？长大之后呢，现在孩子长大了，是这个买台车吧，是吧？买丰田，
1: 跟铁球了似的，
3: 对，一样，还是不太坏的，
1: 不太坏的啊，这夸的，咦呀哈。行，你这个你就直接买，我这不买什么买啊？直接就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给你解决的明白的啊。
3: 是这个
1: 是不是
3: 大件儿？这个轻易不容易坏、
1: 对
3: 啊，
1: 这是空调系统就那样啊，而且这个现在也是这个多发性空调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
3: 是
1: 啊，得用啊。这一冬天了，一春天了都没用上，现在开始用了，啊，而且呢，这个常年不用，是不是也容易生锈，是吧？
3: 是，
1: 完叫点油啥的啊。
3: 是，哎，这对不对？
1: 对不对？叫点油，完了不就好使了吗？
3: 合计我给大家个提示，既然说到这儿哈，
1: 你提呀，
3: 就会过日子的伙伴们啊，
1: 会过意思啊。
3: 对，就是你那个混动车型啊，那发动机时不常得让它动动它，让它干活干活。你别加香油一直不跑，油变质了，发动机怎么讲都上锈了呢？
1: 啊，
3: 你让它转转。
1: 哎，真是。
3: 现在有很多车拿混动当纯电开，你别忘了你还有一台
1: 发动机呢，
3: 不是你想用一下随时用，你时不常的你得让它咕噜咕噜转一转。
1: 嗯，
3: 对不对？
1: 要不然真生锈啊。
3: 你得让它上半部上油啊，你让它发动机转一转呢，让它供给油润滑，不是开玩笑的啊。如果时间久了你不让它转的情况下，它绝对上锈。
1: 那怎么那不里头不有油吗？
3: 你没观察那刹车盘吗？就是你放着2天不开，那个刹车盘它都上锈。
1: 那不是里面发动机，外面
3: 发动机内部也一样。
1: 它不密闭的吗？
3: 它怎么能密闭呢？这个节气门是有缝隙的，它是也是能进去这个氧气的，有氧气就会氧化嘛。包括机油箱内，机油箱内虽然有油泡的，但是括号在油底壳呢，你得转起来才能供给整个发动机的润滑。
1: 啊，它不是完全啊，对的，进气儿是吧？
3: 对。
1: 那不憋死了吗？没有不进气儿。
3: 所以说呢，
1: 对，
3: 这个时不常得让它转转。
1: 对，为了省那俩钱儿，然后这
3: 最
1: 后发动机，哎，这
3: 发
1: 动机不行了，我没怎么用，没用啊，这发动机才2000公里啊，大修了。
3: 没听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车不怕开，怕放，对不对？你按纯传统的燃油车，你放时间长了之后哈，这个电池都没电了，
1: 那对，
3: 这个叫什么？电池饿死了，你总是不开，总是不给它充电，对吧？ 按哲哥讲话了，对不对？车轱辘都压都压飘飘了，
1: 飘了吗？不是。
3: 但这个可能就概率倒不是特别大哈。嗯。但你按像还有一些发动机啊、变速箱啊一些相关的这些金属的零部件啊，对不对？它得需要转起来啊。
1: 所以啊，就是这个车辆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不明白的啊，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而且刚才严大夫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什么什么插混的那些车型啊，你别忘了换油。
3: 对
1: 啊，这个机油该换也得换。那比亚迪那玩意儿就三升油就换呗，花就几十块一百来。
3: 这回你记住了，我的。
1: 那你看这记住了是不是得换油啊？
3: 是。然后还有就是说车辆呢，就是说在这个维修啊啊选择的维修机构和配件这里边也很有讲究的啊。首先呢，要告诉大家要选配件的时候哈，要选择优质配件。什么叫优质的哈？现在 AI 软件特别智能，你问问。对不对？这个配件行不行？他说换华子，他说换 NGK 的这个牌子行吗？
1: 行。
3: 对
1: ，NGK 的行。
3: 对，他还有一个地球牌的，说这个便宜，这个可以用吗？对你问一下啊，因为现在是啥呢？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优质配件哈？举例，你换火花塞也好，换氧传感器好，如果你要换的这个价格就是比较便宜，然后呢也是一个小品牌不知名的，你看起来便宜，它不耐用。二就是啥呢哈，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隐患啊。当时你换了一个就是说质量一般的这个火花塞啊，导致的你车辆一些什么油耗高啊、费油啊，或者一些其他相关的这些问题啊，你不会，可能你不会往那里想，包括修理工也不会往这个火花塞，因为它是刚换的嘛，是吧？
1: 所以就是大家呢，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事儿啊，随时打电话跟老严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也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上海大众途岳一手，换过中网前杠啊，一手啊，车门有补漆，90000公里。白色，老师给评估一下啊。
0: 嗯，如果是只换一个前杠啊，白色途岳，你没说是哪款？途岳好多款啊。
1: 不是，他现在是这么个意思。刚才他评了那个 CRV， 就是19，他想用 XRV 和他兑换2019年的。你这是什么？这是刚才你哪个是你呢？哎呀。你刚才评了一个2013年的
0: 两驱 CRV，
1: 完了又说了一个2019年的 CRV， 然后想用 XRV 和它兑换，你这太难了，哥，这事儿太难了，你这问的我都迷糊啊，我真迷糊，我真迷糊，你是想用哪个跟它兑换，对吧？你这2019年的 CRV 和2013年的 CRV， 它俩有没有关系，对不对？这啊，要不然你一条全发出来呢，咱研究研究呗，看看你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啊。好嘞啊，那想评估二手车啊，还有这个想选新车的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我知道你打错了，但是我看不明白，哥啊。我看不明白，又2019年又2013年，你这到底是一几年，是不是？然后咱好能评明白，能说明白啊。有台2021年的哈弗 H 六，50000多公里了啊。什么玩意儿？低速的时候，底盘响就咯吱咯吱的啊，平整路面就没声了，就天热之后响，啊，冬天就没响啊。这咋的了？那你是哪儿的问题？你这玩意儿？50000多公里的哈弗 H 六，那个2021年的，那也是三代 H 六吧？是不是？
0: 2021年应该是，大概率是二代。
1: 二代啊，
0: 或者铂金版。
1: 是，他是那个，就冬天就不响，夏天响，人家都冬天响，夏天不响，你这冬天不响，夏天响，你这让严大夫怎么给你判断？咋判呢？
3: 这咯吱咯吱响的话，一共也没啥，底盘就是那几个连杆支臂、
1: 脚套。
3: 对吧，
1: 就把它换全换它就好了，
3: 那也得听听看是到底是哪儿想来的。对，你要都换它吧，万一没解决的话怎么办呢？ 都换都
1: 那就赖你了，
3: 都换车主能接受，就怕都换完之后不好，
1: 赖你。
3: 所以就是说一定要精准分析它的问题的所在的点，
1: 嗯
3: 啊，它是减震器来的咯吱咯吱响啊，还是这个底盘支臂来的咯吱咯吱响？
1: 是啊，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哪里响？
3: 这个吧，这个异响这个问题呢，就是还得以实际的这个试车吧，啊，实际试车啊，听一听。哪里响？
1: 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哦！你开过来，
3: 对对对，
1: 开过来，道外阳光路二号啊！你开过来就解决这问题啊！你开过来把车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底盘这个事儿，严大夫一听门清啊，这是小事儿啊，这是小事儿，特别是底盘的这什么啊，这什么坐定位呀 啊，然后呢这个校正啊校正啊等等啊，这严大夫这个很专业，当年就发家就从这儿发出来的，是不是啊，严大夫？
3: 那倒。不至于
1: 有名儿，跟当年就修底盘什么定位啥的，
3: 这块头还行，
1: 是不是？一玩意儿都整不过你啊！来，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的方面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937，8211900287997，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跟小哲大咖博博文啊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937，预算13万啊，问问大咖博买天籁值不值？还有丰田凯美瑞，那他俩价不一样了，现在啊啊，
0: 不能这么选啊，凯美瑞不值，因为你13万买凯美瑞，买的是2.0自然吸气的盖板，
1: 嗯，
0: 盖到什么程度呢？好像座椅都手动的，
1: 就盖中盖
0: 啊，对，他就是卖了一个车标和卖了一个这品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日系车在这个级别上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太大差距了，但是你13万买的天籁是电动座椅高配的，
1: 嗯，
0: 无论是空间舒适性，我认为天籁在这一块上是优于这个2.0自吸的凯美瑞，
1: 用。哦哟，那这给评价挺高啊！
0: 你要是说把预算提到15到16的时候，天籁有这价位的车，
1: 就看亚洲龙了，
0: 那就没意义了。你就看看凯美瑞的2.0混动，
1: 嗯，
0: 或者再添一点，看亚洲龙的2.0混动，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价位区间，天籁有优势，嗯，你就看天籁
1: 啊，看看天籁吧，啊，这个配置也高，舒适度还好，啊，故障率也低。现在这个咨询油车的都是大爷们，可能啊。但是呢这个也推荐啊，这省心省事儿，东北不用考虑那么多，是不是？嗯，所以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跟我们几位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有台探界者2022年的黑色，52000多公里，还能卖多少钱？探界者
0: 啊，我知道
1: 雪佛兰探界者是吧？
0: 对，
1: 哎呦，那车原值挺贵呢啊！
0: 我算你1.5T 的吧，
1: 啊，
0: 现在卖7万到头了，
1: 能卖7万块钱
0: 啊？得是原版原漆，黑色1.5T 两驱的高配，
1: 嗯，
0: 车况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啊，公里数少，能卖7万，但是成交周期会非常长。
1: 对，就不认他的不会特别多啊，感谢中华啊，问他不会特别多认他的，买台18年19年的长安 CS55大概得多少钱？不知道啊，这得问大咖博。
0: 18、19的 CS55，
1: 嗯，
0: 19年的啊 ，CS5 1.5T， 它也是老款的，
1: 嗯，
0: 白色的，高配的，车况好，现在终端价也就是3万小多，
1: 能卖3万多块钱。
0: 对，18的话应该就是2万大多3万左右，它俩差价应该就3-4千，差一年。
1: 那你的预算大概就是3万多块钱的预算呗，是不是？问这车能不能？那二手车这一车一块啊，你得挑好车况就行了啊，找好三防检测啊。哎，老姜不说来了吗？刚才怎么又没动静了？都半点了啊。这姜长说话真不靠谱啊。那个就是等着啊，这个他来了以后啊，然后呢，大家报名的人特别多。最近也是，他一到他上节目，哎，听众就去了，就报名啊。行吧，大家如果要想考驾驶证啊，家里面的孩子啊想报名驾照啊，你就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啊，加他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号呢是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想考驾驶证啊，想咨询呢，想了解驾考行业的一些问题啊，你都可以找老姜啊。这个很多他给大家呢服务很多都是这个公益的。那么现在考驾驶证。C1 的驾照啊 ，C1 的驾照仅需1688块钱啊，1688块钱就能考 C1 的驾驶证啊。然后呢，这个补考费啊，包括来回的通勤车呀， 啊，这都是包含在内的啊，都是包含在内的。如果要是这个有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可以跟老姜来联系，包括想检车呀、检证啊、扣了分的学法减分啊，这个什么酒驾了是吧？然后呢，这个需要重新考科目一啊，你找老姜，但是得收费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报名 C 一的驾照的啊，咱们车友啊是免费的学习车这个科目一啊，有专业的这种老师进行培训啊，专业的老师进行培训，大概学个两三天，你科目一基本上就没啥太大问题了，因为他是这个老师呢是专门负责啊这个科目一的啊，会给大家画一些题，可能1000多道题给大家画到400-500道题，你把这400-500道题这个背下来以后，大概这个分数就不能太低了，所以。这个有想考驾驶证的啊，正规渠道考到一本驾照，你就直接找老姜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那我这个啊，你看他看那个探界者，你给赔那个评7万，这个21年的大狗1.5T2驱的，问他看玩能值多少钱？你这纯是来凑热闹来了啊。我这
0: 大狗不知道你哪个配置啊，算你是最标配入门版，因为大狗保值率一直都很好，21年现在终端价4万出头，
1: 4万出头啊，
0: 对，4万小多吧。
1: 对，你卖不过人家探界者啊，你别觉得你这个大狗跟探界者差不多，你咋的你也卖不过人家啊，人原值多少钱，你那原值多少钱呢啊，对不对，那原值不一样啊，别上这来凑热闹啊。对，大家有问题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20年的 A4， 这是啊8万多公里了啊。这两天这个早上起来打火，尾气味道比较大啊，怠速还有点不太稳啊，是氧传感器的问题吗？这修理厂说的啊，是氧传感器的问题，
3: 有关系啊。
1: 问严大夫咋整？
3: 氧传感器有关系，看氧传感器报码，不报码的话，拿那个汽车的这个检测仪读数据流，啊，看看数据流工作正不正常，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是你现在很多的油车，你说年头稍微长一点的，那尾气味儿反正都不小啊，你那三元啥的，头毛有没有给你换了？
3: 尾气有味儿，进30C的话，这得治理，这都有问题，我跟你讲。
1: 那怎么治理呢？
3: 对不对？
1: 拿水冲一冲。
3: 嗯。我讲一下哈，这个事情
1: 完了，还有半个小时节目结束了。
3: 这个氧传感器呀，是负责干啥的，你知道不得？
0: 你那啥，那个先从进气开始讲，这样比较完整，
3: 是不是、啊？
0: 先从中间氧传感器，
3: 这都有关系。我跟你讲，
1: 哎呀哈啊，
0: 从前面中网
3: 行。这个进气的这一块呢，它有一个叫进气压力传感器和
1: 老姜快来救命吧，
3: 和空气流量计，它是检测空气的流量，然后进来多大气儿。啊，和这个进气的压力是多少？
1: 嗯，
3: 然后通过燃烧，然后进行配比，因为啥呢？你进气压力和流量是多少，它好配比喷油，呲呲呲，都往里喷油嘛。
1: 啊，
3: 进多大气儿，喷多大油嘛，对不对？
1: 哎，
3: 然后当燃烧完之后排出去的时候，经过第一个氧传感器，啊，说现在这个氧含量是多少啊？这个，
1: 这配比啊，
3: 对对对对，
1: 氧含量，快，嗯。
3: 燃烧完了那是啥来着？
1: 不是你说不明白，还得瞅大看脖。
3: 对 对,
1: 对，看你
3: 燃烧尾气，燃烧完那叫什么？
1: 快提醒一下，
3: 什么成分？不是氧气了，
0: 硫，
3: 二氧化碳呢？是什么？
0: 硫
3: 是硫啊？哎呀，反正就是就是第一道呢，氧传感器检测这个数据啊，是这个氧的这个含量和这个有毒气体的这个含量。
1: 嗯，
3: 经过三元催化呢，就是说这个净化以后，净化以后，第二个站岗的氧又开始读了
1: 啊，
3: 现在的这个有毒气体占多少，然后现在氧含量是
1: 多少
3: 啊，然后回头呢，最后这个氧呢，它会给发动机信号，给发动机电脑再发信号。
1: 嗯，
3: 第一个氧传感器给电脑发的信号啊，说这现在啊，这怎么什么情况啊？
1: 嗯，
3: 过去几个人，第二个氧传感器再检测一下
1: 啊，两个
3: 啊，然后他检测到氧的含量过高、过浓、过低啊，他会再次控制，他再次给发动机电脑信号，发动机电脑再进行调整，
1: 嗯
3: 啊，调整喷油和进气，
1: 嗯
3: 啊，
1: 再调整一次，
3: 对，他会调整喷油，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氧传感器坏了，车辆油耗会高，尾气味会变重，
1: 嗯，
3: 是吧？
1: 就是氧传感器的这个问题会多一些，
3: 对，因为大部分的氧传感器坏了会导致混合比过浓，就是说有一些未燃烧的汽油从尾气排放出来，所以你会觉得辣眼睛、呛呛。
0: 硫化物、氮氧化物，嗯，
3: 对，就
0: 三元催化器主要是催化它俩，
1: 硫化物，
0: 对，变成水、
3: 嗯、
0: 二氧化碳，
3: 是啊，就是刚才那个专业术语，这不是他给
1: 补充了吗？
3: 他给补充了吗？
1: 哎哎
3: 啊，我刚才讲的这个氧的这个前氧和后氧的作用，他讲了这个三元循环的这个作用。
1: 你俩是黄金搭档啊，一个说白话，一个说术语啊，对。这个听明白了吧？啊，这你看能说明白啊，你能听明白，你就来就能给你解决明白啊。
3: 然后这个氧传感器坏了以后，如果你要是更换的情况下啊，给出点建议啊，换啥呢？要么纯原厂，有多纯呢？
1: 嗯、
3: 就是纯的，就是
1: 就不能再。

0: 纯了，
1: 对，就纯纯原厂，因为现在很多都叫正品包装，
0: 嗯
1: 啊，叫正包，也叫市面原厂，
0: 嗯
1: 啊，
0: 市面原厂不好使啊，
1: 啊，对，它这个不好使，它并非真正的原厂啊，你要买的纯纯的原厂，或者是呢买啥哈，
0: 嗯，
1: 哎，买博士品牌的。
0: 啊，
1: 或者是买啥
0: 品牌的？
1: 哎，买 NTK 品牌的 ，NGK 大家听过吧？
0: 嗯
1: ，N
0: 火花塞儿吗？
1: 哎，是火花塞儿。NTK 呢是生产传感器的，然后它和 NGK 呢是一家的。
0: 嗯，
1: 就是这么情况，就是选这种世界级的大品牌啊，就是说这个能有这种品质的保障，要不然这个氧传感器是这样的，它这个电子零件你拿回来一个装上之后，它很可能它就不好使。
0: 嗯，
1: 原本拿回来它就不好使。但是那为什么好使了几天呢？你啥也不用换，你把你那个原有那个传感器轻个码，它也能跑好几天。
0: 嗯嗯，
1: 是吧？
0: 就轻轻码也行。
1: 不是我那个轻码不能彻底解决，就是你换那种就是便宜的传感器装上了，你觉得好了，其实它没有，它就
0: 没起到什么作用。
1: 对，它只是你把码轻了。
0: 嗯，而且它就用不住。
1: 对，
0: 过一段时间它还得亮。
1: 对，那你要想你换一个便宜的，换一个换俩，嗯，
0: 你换还有工时费呢。
1: 那你还不如直接就换一个好的。
0: 嗯
1: 尤其是记住啊，就是车辆的这些电子零配件，要么换纯原厂，要么就是说换世界级的大品牌，
0: 就是这两点，副厂件不换，
1: 就都不研究，不考虑
0: 啊、
1: 嗯，给都不要，扔都不捡，那就不行，
0: 扔捡卖铁。
1: 你知道为啥我说吗？便宜不行，就是给都不能要啊、哦。这种情况会导致啥呢？会导致车主误判，修理工误判。
0: 啊，那刚换完新的呀，
1: 不能刚换完呢，那再换还这样呢，不能。他就开始查别的，
0: 嗯，
1: 查别的查了一圈，换了一堆，把原厂的好东西全拆掉了，换成了一些一大堆的劣质配件。
0: 嗯，
1: 车是咋楼的？就是这么修楼的，
0: 这么楼修楼的，
1: 对吧？最后有人呢，这各种问题了，
0: 就都不知道都怎么整了。
1: 对，就像我说，就是修了一圈，修循环了。哎呀，还是这个传感器的事儿。
0: 嗯，
1: 那你想想，你原本为了省钱，最后你走了一圈流程，换了一堆配件，你是不是多花了好多倍？然后还占用了你的时间。
0: 嗯、专业的人、专业的事儿啊，专业的地方进行车辆的这个检查和检测啊，你不要轻易的就去换件儿。得定准了，而且呢，真正的这种修配厂给你换件儿，它是有保的啊。打个比方，这个件换完以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可能还会再重新给你换这个件或者怎样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就不要说是哎换了一圈件花一大堆钱没解决问题啊，闹心的事儿，这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1: 你看之前有一个本田思域啊，它是空调的问题，
0: 嗯，
1: 他是总出差，
0: 嗯，
1: 然后车呢就坏到了一个城市啊、
0: 嗯，
1: 坏到了这个城市之后，他说不是坏了，就是空调不良了，
0: 嗯，
1: 他说开着开着就听噗呲一声，
0: 那么漏了吗？那么那个
1: 冷媒啊，
0: 冷媒嘛，
1: 这然后就不凉了，然后到这个去这个修理厂去进行检测，啊，检测完之后说，哎呀，你这个泵漏气了，
0: 嗯，
1: 啊，一打压呲呲漏气，啊，说你看你这个不行，就得换个泵。啊，我说完了，他给我打电话，我说哪里漏？他说阀漏。我说阀漏换阀就行了，或者我阀哪里漏，胶圈不行，换个胶圈不就行了吗？然后他说修理厂也说换这阀不一定能好，然后这阀也好几百，换完之后呢也不给退，
0: 嗯，
1: 啊，要不行就是换个泵也没多少钱啊，你还不如添点直接换个泵准成。我说没多少钱倒没多少钱，我说那一定不是原厂泵，我说就怕啥呢？你花了钱买了一个便宜的泵装上了，把你原厂的这个好泵换掉了，
0: 白瞎了。
1: 对，就白瞎了。然后后来他合计，他说那我这合计不行，回来修吧。啊，后来他到了店之后，我们询问他怎么回事啊，咨询是吧？就这个，他说那个他之前空调不太凉，他找了一个修理厂冲了个冷，冲冷加了四瓶冷媒，
0: 整多了。
1: 哎，但是我说合计这个四瓶，我和师傅看看我看看师傅啊。三瓶就多说，他用四瓶。后来我这吧，他是有颗数的嘛，啊，
0: 给冻上了
1: 啊。然后后来我们进行打压，打完压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是啥呢？他这个泵这个阀是什么阀呢？叫泄压阀。
0: 嗯，
1: 他泄压阀你打多了，他当然他就漏了，你就排放出去
0: 排去了。
1: 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吧？
0: 嗯，
1: 他泵上它有一个泄压阀，就防止这个管路内的压力过高，它是自动泄压的，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冷媒打多了。
0: 嗯、
1: 啊，然后开着开着压力过高，自动的就排出去了。
0: 嗯，
1: 其实这种是正常现象，是不需要换泵的。
0: 嗯，
1: 哎，然后后来我们打了个压，保个压没问题，然后把这个冷媒一冲，
0: 好了，
1: 冲了多少知道吧？冲了大概是2.2罐。
0: 嗯，
1: 2.2罐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两罐
0: 二斤二两，
1: 就两罐啊，再冲那么 一丢丢，两罐多一点，他给冲了四罐，你冲四罐的话，那肯定那冲冒泡了嘛。
0: 嗯，

0: 买的二手车啊，去年换过气门室盖了，那现在还渗油啊，接着换啊。
1: 应该是你那个零部件问题，因为气门室盖塑料的吧，是大夫？
2: 对，塑料盖儿，它瓢上了，
0: 瓢了又瓢了。
2: 这种情况就是说啥呢？原厂的，就你原车哈，它这个气门油封的话，它也不是气门油封，气门室盖件它也漏。
0: 嗯
2: 啊，它这个设计的吧，是为了可能轻量化，咱说轻量化还是啥？
0: 你就说有缺陷就得了呗。
2: 是，你要是
0: 不能那么讲啊，他们没法务，没人说吧。
2: 你是吧？你这咱说轻量换成铝盖的情况下哈，打上胶，啪往上一坐，嘎嘎的。
0: 那有没有铝的？
2: 市场上这个可以找一找，我这个我记不清啊，这个我不敢说。
0: 哎，严大夫说有铝的，你快找他，给你换个铝的。
2: 这个不说。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塑料盖呢，就是在冷热交替的时候呢，它会漂冷。
0: 嗯，
2: 漂冷之后的话呢，可能就连盖带垫一起换啊。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说再换一次垫试试啊，因为像你之前换过在哪儿换的盖的话，它可能是不是有没有售后？
0: 有没有质保？
2: 对，有没有售后，让它售后啊？
0: 谁说了说盖质量不好呗？需要换油封吗？
2: 油封不用，
0: 嗯，
2: 要换垫儿，就是说气门室盖垫儿，这个垫儿得换。如果你换两回垫儿都换不住，那就连盖带垫儿一起换。如果你为了省事的话，就是下回就是这次你再换连盖带垫儿就一起换了。
0: 嗯，看有没有加强的，你要是有的话，你就给他换个加强的得了。
2: 对，你看有没有？有
0: 你
2: 有
0: 那个是那个你加那个严大夫的微信，让他给你找找问问有没有。就是你那个气门室盖是塑料的，不能这么讲，你那玩意儿不可能是纯塑料，
2: 高级塑料，
0: 高级啊，
1: 高塑
0: 塑料的啊，
2: 嗯、
0: 然后看给你换个铝的，那玩意儿不就结实了吗？
2: 我不确定有没有啊，对，
0: 反正有的有，
2: 对，很多车都有，
0: 哎，有的有啊，给你查查呗，要有的话你就换一个，没有就接着找他换
2: 啊。你要说到这个盖这个事儿哈，塑料和铝的，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啊？
0: 嗯。
2: 在前几天呢，在里边修了一个那个林肯的领航员啊，就是3.5T 10AT 的变速箱。
0: 嗯，
2: 就这款 10AT 变速箱配备到什么猛禽呢？啊，等车型
0: 就等等吧
2: 啊，等车型吧，
0: 要不然你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
2: 对，这个 10AT 的这个变，我是吧？
0: 就猛出来想不起来那么多车型。
2: 对，咱就说这个车哈，猛禽也好啊，和这个林肯的领航员也好 ，10AT 这个变速箱，它有一个弊端啥呢？容易。油温过高，变速箱油温过高。这种情况呢，一部分的主要原因是水箱堵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啥？是它的塑料，它的油底壳是塑料的，是吧？
0: 这能加强？
2: 啊，这个能改良。
0: 他还说了，他说我听说有铝盖，不知道能换了有没有影响？
2: 没啥影响啊。
0: 啊，要有的话能换了更好啊。现在的修理厂给换的件儿都是他自己，还得有利润。整的什么便宜的件儿都不知道啊，各种高大上的字母，你得找靠谱的店，关键是啊，有些小店儿啊什么的，我觉得就谨慎一点儿啊，就谨慎一点儿，
2: 对
0: 吧？这个很重要，你得找大一点的店，而且很专业，一看起来人就很专业，就干这个的，是不是啊？有一些小店确实不太敢进啊，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啊，漂冷。大夫讲的这个是通俗易懂，对，漂亮，
2: 对，就是这个盖儿漂亮，
0: 漂亮了吗？
2: 你给它换个铝合金，它不容易变形。
0: 嗯，
2: 然后像刚我讲这个变速箱这个塑料的油底壳嘛，啊，它这个变速箱这通病不是容易高温吗？
0: 啊，
2: 变速箱油温过高，
0: 嗯，
2: 油温过高对变速箱损害非常大啊。就这个修法就啥哈，
0: 嗯，
2: 水箱清理干干净净的，把油底壳换掉，换成啥你知道吗？换成铝合金的。然后底下带这种散热片的，
0: 哎，就解决这个，
2: 就像这个暖气片一条、一条的，车走起来就会给它。
0: 来，你看导播老师给我发信息了，你赶紧说一下子，你从这儿开始说，严先生下面就
2: 哎，博文微信怎么说一下啊？找博文买车给回复一下。
1: 如果大家有这个选新车或者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 AWFM925。
0: 啊 ，AWFM925 啊，我再说一遍啊 ，AWFM925，看不见，博文听众进不来了，都让你给说没了。
2: 是这个号好记，这个叫什么的 ？A A B C D 的 A W， W 就是那个急着拐弯那个 W、嗯、A W F M 九二五，就咱听这个频率就 F M 九二五，
0: 你就说
2: A W F M 九二五，
0: 不是就这个微信让你说完了，就是 A 急着拐弯九二五 F M 九二五，是不是？
2: 这个字母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一些就是咱们这个是吧？这个
0: 急着拐弯啊，
2: 嗯，
1: 对，如果要是你实在弄不明白的英文字母，你就加这个号13604514456也行。
2: 对，我帮你转播，
1: 一样。

0: 呀呀。
1: 啊，这个你看，你这杨大夫这一说，说完找找博文，听众电话都接不进来了，
2: 是吗？
0: 没事，你能找着大夫就行
1: 啊。没事，你能找着杨大夫就行啊。就博文来也是，就帮杨大夫去说一说术语什么的，
2: 是
1: 不是啊？啊，觉得挺好。那个大家如果要是有维修保养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怎么讲呢？能给大家。最起码换件的时候啊，能帮大家把一把关。而且严大夫给大家换的这个汽车零部件呢，是他自己个儿就给大家有质保的。
2: 对
1: 啊，我这么说是不是没问题？
2: 没毛病啊。
1: 啊，就严大夫就他自己他就会给大家质保，因为我了解的很多的原厂的配件是没有质保的，
2: 是
1: 纯原厂件，有一些是没有质保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但是严大夫呢都给大家质保，所以说你是维修啊、换件啊，或者是。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问题啊，要随时跟严大夫来沟通啊。加严双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微信就可以了啊。那个找博文买车就加他的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快说说咱们车这个车友还有这些车员呢，跟大家来分析几个车型吧。啊，
0: 好的，
1: 分享几个车型。
0: 咱听说有一台是2015年的宝骏。730
1: 啊，
0: 1.8手动挡的最高配，白色的，就是它前后都有空调的，有多功能方向盘，手动挡1.8，这车优点就是故障率低，油耗不高，然后皮实耐用，维修保养很便宜，个人一手车，钣金全车原版，我看的有一块喷漆，11年的车跑了10万公里，使用强度还可以，
1: 挺好挺好，
0: 对，就是家用的，白色的，我觉得这个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0000小多，
1: 10000多块钱，
0: 就值这价。
1: 哪个车？什么车来着？
0: 宝骏七三零。
1: 宝骏七三零啊，1.8
0: 的。
1: 的
0: 对、
1: 啊，
0: 它毕竟也是11年的车。
1: 是是。
0: 就是好就好在它这车钣金保持的不错。
1: 嗯。空间够大。
0: 对，空间数也不多。
1: 嗯。
0: 你是拉拉通勤、拉拉人儿，
1: 你是钓个鱼玩都行。
0: 哎，对，拉东西都可以。
1: 10000多块钱。
0: 对，它座椅折叠之后变化率还挺强的。
1: 嗯。
0: 能给你腾点空间出来，挺好的。10000多块钱，听友的个人车，感兴趣自己去看一看啊。
1: 哦。
0: 还有一个也是咱们听友的，是16年的。路虎揽胜行政，它是3.0T 汽油版的那个标轴的，新车就不说多钱了，16年车到现在它有四机，所以保持的非常新，钣金原版，有两块喷漆，15万公里，一年就10000多公里使用强度，车很新，个人一手，我觉得能值到30小多吧，31、32也就这样了，到头了，
1: 30小多
0: 啊，最高的这个成交价了，感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1: 还有再继续再说几个车，
0: 还有一个是。2020年的，2021年的奔驰 C260L， 它是中期改款 1.5T 轻混的，哈牌一手，5万公里实表，全车原版原漆，保持的还不错，反正就颜色一般，它选了个蓝色，
1: 蓝色
0: 有点小众，对，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1万多，接近12吧，
1: 11万多接近12，
0: 奔驰有很多的这个车型，它都有这蓝，但实际上像 C 级啊、CLA 啊。主打色都是白，
1: 对、
0: 啊，就是蓝色会影响价格，
1: 但是有价格找呗，是不是？
0: 喜欢蓝色，喜欢小众颜色，可以考虑考虑，
1: 没问题啊。先跟大家分享这几款车型啊，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就直接跟这个大咖部联系就行了啊。然后呢，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当然也会有一些车源啊，那么有一些车况好的车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就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路况信息：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安达至窝里屯段啊，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大家注意一下啊！感谢给小哲点赞啊！人说了啊，好的，谢谢啊！我抽空哪天去严大夫那儿啊，我加完严老师微信了啊！啊，感谢信任啊！那个这 UFC 啊，说这严大夫，电池能不能换？
2: 能换，
1: 能换，是吧？
2: 启停的还是不启停的？
1: 哎，我这是苹果16的手机电池。换完自保多久啊？苹果十六啥手机还是车呀？啥车？你这苹果十六啊？
2: 我跟你别说哈，就这个手机电池，我自己还真换过。
1: 哎呀哈，手机电池，那个他加活了啊，就想换手机电池。
2: 但是我之前这个什么苹果6、7、8啥，
1: 七十八
2: 对、
1: 啊，
2: 那个时候我换过，但是现在这个新款这个时候咱不知道这个电池带不带锁啊。像那个华为的电池我也换过，但是换完之后呢，自己换不行啊，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3: 那解码啊？
2: 对，你换。

0: 完之后反复重启，无限重启。
1: 呀呵，给你
0: 电池带这种就是这个防盗
1: 直接就给你干崩它是吧？
0: 对，无限重启，当时懵了啊。然后你把那个
2: 嗨，你有懵的时候呢？
0: 你把原车电池再装上
2: 啊，哎，好了，
0: 哎，你再充上电好了
2: 啊。
1: 你看看这玩意儿，这电池它也有保护哈。
0: 是，
1: 这汽车电池不是随意的就维修更换的啊。那回4S 店，那个华为的这个电池，手机电池也不能随意自己换，
0: 是，但售后换没有多少钱。我记得好像我去售后换了个电池，应该是花了100多块钱吧。
1: 你看看那100多块钱，你自己差点把设备给烧了，
0: 是
1: 是不是啊？但是苹果就没事，苹果自己能换。
0: 我之前换倒没事，现在这款是新的，咱不知道了。
1: 苹果自己就能换啊，买电池回来拧下来就直接就安上就插上就能换，
0: 是吧？
1: 对，非常简单。
0: 你要按早些年咱说心里话，那个诺基亚那个这些电池，摩托罗啥我都换过。
1: 这老说诺基亚，
0: 是
1: 这太老了那个玩意儿，
0: 扣盖直接就换。那时候我都配万能充啥的都。
1: 哎，就那个对点的对好，对不好它充不进去电。
0: 对，
1: 得对明白了那个
0: 是
1: 正负极，是不是啊？
0: 一充充一宿，快充。
1: 哎呀，那挺快呀，行吧，跟大家说到这儿啊，但是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对，坏电池你找他啊，对，直接就找严大夫就行了啊 ，UFC，
0: 对，这个质保2年电池啊，
1: 质保2年的，你看看啊，这时间挺长了啊，对你直接这个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哎，对，快说一下那个。贴车衣吧，是不是啊？今天没说呢，说个贴车衣的事儿吧。
0: 好的，现在呢，店里边有一款车衣啊，就是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是1980质保5年啊，1980的车衣质保5年啊，是 TPU 的啊 ，TPU 的这个车衣，然后还有款玻璃膜，性价比也比较高啊，前挡呢是299啊，是这个隔热效果是杠杠的啊，是这个高隔热的。然后还有一款呢是进口的前挡膜是860啊一块前挡，然后所有数据都是置顶的啊，不管是贴车衣还贴玻璃膜或者是车辆的维修保养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直接加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然后呢解决车辆方面的这个问题，维修啊保养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哥们说了，他现在还是纠结 GL8 这个公务舱和塞纳最低配啊。你纠结啥呀？他俩车都不是一回事儿啊。
3: 等会儿啊，他还说公务舱，公务舱是 GL8 的这个低端系列。但那是
1: 塞纳的低配。
3: 塞纳低配不看了啊，不看了。
1: 你就看 GL8 吧，
3: 就买大壳和省油。
1: 对，你就看 GL8 得了。
3: 买 GL8，因为这个 MPV 我觉得有两条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要排在油耗和配置在前面，就是它的这个舒适性。这舒适性包括底盘舒适性和座舱的隔音降噪。这两条塞纳在 GL8 面前就完败啊，即便那个陆上公务舱是 GL8 目前的低端系列，上面还有陆尊，但是陆上公务舱的底盘和座舱舒适性 NVH 做的绝对是秒杀塞纳。塞纳你买回来之后至少要添3000到4000，
1: 太少了
3: 去做隔音降噪，还不一定能做得好，
1: 就看 GL8 吧啊。
3: 看那个 GL8 是非常优惠，
1: 还是
3: 你买 GL 买一个 MPV 的这个精髓你买到了。
1: 或者是你再往下探一探，看看传奇系列车型，现在做的也真挺好，
3: 也可以，
1: 价格还不贵。
3: 对，
1: 这个问那个佳绩高配的，
3: 那都不是一个档次，
1: 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3: 车型已经淘汰了，
1: 你有点看混乱了啊，你有点看混乱了，
3: 不能比，没法比。
1: 对，这个他都想看二手的，其实就看那个啥的，也是想看二手的。
3: 那价位也差了很多。
1: 对对，
3: 佳绩4-5万块钱有的是。
1: 对，你不看那个了啊，不看佳绩了啊，你看看传奇啊。你要是说没有那么多钱，你就去看看传奇，我觉得也行啊。然后大家呢有这个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那你可以直接跟这个博文联系，然后咱们会给大家对接很多的这个 4S 店啊，就买新车，你们先去谈谈价。谈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能接受，你就跟博文联系，然后呢我们会帮大家呢在 琢磨琢磨，再砍砍啊，或者再有一些优惠，这样的话在你谈价的基础上还能给大家一些优惠，我觉得这个最起码咱们买车绝对是没买贵了啊，这个是小车给大家的一个算是一个福利吧，是吧？然后包括呢车辆的这个置换啊，这个二手车吧一车一块啊，哪年的车型啊都不一样，而且这个

0: 车辆的评估啊，评估师的这个水准也不都也都不太一样啊，有的评的低，有评的高的。这样的话呢，4S店呢可能会这个给你综合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水就比较深了啊。那么你如果要是有置换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博文联系，然后他告诉你这个车大概市面能卖多少钱，你心里不就有数了吗？啊，你去置换的话，他给你低了，咱就不能干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这个新车选购啊，还有二手车的评估，包括车辆的置换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直接跟大咖博联系就行，你加他微信就行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AWFM925。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锁定 FM92.5 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11点到13点，爱心陪伴大家共度美妙的午餐时刻，解锁生活的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都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站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1号19点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1号19点至3号19点上至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况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应对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报，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1号19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1号19点至3号19点上至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况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亲子购票可享折上折，2026年暑运7月1号启幕。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全国暑运于7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38.9万人次，同比增长1.1%。今年暑运前夕，国铁集团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新政策，暑运期间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并享受儿童优惠票价的一个政策，实行折上折，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学生优惠资质实现在在线核验，2026届高校毕业生新增2次单程学生优惠票， 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后补票的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请旅客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和各大车站公告查询列车开行信息。旅客暑假的客流集中，请建议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卫生整洁、舒适温馨的出行环境。7月1号起，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实行小额抽检便利化新政。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离境退税业务大幅增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94票，其中退税申请单金额710.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0.2倍和2.8倍，充分体现出入境消费市场的活力。自7月1号起，该海关正式实施离境退税小额抽检便利化新政策，为旅客退税提速增效。省内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为了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发展，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黑龙江中部地区与神州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该航线的开通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意义。哈市公安交管部门重拳整治违停占道、私占车位等等违法行为。为了持续推进静态交通专项整治行动，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逻频次，充实一线执勤警力，对主次干道、临街道路开展不间断巡查，重拳整治违停占道、占私占车位等等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城市停车秩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的通畅与安全。7月1号，正值建党105周年，经过哈市住建局城市更新专班的紧张设计与施工，南岗区少年宫片区更新改造示范项目城市原点广场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开放。闹中取静的场景、干净整洁的座椅、郁郁成荫的树木、灵动活泼的梅花鹿与轻量化商业运营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无处不体现着城市更新为城市发展增添的活力。驻足原点，四处皆是美景，成为魅力冰城城市新客厅的新 IP。 盛夏时节，长岭湖荷花池迎来睡莲盛放期，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粉白玫红的睡莲点缀其间，与周边湿地桥梁林带相映成趣，成为了市民消暑赏景、亲近自然的热门去处。睡莲盛开不仅是景观亮点，也说明水体生态持续改善。根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长岭湖片区通过控污、补水、护岸等措施，水质稳步提升，为睡莲等水生植物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环境。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我们来看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对于经常坐公交车的朋友来说，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上午9:30，九辆生活报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运营了，覆盖了2路、8路、47路和101路

四条核心线路，这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也更是流动在民生宣传长廊。车身和车厢里面融入了很多公益海报和暖心文案，大家乘坐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了这些车，可以拍照打卡，因为它数量确确实实是有限的，遇到了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缘分的开始吧。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水鸟皇后，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过？落日把江面铺成了一片金灿灿的暖光，滨州铁路桥下的江中心滩涂上，数只大白鹭自在的流连当中，它们舒展着宽大的翅膀，伸长着脖颈，相对着，有的在低空盘旋，有的稳稳站在水中，嘴里边衔着刚捕捞到的小鱼，一动一动。

一径相映成趣。粼粼水波衬着一身雪白的羽毛，飞鸟、江水、夕阳融为一体，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都专程赶到这里来看鸟、来拍照。那最近这段日子，经常来到滨州铁路桥附近江边的人，总是能够在江中心滩涂水域看见被誉为水鸟皇后的大白鹭。白鹭、夜鹭、苍鹭也时常相伴着出没，成群的水鸟在江面穿梭觅食，成为了市区松花江上新出现的亮眼风景。本地摄影爱好者抖音博主沥青算是这片水域的常客了，他多次蹲守拍摄鹭鸟的影像。他说呀，眼前的景象满满是惊喜，听圈里摄友说这边的这个鹭鸟特别多，我就特意过来拍摄了，已经拍到好多回数只大白鹭穿梭江面的画面，每次看都觉得说特别的震撼。那他也告诉记者说，往年想见到这么多的大白鹭只能是赶着春季候鸟迁徙的时候去远一点的湿地去蹲守，而且大部分鹭鸟只是中途歇脚，之后还要继续往北飞，能留在哈尔滨过夏天繁衍的是寥寥无几的。可是今年不一样，不用远跑，在市区内的松花江边上就能够看见大白鹭啊、白鹭、夜鹭、苍鹭好几种鹭鸟，数量还不少，实在是属于是有点超出人们意料之外的一个事情了。那每次拍摄心里都是格外的兴奋的。那大白鹭是被人们称作水鸟皇后的，是哈尔滨本地鹭科鸟类里边个头最大的一种，成年的个体身高能够达到1米。平日里呢，它们慢悠悠的在这个浅滩上漫步，它有蓬松还有洁白的羽毛，你会发现这些羽毛是层层铺开的，就像是一身柔软的白纱，细长的双脚踩进水里边，每走一步都是轻缓和雅致的，水面只是漾开细微的波纹，抬头展翅，低头捕鱼，一举一动都带着那种仙气儿。水面啊，倒影着它的白色的羽毛，是湿地里最出片的一个景致。大白鹭生性安静，大多是单独或者两三成群的来进行活动的。起飞的时候，它双翼舒展，场面格外的好看。那根据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专家许清教授介绍说，每年的三四月份，大白鹭、苍鹭就会作为第一批北归的候鸟飞回冰城，拉开全年观鸟季的序幕。从四月一直到整个夏季，它们都会留在市区里边来觅食啊、栖息啊，等到九月气温转凉了，它们才会结伴向南迁徙。如今哈尔滨已经记录到野生鸟类230多种，松花江沿岸的湿地早已经成为了鹭鸟中途停歇夏季繁衍的重要栖息地。那近几年市民能够明显的发现，市区里边鹭鸟的种类和数量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曾经难得一见的大白鹭现在也成为了湿地的常住居民。专家解释，大白鹭、苍鹭这类鹭鸟，它的食谱是比较相近的，主要依靠水里边的小鱼小虾、泥鳅啊、水生物为食。而松花江里鱼虾分布并不均匀，鱼虾聚集的水域自然会吸引大批鹭鸟扎堆来进行觅食。那滨州铁路桥下这一片水域就是一处非常理想的天然觅食处。一江清水引来了百鸟栖息，不少市民表示，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地观赏野生水鸟，既能够感受自然之美，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年城市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欢迎您回来。那我们刚刚也说了交通，又说了玩的好去处，那接下来来说一说房子的里子工程。市住建局发布了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为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哈尔滨在住房保障上下了大力气，不仅完成了3685户公租房的摇号选房，给37222户家庭发了租赁补偿，还在大力推进老旧管网改造。上半年就更新了水、热、燃老旧管网43公里，解决了高层水压不足、冬季供暖不达标的老大难问题。关注出行安全啊。那最近巴彦县公安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辖区内的养生保健场所进行了一次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执法人员对理疗馆、保健品门店进行了全覆盖排查，一边检查，一边给大家做反诈普法。家里有老人的听友也多嘱咐一句，涉及大额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留点心眼儿。

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那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大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4号夜间到5号白天，4号夜间全市是多云的一个天气，5号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那未来三天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也不均，容易出现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期也是多降雨的一个天气，累计雨量也比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也是比较增大的，那需要加强防范。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有关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灾害预警，也是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是蓝色预警，那另外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也是蓝色预警，所以尤其它是在哪儿呢？是在上至和五常啊，这两个蓝色预警都是上至和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以及上至和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的蓝色预警，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和当地的居民一定要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加以关注，随时关注啊，这个预计的时间是1号的19点到3号的19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好了，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老街新生，商圈欢彩。华灯初上，哈尔滨市平房区公社大街渐渐热闹起来，特色小吃的香气在晚风当中升腾着，蔬菜水果摊位前人头攒动，那日用商品区也传来了阵阵的询价的一个声音，这多少钱啊，那个多少钱。这条始建于1939年的老街正在以老贸易夜市的新身份重新点燃几代平房人记忆当中的市井烟火。那走进公社大街夜市，300多个摊位科学地划分为特色小吃、蔬菜水果、日用小商品三大功能经营区。烤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铁板鱿鱼的香气扑面而来，新鲜的果蔬在灯光之下泛着水润的光泽。摊主的吆喝声、食客的欢笑声、扫码付款的提示音也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首充满烟火气的夜间交响曲。一位老街坊告诉记者说，哎呀，过去啊，这自发形成了马路市场，占道经营的现象非常的突出，既影响通行也不安全，现在规范管理了，环境敞亮了，逛着也舒心啊。这条承载着哈非工业发展与老贸易商场时代记忆的标志性街巷，2023年完成了城市更新改造，道路铺装翻新，沿街立面整洁，历史文化景观增设，亮化配套完善，一系列工程让老街既保留了厚重的历史印记，又焕发出了全新的现代活力。2026年平房区由区属创融公司正式运营公社大街老贸易夜市，既拓宽了群众就业渠道，带动了本地增收，也补齐了片区夜间便民消费的业态短板。烟火气升腾的背后是精细化的治理支撑，运营同步，区市场监管部门根据于专项执法标准严厉排查鬼秤、计量失准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的规范计量秩序也是进一步的更规范了，聚焦食品安全管控，督促食品摊贩严格落实操作规范。平房区委主要负责人在检查当中强调，要压实安全责任，强化用电燃气安全管理，深入排查整改消防隐患，加强夜市执勤力量配置，以精细化监管守夜间的消费安全，让烟火气更有底气。平房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夜间经济品牌化、精品化建设，依托地铁交通串联优势，进一步连通夜市商圈与平房公园生态空间，打造绿色消费新景象，同时深耕文商融合路径，完善精细化运营监管体制，推动传统夜市消费场景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管理规范、辨识度高的夜间经济品牌，实现城市治理、民生保障与消费增长的协同增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1日19时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1月19时至3日19时，上至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的规定做好响应工作，加强巡查排查，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灾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1日1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1月19时至3日19时，上至五常呢有一定的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那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呢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响应工作，加强巡查排查，必要情况下呢提前的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亲子购票可享折上折，2026年暑运7月1日启幕。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全国暑运于7月1日拉开帷幕，至8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38.9万人次，同比增长1.1%。今年暑运前夕，国铁集团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新政策。暑运期间，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实行折上折，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学生优惠资质实现在线核验。2026届高校毕业生新增2次单程学生优惠票。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的预售候补购票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请旅客及时通过铁路的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和各大车站的公告查询列车开行的信息。那暑期客流集中，建议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卫生整洁、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2:11，那继续我们的整点新闻。那7月1日起呢，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实行小额抽检便利化新政。那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离境退税业务大幅的增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94票，退税申请单金额七

110.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0.2倍、2.8倍，充分体现出出入境消费市场的活力。那自7月1日起，该海关正式实行了离境退税小额抽检便利化新政策，为旅客退税提速增效。省内优质文旅资源创点呈现，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那记者呢，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为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发展，7月1日，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黑龙江中部地区与神州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那该航线的开通呢，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对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意义。哈市公安交管部门重拳整治违停占道、私占车位等违法行为。为持续推进静态交通专项整治行动，那哈市公安交管部门加密路面的巡逻频次，充实一线执勤警力，对主次干道临街路段开展不间断的巡查，重拳整治违停占道、私占车位等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城市停车秩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的畅通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朋友们，非常浪漫的一个夏日午后哈，我们相聚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整点新闻的内容。推动城市有机更新，精心雕琢新客厅，让厚重文化底蕴焕发新的时代生机。七月一日正值建党105周年，经过哈市住建局城市更新专班的紧张设计施工，南岗区少年宫片区更新改造示范项目城市原点广场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开放。闹中取静的场景，干净整洁的座椅，郁郁成荫的树木，灵活灵动活泼的梅花鹿与轻量化商业运营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无处不体现着城市更新为城市发展增添的活力。驻足原点，四处皆是美景，成为魅力冰城城市新客厅的新 IP。

长岭湖荷花池睡莲盛放，绘就夏日生态画卷。盛夏时节，长岭湖荷花池迎来睡莲盛放期，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粉白玫红的睡莲点缀其间，与周边湿地桥梁林带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消暑赏景亲近自然的热门去处。睡莲盛开不仅是景观亮点，也说明水体生态持续改善。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长岭湖片区通过控污、补水、护岸等措施，水质逐步的提升，为睡莲等水生植物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环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

好的，整点新闻说完了，那咱们来唠唠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事儿。先说个好消息啊，那哈尔滨呢正在发钱促消费，乐购冰城会享盛夏政府消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想逛街买衣服的、买家电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啊，通过这个云闪付的付款，百货类最高能立减500元，超市类呢最高减25元。那活动是先用先得，那正好快周末了，那大家有需要的抓紧去撸羊毛。那喜欢逛夜市的也有新去处了，那平房区的夜间经济呢也正在升级，公社大街、老贸易夜市和红旗帽商圈联动起来了。那个夜市呢规划了300多个摊位，那烟火气十足，而且今年1到6月平房区呢已经落地了24场线下的文化活动，一边吃一边看表演啊，住在那附近的朋友晚上不愁没地方去了。那住在厢房的朋友，你们的邻里空间升级了，那建筑街道海富社区的红色印象木林空间服务点正式的启用了。那这是把楼下的闲置空间利用了起来，划分了书画、阅读、手工、文明棋牌4个功能课堂，面向居民免费开放。那以后呢，老人下棋、孩子看书、年轻人做手工都有地方了，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家里面有高考毕业生的听友要注意啊，哈尔滨地铁1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发布了。那这条专线呢，串联了哈医大、黑大、哈工大等7所重点高校，每个站点呢出站走路400米就能进校园。那对于刚考完试想看看未来大学的同学们来说，一天逛几所学校非常的方便，那坐地铁呢就能实现特种兵式的高校游。最后一条民生信息，关注技能人才。那2026年哈尔滨大工匠培训营已经正式的开营了，60名来自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行业的一线技能骨干正在进行集中研修。那这些呢可都是咱们哈尔滨制造的宝贝疙瘩，那经过2年的培育期，他们中的佼佼者将被评为哈尔滨大工匠，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这些能工巧匠，给他们点赞。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刚才呢，关注完了身边的大事小情哈，咱们来放松一下，看看七月份哈尔滨都有哪些好玩好看的文化演出。那首先推荐给喜欢听相声的朋友，那7月3日、4日晚上7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呢，黑龙江德云社将上演《夏日欢想记》专场演出。那这次呢，不仅有经典的论捧逗、卖孤衣，还特意呢结合哈尔滨本土文化创作了新的快板节目，票价呢从80元到280元不等，大麦网和剧场票务中心都可以购票。那周末想乐呵乐呵的朋友别错过了。那再来说个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那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全新编排的环保儿童剧《松花江小卫士》，七月份呢每个周末都会在道里区的

通江街的剧场驻场演出。那这部戏啊，讲的是几个小朋友和江边的江鸥一起保护母亲河的故事，寓教于乐。那票价是惠民价，那大人带孩子两个人一共才80块钱。那首场呢就在这个周六上午的10点，那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在线选座。那如果不想花钱买票，也有免费的好去处。7月4日晚上6点半，防洪纪念塔广场有一场市民音乐嘉年华的户外演出，是市群众艺术馆组织的，邀请的是本地知名的冰城老男孩电声乐队，唱的都是咱们这个年龄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欢迎大家去现场感受氛围，不用门票，直接去就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时令养生啊。这七月份呢，这天气开始热了啊，那大家呢也得注意一下防暑降温了。那进入七月呢，咱们哈尔滨呢也到了一年中最最热的时候了。那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呢会越来越多。那针对咱们东北人的体质和生活习惯呢，给大家两个养生的小提醒。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喝水的讲究。那很多听众啊，都夏天喜欢喝这个冰镇的饮料，尤其是刚从外面回来，这一瓶冰水下肚啊，透心凉。但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呢，这其实啊，非常的伤害身体。剧烈运动和暴晒之后啊，胃肠道的血管呢处于扩张状态，突然的受到冰冷刺激，会急剧的收缩，很容易引起胃痉挛、胃痛，甚至腹泻。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弹性不比年轻人，冷刺激还容易诱发血压波动。那怎么喝才对呢？那建议啊，是喝温水或者常温的茶水，少量多次的喝。那如果在户外出汗特别多的话呢，可以在水里呢稍微加一点点的盐，或者是喝点这个绿豆汤补充电解质。别等渴得不行了再大口的猛灌，那时候啊，身体其实已经缺水了。记住啊，夏天最好的饮料不是冰可乐，是一杯温开水。那第二条呢，是关于冬病夏治。那中医养生讲究春夏养阳，那七月正好呢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对于冬天容易犯的老慢支、哮喘、关节疼痛，现在呢是调理的好时机。那咱们哈尔滨啊，很多的中医院和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呢都已经开始了三伏贴的预约。那今年的初伏呢是7月16号，中伏呢是7月26号，末伏呢是8月15号。那建议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体质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记住一定是正规的医疗机构，找医生看看适不适合贴，不要自己在网上随便买来乱贴。另外呢，日常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姜啊，比如早上喝一点红糖姜水啊，有助于驱散体内的寒湿之气。那有一句老话呢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是有道理的。晚上睡觉空调温度呢不要低于26度，那最好呢能把肚子，尤其是那肚脐儿哈，和那个膝盖盖上点儿，避免呢寒邪入侵。那夏天养好了，冬天啊才能少生病。

说完了身体内部的调理啊，咱们再来聊聊外部的事儿。那夏天呢，紫外线强，那油脂分泌的旺盛，尤其是咱们东北的夏天啊，太阳毒起来呢，一点也都不含糊。那爱美的女士们呢，包括这个注重形象的男士们啊，这几个美容方面的坑可千万的别踩啊。那第一条呢，防晒不是只防晒黑，更要防晒老。那很多朋友都觉得啊，我就下楼取个快递或者开车通勤，没必要涂防晒，戴个帽子就行了。那这种想法呀，这可不对啊。那个紫外线当中的 UVA 叫长波紫外线，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到达皮肤的真皮层，破坏胶原蛋白呢和弹性纤维。说的直白点啊，皮肤晒黑还能白回来，但晒出皱纹，晒出斑点，那可绝对是不可逆的了。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啊，做的已经是非常的清爽了，大家可以选择SPF 30到50倍的。

那 PA 三加以上的产品，那涂防晒呢一定要这个涂够量，那脸部的用量呢差不多是一枚一元硬币大小的那个量，而且出门前呢15到20分钟就要涂好，让它成膜，就养一段时间。那如果呢长时间在户外呢，最好每隔2-3个小时就能补涂一次。那除了涂这个防晒霜呢，这个遮阳伞啊、防晒衣啊、还有墨镜啊，这些物理防晒的手段呢，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墨镜啊，不仅能够保护眼周的皮肤，还能防止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举两得。那第二呢，是夏季的清洁和保湿的平衡。那夏天脸上爱出油，很多朋友呢就频繁的用强力的洗面奶洗脸，一天洗个3-4次啊，觉得这样才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那过度的清洁呢，会破坏皮肤表面的皮脂膜，也就是皮肤的天然屏障。那皮脂膜被破坏之后呢，皮肤锁不住水分了，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自救，结果呢就是越洗越油，甚至呢变成外油内干的敏感肌。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早晚啊各洗一次脸就足够了。那早上如果皮肤不太油，用温水洗脸就行，晚上呢再用温和的氨基酸类的这个洁面产品。洗完脸之后的3分钟内呢，趁皮肤还微微湿润的时候呢，立刻涂上保湿的水和乳液，锁住水分。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那夏天呢敷补水面膜呢是一个好事儿，但呢不要天天敷，啥事儿呢一定要讲究量啊，这个每周呢2-3次啊就已经足够了。那每次这个敷的时间呢一定要控制好，多长时间呢就一定要控制在15分钟左右。那时间太长呢，反而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屏障受损。好的皮肤呢是靠温和的这个清洁加适度的保湿养出来的，不是靠折腾出来的。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孙燕姿的一首逆光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也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和陪伴。那周六周日的下午3点到5点，那王铮呢还会在直播间和大家相会，欢迎大家继续支持。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下一位主持人，他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下午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点02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来和您共同关注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刚刚啊，这个在南岗的上空这个下起了阵雨，是吧？同样今天还是雷阵雨的天气。今天呢，这个白天和夜间都是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夜间呢它就是雷阵雨啊。然后呢，今天的最高气温目前呢来看是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同样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来看啊，一直到周日，那么天气的都是雷阵雨天气，然后呢气温都是26、27度、27、28度左右，没有特别热的天气出现啊。但是目前来看呢，最近的雨水真的是比较多，下周啊基本每天都抱有小雨，但是下周呢也没有特别高的这个温度出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爽的，只不过湿度比较大，所以呢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了。好了，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新闻，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整点新闻。

0: 承载着冰城几代人记忆的马家沟河，历经两个多月的精细化环境整治，悄然褪去旧貌，焕发新颜。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南岗、道外、厢房三区以及市城发投集团，全方位打磨河道岸线，升级生态景致，完善便民配套，让这条城市内河变身市民家门口可游可赏可憩的生态幸福岸线。最近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夏季一体化度假组合产品，整合湿地太空舱住宿、遇见哈尔滨跨国冰演以及12万平方米非遗千灯会三大核心业态，为情侣、亲子、家庭打造全天不间断沉浸式的游玩路线，补齐冰城夏季一站式长线度假短板，不用再分头订住宿、订演出、订夜游门票。那么白天呢是湿地露营看江鸥，傍晚呢是看跨国冰上大秀，入夜呢打卡万盏非遗花灯。景区工作人员提醒，湿地太空舱客房总量是有限的，暑期客流高峰预订紧张，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外地游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等正规平台提前预约单项门票或者是全套度假套餐，合理规划两日左右的行程，完整体验冰城夏日湿地演绎和花灯的多重特色。盛夏时节，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夏季花卉景观全面亮相，淡粉色的龙头花、橙黄色的万寿菊竞相绽放，景致清新又雅致。园内呢，儿童铁路北京站、哈尔滨站沿线以及呢儿童游乐广场周边的花卉长势正好，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记者走访了解，今年夏季儿童公园重点在儿童铁路两站沿线中心儿童游乐园周边打造了花卉景观，其中呢，造型别致的龙头花最受市民喜爱，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拍照。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发展大会将会在7月8号到9号呢，在素有中国石墨之都、生态旅游名城美誉的鸡西举办。这届大会呢，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同步启动全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全力激活龙江夏季文旅市场活力。夏天本应该跟着妈妈畅游湖水的小鸳鸯，却意外地被困在了闹市的居民区。这里没有合适的水域，没有这个安静的休息啊，人流嘈杂，还有流浪猫出没。十多只呢刚破壳这个跳巢的小鸳鸯和亲鸟失散，深陷险境。幸运的是呢，在民警和市民的一番接力救助之下，拥有常年野生鸟类救助经验的鸳鸯奶爸车春虎，通过通宵蹲守，成功的找到了这些落单的小鸳鸯，并且妥善把它们安置在太阳岛公园内。2026年的中考、高考结束，暑期正式开启。针对这一届应届的考生，全国多处知名景区推出了考生专属的免票优惠。依托铁路出行优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精选3条暑期出行线路，应届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可以在政策对应的免费时段或者是免费景点免票来游览沿线的景区。哈尔滨到绥芬河高铁出行高效便捷，最快2小时37分钟就可以抵达，全天班次充足，十分适合边境短途研学出游。其次呢，哈尔滨乘坐高铁最快4小时就可以直达边境的丹东，那么沿途呢也是风光秀美，出行体验舒适。另外呢，从哈尔滨西站开行晚间直达新乡的列车，考生可以乘坐卧铺列车出行，沿途休整，次日下午就可以抵达新乡站。出站之后呢，可以换乘景区制定的旅游直通巴士，直达八里沟南太行景区，到站就可以入园游览。 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游客量呢也是在叠加。哈尔滨机场和铁路部门纷纷增开航线，加密班次，升级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整点新闻。为常态化推进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压实各单位交通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交通安全宣讲团开展多场精准化交通安全宣讲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各单位工作人员送上定制化交通安全普法课堂，面向市交通集团从业人员，宣讲内容聚焦营运车辆安全管理，重点解读超速、超员、疲劳驾驶、超载、超限、恶劣天气、行车不规范等重点违法风险，督促企业驾驶员严守行业安全准则，筑牢交通运输安全底线。最近哈尔滨市江南主城区老旧市政供水管网以及设施改造工程一期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布招标计划，哈尔滨市将系统推进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五大主城区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意在呢解决水压不稳、管道漏水、水质波动等公众用水的痛点。最近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辖区各外卖配送站点，集中开展骑手随手拍小程序宣传推广和实操培训，充分激活外卖骑手一线监督力量。外卖骑手常年穿梭城区街巷，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餐饮商户的后厨，具备巡查覆盖广、动态反应快、隐患发现准的一线优势。此次推广随手拍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高效，骑手在取餐送餐途中无需繁琐流程，既可以一键拍摄，快速上传餐饮商户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好，提示您时针指向13:1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提示各位听友朋友们正在开车的您，路过哪里有交通拥堵、有车辆肇事，或者是您所在的区域目前正在下雨，哪里有这个水可能比较这个水量比较大，以及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地势比较低洼容易积水的一些路段，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也提示各位目前是雨天路滑，天气呢比较阴，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减速慢行，注意提前瞭望。好了，925交管热线87997337、8211-9002，有事儿请找925，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出行方面遇到的一些车驾管业务的一些问题，以及呢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车辆肇事、车辆的交通事故需要来进行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遇到了哪些烦心事麻烦事，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提问和咨询。当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需要媒体来特别关注的，请您记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节目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听众朋友，13:19，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消息。因为降雨呢，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到双峰段目前限速80公里每小时啊，赫哈高速伊春到双峰段目前限速80公里每小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消息是值得您共同来关注的。7月5号开始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调。在相关的媒体呢发布，就是在今年2026年7月5号开始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乘客收取50元。那么较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另外呢，中国东航宣布，从明天开始，也就是从7月3号开始，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据东航介绍呢，这项免费 WiFi 是无差别普惠啊，不挑航线，不挑舱位，那么包括超级经济舱以及经济舱的旅客，都可以享受标准版的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的旅客呢，可以享受的是高速版的流量。那么国内和国际都一样。此前呢，东航也推出过免费的 WiFi 活动。2026年的元旦，东航率先在国内航线实现了这个全航线的 WiFi 免费。那么马年春节打通了中国大陆往返周边国际以及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的免费 WiFi。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相关的消息。7月3号的24时呢将会开启第13轮的调价窗口，目前呢仅剩一个工作日啊，其实就是在明天的24时嘛。这一轮这个计价周期呢进度已经完成了 90%， 那么这一轮的周期内油价跌幅持续拓宽，连续六天不断加深，从开局下跌4毛扩大到目前呢已经超过了6毛5，大幅下跌趋势基本是难以忤逆的。那么在这周五晚间或将迎来年内首次油价的3连降，也是今年第4次的降价。预计呢，汽油价格会每吨下调820元，柴油价格下调每吨790元。折算成零售单价的话，预计92号汽油每升会降6毛6，95号每升会降7毛钱，0号柴油每升降6毛8左右。那么在本轮这个下调落地之后呢，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到7元时代。记好了，这一轮的调价是在明天的24时，所以您的车如果油量不是很多的话，先别着急加油，再等一等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为了持续推进静态交通亮件专项整治行动，哈尔滨公安局交管部门加密路面的巡逻频次，实施呢这个一线的执勤警力对主次干道临街路面不间断巡查，重拳整治违法占道、私占车位等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市场停车秩序，全力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呢，为了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发展，从昨天开始，哈尔滨到鸡西到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黑龙江中部地区和神州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航班呢是由成都航空国产 C909 飞机执行，航班号为 EU2703 和 EU2704， 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航线串联了哈尔滨到鸡西到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到漠河直达航空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鸡西和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出行都需要超过18个小时，这个航线的开通呢，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对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呢，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优化省内支线航空的布局，系统化推进省内串飞航线开发、培育、常态运营以及提升提质增效。目前呢，已经开通哈尔滨到黑河到漠河、哈尔滨到漠河到抚远、哈尔滨到五大连池到黑河等15条串飞航线，覆盖点覆盖了哈尔滨、黑河、漠河、抚远、五大连池、伊春、鸡西等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自省内串飞航线开通以来，累计承运旅客约34.45万人次，城际旅客当中呢，外省旅客占比达到58%，高效行程安排使省外旅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的增收，成为呢拉动文旅市场消费增长、促进特色文化旅游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的转变新引擎。那么这个航线的开通呢，也是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完善省内串飞航线网络、提高全省旅游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交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为地区间的旅游发展、经贸交流提供了一条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了东北超的这个预定门票的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啊，黑龙江的旅客凭身份证畅游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时间呢就是7月8号到17号的区间。那么这一波的福利呢，也是为了配合东北超的赛事。大家都知道东北超的赛事如火如荼，目前呢已经踢完了三轮，没有看过瘾的小伙伴别着急，第四轮马上就开始了。7月11号，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我们昨天说了啊，从今天开始，今明两天是线上的预订票，然后呢4号会出这个中签的结果，5号呢会有补票的相关消息。所以呢，如果呢您一旦中签呢，就是您会去沈阳，去到沈阳去支持咱哈尔滨队，是吧？球场上呢，咱们是切磋球技的对手，但是出了球场，咱就是血脉相连的东北一家人。为了迎接呢自家兄弟来串门，沈阳文旅呢也是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给大家奉上了啊！从7月8号开始到17号，整整10天时间，黑龙江省全体的市民啊，就是凭借身份证，然后呢以及本场观赛球迷的票根儿，可以畅享沈阳都市圈足足3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的福利。那么这一次呢，免票景区覆盖了沈阳都市圈核心文旅资源，凭相关的证件就可以免费旅游。咱说了啊，一个是咱黑龙江省全域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另外还有一个得是您中签了，您有本场观赛球迷票根或者是门票啊才可以。那么沈阳的故宫啊，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植物园、北陵公园这些知名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生态景观，另外鞍山、抚顺、本溪周边城市的优质景区也在优惠当中，整个都市圈的精华都给大家包圆了啊。所以你之前可能还犹豫去不去沈阳那个去看这场球的小伙伴，那这个真的是啊，这满满的诚意，大家可以试着关注一下我们昨天吧。昨天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推送了啊，怎么样那个这个预订票的那个流程啊，有那个二维码，大家到上面去关注啊，可以试试手气啊，因为票价不贵，万一真是中签了，真的能去看场球赛，额外呢还可以免费游览39个景点啊，免费的首门票，非常的值得啊，非常的值得。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给您做了推送。好了，听众朋友，稍后有没有半点广告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有半点广告信息的话呢，我们就稍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和资讯要和您共同来分享。先来说条路况信息，梁春阳说在机场高速由市区往机场方向3到4公里处有台轿车抛锚了，请您注意避让。机场高速由市区往机场方向3到4公里的位置，目前有一台轿车抛锚，提示您注意避让啊。

你好，灯塔。刚刚看到你发来了信息，都说下午好，小慧，好久没有参加你的节目了啊。刚忙完工作，路上听到了你的节目。最近呢，有听众，什么？有听众怎么样？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散散心。你具体想要说什么？祝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这个顺顺利利。谢谢灯塔。但是那一段啊，我没太听清楚。就是你最近说什么有听众野游，有时间你可以去散散心。你是想跟着我们的团儿一起出去玩吗？是想问我们是不是最近有外出的旅行团吗？是想问这个吗？还行啊，没有半点的广告信息。那我们来听首歌好不好？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这首歌之后再来和您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3:37，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我们来关注一条发生在哈尔滨街头的暖心一幕。最近呢，在南岗区有一名男子呢，骑行电动车的时候意外摔倒受伤，被困在路面上无法动弹。危机时刻呢，过路的市民和出租车驾驶员挺身而出，合力施救，为伤者就医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6月30号的11:30，不是中午的11:30，是半夜的11:30。哈尔滨市南岗区七正街和汉广街路口的斑马线附近，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仰面躺在行车道上，神情痛苦，无法自主活动。当晚呢，在这个路段散步的市民发现突发险情之后，沉着冷静处置，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求助。23:33，有爱心出租车驾驶员正好呢途经事发路段，发现呢这个倒地的伤者之后，立即呢靠边停车上前查看情况。现场核实，这名男子呢是骑行电动车途中不慎摔倒在车行道内。摔倒之后呢，伤者曾经尝试着自救，奋力地向路边挪动身体，但是仅仅只挪了1米左右，因为伤势剧痛无法继续行动，因此呢被困在这个路段。围观的群众介绍说，伤者呀当时意识是清醒的，但是伤势较为严重，疑似呢是脚踝骨折，手臂呢也有明显的擦伤，外伤清晰可见。为了避免随意挪动加深伤者的病情，那么出租车驾驶员呢和热心的市民默契配合，全程驻守现场守护伤者，耐心等待120急救人员到场，然后开展专业的处置。事发的路段呢是单排车道，路面狭窄，伤者呢躺在路面上，导致呢过往的车辆通行受阻。过往驾驶员呢也是担心误伤到伤者，不敢贸然通行。现场出

情出现了短暂的车辆滞留，但是因为是在半夜嘛，相对来说车辆比较少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在23:37左右，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医护人员呢是立即对伤者开展了专业的检查和紧急救治，完成初步处置之后呢，众人合力将伤者抬上救护车，送往周边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整场救援呢历时10分钟左右，从市民到及时报警，热心群众的暖心守护，再到出租车驾驶员呢在现场疏导交通，医护人员紧急救治，民警到场处置，一众呢哈尔滨热心市民各司其职，默契配合，用善意和担当为伤者筑牢安全防线。普通的市民挺身而出，无私相助，也彰显了冰城温暖的城市底色，传递了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

家里有小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未来五年，孩子上学有些大变化。日前呢，国务院印发《关于教育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五年中小学的教育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说了啊，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是吧？那它现在就是变成了12年课程体系，那么又有什么样的风向标呢？首先，小学初中的学生家长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这就是不是我们之前所这个听说的，但是那时候只是听说，有没有可能没有中考了？有没有可能初中到高中是直升啊？哎呀，如果这个真的是变成现实了，孩子们真幸福啊。来看看啊，首先就是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第二呢，是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呢，是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第四点呢，是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呢，是办好寄宿制学校的必要乡村小学规模学校。第六呢，是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呢，是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以及支持有条件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高中家长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化录取，深化高考综合。

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还有就是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的融通，然后拓宽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通道。这条消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啊，可能现在孩子正在上小学的家长，你可以关注一下初中和高中的变化。如果您家孩子现在还在上幼儿园，那么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小学和初中相关的变化啊。

昨天就已经是进入到七月份了，昨天是七月一号啊。从昨天开始，有一些新的规定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条消息应该在昨天和大家分享，但是我们今天拿出来跟您共同来分享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看看从昨天开始有哪些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啊，这个和我们本地市民比较有关系的，我们来关注。首先是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开始实施。规定呢，用人单位应该是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是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来关注一下，强化兜底功能，扩大社会救助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7月1号实施，明确呢，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并且规定呢，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的特殊困难家庭或者是人员纳入到社会救助对象范围。第三个啊，我们比较关注的，加固新能源汽车安全防线。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开始实施。新国标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相关内容。规范纤维制品的标志，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7月1号实施。明确利用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应该在标志当中明示所用原料包括循环再利用原料。学生服、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应该标注纤维成分以及含量。安全类品、非生活用蓄用纤维制品应该在显著位置加注非生活用品字样、耐久性标签的警示。另外，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关于呢这个节约资源、使用简化快递包装这个事儿，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不再多更多的强调了。另外呢，在7月1号实施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这个 国民用航空法民用航空法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在7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呢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许可，按照规定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处。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消息。目前吉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吉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259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吉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259 公里处有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还有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9+200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请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在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9+200 公里处啊。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有两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然后我们在稍后14点整点报时之后再回来。

13:55啊，灯塔又给我们回复了信息啊，我猜的没错，他是想跟着我们925的旅行团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是不是？啊，是这样啊，昨天如果你问我的话，可能我们还有去双城的一日游的活动，是7月4号出发，但是今天就所有的团队都已经满团了，所以抱歉啊，灯塔，你可以接下来持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呢有最新的一些出游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啊。好了，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然后就要到整点报时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奉上，来自于影视剧《一念关山》的主题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4点02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有事请找925下午班，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下午是雷阵雨的天气啊，雷阵雨转多云天气。目前呢，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呢，同样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好了，稍后的一个小时，我们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刚刚听到的来自于张碧晨和谢琳娜依高的《慢冷》。好了，时针指向14:34，我们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消息。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同江方向 K319+576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提示您注意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同江方向。另外呢，同样是哈同高速啊，但是牡丹江往哈尔滨方向在 K9+200公里处，目前呢故障车辆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佳木斯往哈尔滨方向 K9+200公里处，目前。这个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响起，王菲的《闷》送给您。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40，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的相关信息。哈尔滨气象台在刚刚下午2:30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未来6小时，巴彦、木兰、通河西部、伊兰、方正西部和东部将会出现雷雨大风和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5到30毫米，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南一道街，来自于毛不易。

来关注一下哈东高速哈尔滨到同江方向 K319加576公里处，目前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48，音乐响起，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54，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一路收听。那也欢迎您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频率，继续来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音乐响起，来自阿瑟的《热爱105摄氏度的你》。
2: Super Idol 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马家沟河焕新颜，幸福暗线润民心。承载着冰城几代人记忆的马家沟河呢，历经两个多月的精细化环境整治，悄然褪去了旧貌，焕发新颜。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市城管局联合南岗道外厢房三区以及市城发投集团，全方位的打磨河岸的岸线以及升级生态景致，完善便民配套，让这条城市内河变成市民家门口可游可赏可憩的生态幸福岸线。从晨光景江到千灯夜幕，冰雪大世界一站式的度假新模式亮相冰城。近日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夏季一体化的度假组合产品，整合湿地太空舱住宿以及遇见哈尔滨跨国冰眼，12万平方米非遗千灯会三大核心业态，为情侣亲子家庭打造全天不间断的沉浸式游玩路线，同时补齐冰城夏季一站式的长线度假短板，不用分头订住宿、演出、夜游门票，白天呢湿地露营看江鸥，傍晚看跨国冰上大秀，入夜还可以打卡万盏非遗花灯。

那么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提醒说，湿地太空舱客房总量有限，那暑期客流高峰预定非常紧张，有出行计划的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等正规平台提前预约单项门票，或者呢是全套票度假套餐，合理规划2日左右行程，完整体验冰城夏日湿地演绎花灯多重特色。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龙头花领衔万菊争艳，儿童公园盛夏花海上线。那么在盛夏时节，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夏季的花卉景观全面亮相，淡粉色的龙头花以及橙黄色的万寿菊竞相绽放，景致清新雅致。园内儿童铁路北京站、哈尔滨站沿线及儿童游乐广场周边的花卉长势正好，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那么记者走访当中了解到，今年夏季儿童公园重点在儿童铁路的两站沿线以及中心儿童游乐广场周边打造了花卉景观，其中造型别致的龙头花最受市民喜爱，那不少市民前来拍照打卡。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相约星凯湖第八届省旅发大会将于鸡西启幕。那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7月8号到9号在素有中国石墨之都、生态旅游名城美誉的鸡西市举办。那本届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同步启动全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全力激活龙江夏季文旅市场活力。

北京时间下午的3:15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哈大高速安达至卧里屯段解除了限速，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那另外呢，哈大高速肇东至安达段也解除了限速。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1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那么就在前两个多小时之前啊，那哈尔滨下了一场雨，这个雨可以说是突然间就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雨伞，是否挨浇了呢？那七月当中的哈尔滨坐拥着独天独厚的这个气候优势，也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名城，没有南方的那种闷热潮湿，即便是盛夏时节啊，那早晚依旧是凉爽宜人。那首先来抛出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一场夏季的雨啊刚刚降落，那大家喜不喜欢下雨的天气？那出门遇见下雨，小的时候会打雨伞还是不愿意打雨伞呢？其实像我来说，我不太愿意打雨伞，因为我觉得如果下的雨特别小，打伞不用打伞，如果雨下特别大的话，打伞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开玩笑，其实下雨天大家一定要备一把雨伞出门，如果挨浇的话真的是会感冒。所以有几个选项，那一个是非常偏爱夏日当中的雨天，喜欢微凉的空气，小雨呢不打伞漫步在街头，再或者是只喜欢躲在家里面听雨，那出门的时候必定带伞，不想衣服被打湿。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下雨的时候在家里面，然后吃着点冰凉的小西瓜，听一听雨的声音也挺不错。再或者是有的朋友会不会小雨的时候不用打伞，尽情的感受一下清凉，等到大雨来临的时候再撑起雨伞。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是不太喜欢雨天，因为下雨天呢容易耽误大家的出行。所以大家喜不喜欢下雨呢？如果说下雨的时候又会不会打伞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参与互动。好了，首先说一下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专线啊。那高考落下了帷幕，无数家庭都在计划着暑期的研学之行，想带着孩子们走进大学的校园，亲眼来看一看教学楼、林荫道，亲身来感受一下非常浓厚的书香氛围。那这样的话呢，是远比书本当中的描述更有力量，能够悄悄在孩子心里面种下努力的种子。那可是现在这个夏日正午烈日炎炎，如果说自驾前往各个高校啊，这个市区路段容易堵车，而且呢学校周边的车位也比较紧张，这在地面行走暴晒也非常容易让人感受到身心疲惫。那哈尔滨地铁一号线呢专门打造了高校的研学专线，全程地下运行，恒温凉爽，不受雨天呐、或者是烈日的影响，也不用换乘，一口气串联起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还有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以及黑龙江工程学院七所省内的顶尖院校。那各个站点出站步行距离都能够控制在400米以内，非常的省时又省力。

那接下来和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个地铁的沿线啊。哈尔滨医科大学呢是在南岗区的保健路157号，大家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在1大2院站3号口出站步行360米就可以到达。那黑龙江大学呢，大家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黑龙江大学站的3A号口出站步行300米。黑龙江职业学院呢是地铁1号线理工大学站的2号口出站步行200米就可以到达。那这场降雨过后呢，地铁内部依然是干爽舒适，走出地铁站，雨水呢可以把校园路面冲刷得一尘不染啊。那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夏季当中，尤其是像高考的孩子们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来到心仪的学校来实地的研学一下。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送上错峰出行的一些小建议啊。那建议大家出行时间尽量选择在下午的2点钟之后，那这样的话呢，阳光会变得比较柔和，而且校园当中树荫浓密，体感非常舒适。想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如果说你在毕业以后啊，除了你自己的母校之外，在哈尔滨你还是非常喜欢去哪一所大学当中去这个逛一逛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大学食堂啊。其实说到大学食堂的话，就想起我上大学的那段时光了哈。其实我的寝室距离着每一个食堂的距离都很近啊，所以说一说去食堂吃饭就不会感觉很远很远。毕业以后呢，工作之后，因为离学校比较远嘛，就回去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呢，我还是比较愿意去这个东北农业大学啊，因为农大的美食比较多，像这个农大的饺子园啊，那饺子非常非常好吃，有的时候挺久不去还有点这个嘴馋。前两天呢去师大转了一圈，发现这个师大的饺子馆也挺好吃啊。我现在就发现，以前上学的时候不喜欢吃学校的这个东西，等到毕业之后就非常怀念那一口，觉得食堂里面东西就是又便宜，然后有的还挺好吃。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安静清幽的校园大学，那如果还想找一处天然的大空调，那么哈尔滨的松花江畔一定是无可替代的选择了。尤其是松花江江畔雨后纳凉，感受一下慢节奏的避暑生活。前些年啊，风靡一时的特种兵旅行啊，顶着烈日不停地打卡各个景点，赶路的疲惫远远大于玩的快乐啊，如今已经被很多人所摒弃了。所以大家现在是否还是喜欢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呢？又或者是你有没有过特种兵式的旅行经历呢？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分享一下你当年的特种兵旅行。插播一条路况提示：母绥高速绥芬河至牡丹江方向 K90+46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刘大勇说，好名字，我得有半个月没看到你的节目了吧？可不是吗？差不多呢。现在我这个节目的时间有一点点的小变化啊。那现在呢是每周四的周四周五，周四周五的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对，大概是这一个月都是啊。

继续来说一下我们刚才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前些年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行，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呢？又感觉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更好一些，还是说就是大家放慢节奏的旅行更惬意一些呢？如果说让你做一下选择，你是希望能够特种兵式的顶着烈日不停地打卡各个景点，还是说这个随心所欲的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快乐呢？其实以前我还是挺喜欢特种兵式的旅行，因为我觉得去一个地方的话，就要把这一个地方比较出名的景点都要打卡一下，就着急忙慌的去呀，不管是景点呀又或者是美食。后来发现太赶了呀，好累呢。其实说到现在冰城人非常惬意的避暑方式呢，会是什么呢？我想90%以上的人啊，都会说就是去松花江畔啊卖单儿。可能说卖单儿，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卖单儿啊。用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去江边放放空，或者是什么呢？其实在哈尔滨很多人都有一种神秘的仪式啊，就走呀上江边呀。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去江边到底在干嘛，但就是非常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啊，然后不管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又或者是冬天，其实冬天的时候大家也会来到这个江边啊，去江边虽然说已经冻上了，但是就是有这个冰上的一些项目。所以说是冰城夏都嘛，四季都非常宜人。为什么说去江边能够避暑呢？宽阔的江面拥有着天然的降温能力，水汽随风流动，而且江畔区域常年呢是要比市中心低上3到4摄氏度。而刚刚的这场降雨过后呢，江面笼罩着薄薄的雾气，江风更加的湿润凉爽，而景色也会变得如梦似幻。

那么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雨后最佳的江畔避暑地点又是哪里呢？是防洪纪念塔、斯大林公园的中段，还是说太阳岛的林间小路，再或者是群力外滩的栈道，还是说九站公园，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僻静的江畔呢？有的朋友说比较偏爱斯大林公园的沿江长廊，说既能够乘凉，又能够避开这个零星的小雨。还有的朋友们独爱太阳岛深处的沿江小路，说这里没有人打扰，而且空气非常清新。那这些优质的点位啊，我们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5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市区内的这个天然美景足够治愈呢，东北各大城市携手互通，还推出了非常重磅的避暑福利，那专门面向咱们黑龙江的全省的市民朋友啊。首先来说一下，沈阳有39家景区的门票啊是免票的，所以说跨省雨后避暑也是正当时。那借着东北城市文体赛事交流的契机，沈阳文旅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推出了惠民避暑福利。那在7月8号到7月17号整整10天的时间，黑龙江省内的所有居民凭借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就可以享受沈阳市圈的39家景区的门票全免啊。

那东北超的赛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呢，目前已经踢完了三轮，没过瘾的小伙伴们啊，第四轮马上就要开始了，在7月11号呢，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球场上呢，咱是切磋球技的对手，但出了球场，咱们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啊。那为了迎接自家兄弟来串门，沈阳文旅可以说是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从7月8号到17号，整整10天的时间，黑龙江省全体的市民凭借着身份证以及本场观赛的球迷啊，凭借着票根即可畅享沈阳都市圈足足39家景区。免了这个首道门票的福利。那此次免票景区涵盖了沈阳都市圈的核心文旅资源，凭借着相关的证件就可以免费的游览了。像沈阳故宫以及张学良旧居的陈列馆，还有沈阳的植物园、北陵公园等知名的历史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景区。那此外呢，像鞍山、抚顺以及本溪等周边城市的优质景区也在优惠之列当中。那整个都市圈的精华都给大家包圆了。那话不多说啊，7月11号球场见真章。那在球场之外呢，沈阳用39家景区和满城的烟火气儿等着黑龙江老铁来串门儿。具体都有哪39家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我们的微推当中就可以看到详细的相关内容了。同样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啊，各景区的具体优惠政策以官方的发布为准。那东北超赛事及优惠的时间安排如果有变化，那要以实际的赛程为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穿梭山河，
7: 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下午的14:30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未来6小时，巴彦、木兰、通河西部以及依兰、方正西部和东部将出现雷雨大风和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大阵风是8到10级，最大小时的降水量是15到30毫米，局地可伴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2026届中高考的考生想多地景区免票，那哈铁三条线路便捷直达。2026年的中考高考考试现在已经结束了，那么暑期的生活也正式开始。针对本届的应届考生，全国多处知名景区推出了考生专属免票的优惠。依托着铁路的出行优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精选了三条暑期的出游路线啊。应届的考生持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可以在政策对应的时段免门票游览沿线的景区。哈尔滨至绥芬河高铁出行便捷高效，最快呢2小时37分钟就能够抵达，而且全天的班次非常充足，十分适合边境以及短途的研学出游。那其次呢，哈尔滨乘坐高铁最快4小时就可以直达边境城市丹东，沿途风光秀美，出行体验非常舒适。除此之外呢，哈尔滨西站开行了晚间直达新乡的列车，考生可以乘坐卧铺列车出行，沿途休整，那次日的下午就可以抵达新乡站了。出站以后可以换乘景区定制的旅游直通车，直达八里沟南太行景区，就能够到站就能够入园来进行游览了。关注完铁路之外，我们再来说一下民航啊。那民航铁路暑运今天也开启了运行啊，升级护航，畅爽出行。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避暑游以及亲子游，还有就是跨境出行，客流叠加。哈尔滨机场与铁路部门纷纷增开了航线，加密班次，升级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关注一下路况提示，母绥高速牡丹江至绥芬河 K90+K460公里处车辆故障现在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为常态化推进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压实各单位交通安全的主体责任，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交通安全宣讲团开展了多场精准化的交通安全宣讲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各单位工作人员送上定制化的交通安全普法课堂。面向市交通集团的从业人员，宣讲内容聚焦营运车辆的安全管理，重点解读了超速、超员、疲劳驾驶以及超限、超载，还有就是恶劣天气、行车不规范等重点的违法风险，督促企业驾驶员严格遵守行业安全准则，筑牢交通运输的安全底线。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主城区老旧供水管网将启动集中改造的工作。近日呢，哈尔滨市江南主城区老旧市政供水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的一期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布了招标的计划。那哈尔滨市呢，将系统性的推进道里道外南杠厢房和平房五大主城区的老旧供水设施更新。目的呢，就是在解决水压不稳、管道漏水以及水质波动等公共的用水痛点。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激活骑手流动监督的力量，道里区推广随手拍守护外卖安全。近日呢，道里区市场监管局深入辖区各外卖配送站点，集中开展骑手随手拍小程序宣传推广与实操的培训，充分激活了外卖骑手一线的监督力量。外卖骑手呢，常年穿梭在城区的街巷，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各个餐饮商户的后厨，具备着巡查覆盖广以及动态反应快、隐患发现准的一线优势。那此次推广的随手拍小程序操作非常简单，而且便捷高效。骑手呢，在取送餐的途中无需繁琐的流程，就可以一键拍摄，快速上传餐饮商户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线索。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4:1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勇哥说好名字最近没去演讲啊，没有。你可以尝试一下演讲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啤酒节相关的动态啊，啤酒节启幕，嗨啤不堵路，冰城交管部门发布了交通出行的指南。那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3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正式拉开帷幕啊，也就是明天啤酒节就开始了。那为了做好活动期间道路交通的保障工作，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就开展了区域流量的研判，同时也结合历年活动运行的规律与本年度的客流车流预判，优化调整了全域交通组织方案。那么在活动期间呢，交管部门将在关键路口、园区出入口增派执勤警力，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社会车辆进出的路线啊，车流量平峰期间，大家可以参考江南方向进场，是要走公路大桥、松北大道、桥下环路啊，还有就是这个冰花路的南端，经过雪山街进入到D1的停车场，经冰峰路进入B4、B5停车场。那么从江北方向进场的驾驶员们，可以从松北大道、冰花路北端啊，冰花路环线经过雪山街进入D1停车场，最后呢经过冰峰路进入B4、B5停车场。再来说一下这个出场啊，江南方向出场的车辆可以从D1停车场驶出，经过雪山街B4、B5停车场驶出，途经冰峰路、松北大道、公路大桥就能够返回江南了。那么如果说大家是从江北方向出场的驾驶员朋友们，可以从D1停车场驶出，雪山街B4、B5停车场驶出，然后呢经过雪景街、桥下环路，再到这个松北大道回到江北。听大家，如果说在车流量高峰期间啊，冰雪大世界一侧的停车场饱和的时候，那这一期间社会车辆停放至太阳岛一侧的停车区域后呢，大家可以这个乘坐接驳车前往 B2 停车场乘降。具体的参考路线和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啊，那江南方向进场，大家可以从公路大桥、松北大道、太阳大道、天琴路、麒麟街方向啊，月亮一路沿线、月亮二路沿线、中区停车场、太阳石停车区域。那么从江北方向进场的驾驶员们可以走江松北大道、冰花路的北端啊，冰景路隧道、冰景路辅路，再到天马转盘，然后呢就是北部环线、月亮一路沿线、月亮二路沿线、中区停车场、太阳石停车的区域。那么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下，那明天就是这个啤酒节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共同啊，这个科学规划，优先倡导绿色出行，因为啤酒节期间人流车流都是集中的高峰期间，所以说停车资源相对比较紧张，所以建议大家啊，市民和游客优先选择地铁或者是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方式。再有就是大家要配合一下现场的引导，遵守通行规则。第三点呢，就是规范停车行为，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抵制酒驾行为啊，那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秩序啊，因为啤酒节期间聚餐饮酒的场景增多了，所以交管部门要提醒广大的驾驶人，饮酒后请勿驾驶机动车，可以提前通过正规的代驾平台预约代驾服务啊，喝酒不开车，开车千万这个别喝酒。所以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这个啤酒节呢？明天想不想去啤酒节啊？是要和哪个好朋友和谁一起去啤酒节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说一说你的小期待。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25高速路况。
1: 北京时间下午的4:2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你好，翟哲。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四哈高速伊春至双凤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机动路秤故障，四哈高速翠峦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西湖高速新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格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近期降雨频繁，高速公路路面长期湿滑，出行前务必做好

0: 车辆全方位安全检查，重点检查轮胎、胎压与磨损程度。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成湿滑，且视线严重受阻，因此在高速行驶途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谨慎驾驶。 务必要时可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道路交通状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69696，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头。龙江交头伴你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翟哲的介绍，再会。

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全方位的避暑科普啊。那现在啊，前两天这个哈尔滨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哈，有这个30来度。大家感觉非常的潮湿闷热啊，那刚刚过去的这个降雨是不是感觉凉爽了不少呢？那其实正午的高温时段，我们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待在室内的，掌握正确的居家避暑方法，那整个夏天都会过得非常的清爽又舒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一些这个微推或者是短视频啊，最近网络上火遍全网的有什么冬瓜消暑法啊。其实这个冬瓜消暑法已经是流传已久的民间降温的小妙招，但其实我知道这个冬瓜消暑的方法呢，其实还是因为这个两只小猫咪刷到一个短视频，是这个两个小猫咪太热了，然后它的主人呢就拿出一个2个大冬瓜，之后这个小猫就抱着冬瓜，用它这个小爪子贴在冬瓜上面，就感觉非常凉快啊。所以说考考大家，这个像小猫还有小狗，它们这个散发热量的这个器官是哪里呢？大家猜一猜啊，猜猜是哪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啊。你知道小猫和小狗啊，它们这个散热的途径是通过哪个器官吗？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来猜一猜，看看到底是哪里啊。一会儿我来说一说这个正确答案。好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话讲啊，心头热懒冬瓜，就是抱抱冬瓜，是不是？因为冬瓜含水量高达95%，而且本身温度呢就要低于室内的气温，而且冬瓜它的肉质紧实，不易掺水不易渗水，所以说就像一个天然的大水袋，也不用耗电啊，就能够实现贴身的物理降温。但是呢，这种方法并不是人人都适用，像这个婴幼儿就不能使用啊，因为存在挤压的风险，而且这个肠胃虚寒还有心脏功能偏弱的人群也不建议长时间的贴身放置。冬瓜使用半个月左右呢，皮质就容易变质，需要定期更换啊。用完之后还可以用来炖汤凉拌，完全不用浪费，但前提是你这个你捧着冬瓜之前，你这个你手啊手什么洗一洗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低成本易操作的居家避暑的小技巧，比如说像正午11点到下午的3点钟的时候，室外温度是非常高，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要把门窗关好，如果说咱们这个家里面有空调有风扇的话，咱们可以先开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阻止热浪进入到室内当中，当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再来全面的开窗通风，置换进来室外的凉爽空气，那这样的话呢室温就能够下降三到

到五度了。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言玉吉留言说鼻子，狗狗是舌头。这个小狗热的时候是会吐一吐舌头，但是它这个真正散发这个散放它这个热量的这个器官啊，不是器官啊，是哪个部位呢？是哪一个部位？大家再好好想一想是哪里啊？再来说一说家里面摆放一些绿植，比如说像绿萝呀，还有吊兰等等这种阔叶的绿植，既能够净化一下空气，还能够通过水分的蒸发降低室内当中的温度。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饮食来调整我们的这个体温呢，比如说像日常多饮用一点常温的绿豆汤，还有像冬瓜汤都能够清热解暑。同样要提醒大家尽量少喝一下冰镇的饮品，避免冷热交替来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夏天都说喝一点这个冰冰凉凉的奶茶哈，但其实天气越热的时候越不要喝凉的饮品，喝一点这个绿豆汤什么的更好，能够解暑。再有就是提醒大家，像风扇呢，还有空调不要直吹，千万不要直吹，可以朝向窗外来排风，然后呢加速室内的空气流通，这样的话全屋的降温效果会更好。另外想问问大家，家里面的这个空调设置啊，大家都开多少度呢？其实啊，夏季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是最佳的温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6摄氏度。同样要定时的开窗换气，能够有效的防范空调病。

所以大家都有哪些这个避暑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那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小话题啊，这个猫猫狗狗它们散发热量啊，就是到底是哪个部位呢？哪里呢？大家好好猜一猜啊。其实我之前我也是以为是用这个舌头啊，用舌头它热啊，用舌头，但其实它这个汗腺，猫猫狗狗它的汗腺是在哪里呢？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5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下雨啊，有的人偏爱在下雨天的时候宅在家里面，关上窗户，然后呢听这个雨滴敲打玻璃，还有落在屋檐上的声响，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也没有外出的压力，更没有赶路的匆忙，可以泡上一杯热茶，看看书呀，发发呆，是非常难得的小放松。而且有的时候在小雨淅沥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撑伞啊，喜欢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微凉的雨点落在肩头发梢，感觉就能够洗去一身的疲惫和浮躁。那这种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感受是晴天无法给予的。所以我们说雨天也是非常容易能够催生出生活当中仪式感的时刻。很多人每天重复着上班回家休息的固定的路线，日复一日的奔波，慢慢就忽略了生活当中原本的美好。所以大家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又会是什么呢？其实生活当中的仪式感从来不需要昂贵的花销，也不需要盛大的场面，它可以是雨天下班回家后呢，换下潮湿的衣物，煮上一碗温热的粥，好好犒劳一下辛苦一天的自己，也可以是在雨后放晴啊，特意绕远路去江边儿。我们都说上江边儿走啊，上江燕儿哈。再或者呢，我们还可以啊，这个切一块清甜的西瓜，坐在窗边，伴着雨声来慢慢品尝。所以夏天的仪式感是藏在雨后的晚风当中，藏在江畔落日的余晖里，也可以是藏在地铁穿行的阴凉当中，更可以是藏在夜市里升腾的烟火气里。而平凡琐碎的日子当中，只要我们能够主动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珍惜每一场下雨啊，每一阵清风，主动给自己制造一点点小的美好，那枯燥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柔又丰盈。

回到我们刚才和大家说过的一个这个互动小话题啊，说你们知道这个小狗它这个还有小猫咪，它是一个释放这个热量，它从哪散热的呢？刚有朋友们说是鼻子和舌头呢，其实它汗腺是在哪？是在它的脚底板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小狗的这个脚底板是旁臭旁臭的。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哈尔滨市这个有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9度。明天依然是有降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那在5点钟啊，一会儿有可能会下雨，那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要带一把雨伞。好啦，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是丛薇，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这里是开始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一周啊好像天天有雨哈。
1: 哎，是
0: 啊。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那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4到26度。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从7月2号的下午2:30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未来6小时，巴彦、木兰、通河西部、依兰、方正西部和东部呢将会出现雷雨大风和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最大的降水这个风力呢达到了8至10级阵风，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达到了15到30毫米，局地可能伴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好嘞，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直播了，互动方式您别忘了，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个是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晚上的5:05，温暖回家路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阿小特比较关注这个天气、啊。
1: 哎，怎么了？
0: 感觉好像从6月开始到现在，天气预报每天都是雨呢。
1: 哎，好像还真是这样、啊。
0: 但是还好像没有那种就是从早下到晚那种。
1: 哎，
0: 还好都是阵雨。
1: 大的没有啊。前两天我看那个短视频上，好多人都把以前啊，就咱哈尔滨之前下大雨那个图片呢夹杂在里边了。大家呢可千万别太在意哈。有不少朋友都说，哎呦，这雷雨多大多大的？一看，2023年的。你这是干嘛呢？这是啊。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啊。那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了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发展，昨天呢，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黑龙江中部地区和神州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该航班呢是由成都航空国产 C-969 机型直飞的，航班号呢是 EU2703、EU2704，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航线串联了哈尔滨、鸡西和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直达航空的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鸡西和漠河两地啊，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或者是用公路出行的话，得需要18个小时。
1: 哎，那该航线的开通呢，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个小时以内啊。那近年来呢，省交通运输厅也是持续优化省内的支线航空布局，系统化的推行了咱们省内的串飞航线，包括呢开始进行培育，包括常态化的运营和提质增效。那目前呢已经累计开通哈尔滨、黑河、漠河、哈尔滨、漠河、抚远、哈尔滨、五大连池、黑河等15条串飞航线。那通航点呢也覆盖了哈尔滨、黑河、漠河、抚远、五大连池、伊春、鸡西等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包括森林、界江和极地边境等优质的文旅资源串成线，咱们连线成面。
0: 那今年的上半年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离境退税业务也大幅增长了。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94票，退税申请单金额呢是710.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0.2倍和2.8倍，充分体现出了入境消费市场的活力。从昨天起呢，该海关正式施行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变量化的新政策，为旅客退税提速增效。
1: 就在1号的上午，记者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呢也是看到了啊，海关呢也在服务柜台前呢也是放置了宣传离境退税的细则的立式的展架，同时工作人员呢也提醒前来需要来进行退税的离境的旅客呢，宣传离境退税的相关新业务的规则。同时呢也据工作人员介绍呢，在1号的凌晨起，已经有离境的旅客享受到了新政策所带来的便利，缩短了办理退税业务的时间。
0: 我相信可能很多小伙伴啊，一出差啊，或者是出去旅行，长时间坐飞机的时候，总是特别没有意思。
1: 哎，怎么呢？
0: 有的时候就无聊到什么呢？翻一下就是在你座位前的那个航空宣传册。
1: 哎，有那个小册子啊。
0: 然后手机没有流量啊，然后也没有提前下载一些那个离线的视频。
1: 你看看，就耽误事儿了吗？
0: 哎，但如果这个未来你要是坐东航的话，可能就有机会能够上网了。
1: 哎，对了啊，
0: 在飞机上也能聊 QQ 和微信了。
1: 这个是方便很多，你也可以没什么事儿去管这个工作人员要杯矿泉水，来杯可乐什么的。
0: 东航呢今天正式宣布，从明天开始，就是从7月3号开始，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都可以获得标准版的流量。当然了，那还有公务舱和头等舱旅客呢，
1: 也有这样，
0: 人家可以获得的是高速版的流量啊。在此之前呢，东航陆续放开了宽体机直飞的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的上网免费，这次也是不分国内国际航线全部免费。

0: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0: 刚刚听到一首歌呢，来自于甜心教主王心凌演唱的《心电心》。各位光听声音，您听得出来这是一位年过50的女人吗？不是，你听了这首歌曲，
1: 她是不是吃防腐剂吃多了？
0: 要。不真是各位啊，就最近也会看到很多人像这个电视综艺节目，就最近什么来兴风作浪的姐姐是不是啊？什么名字来着啊？就大概是这个名字哈，就是您别管谁夺冠或者怎么样的，确实是勾起大家曾经好多的这个记忆哈。但是我问问咱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多少男孩子曾经是听着这个王心凌的歌长大的啊？我觉得我算其中的一个，那一年应该是13-14岁吧，就是我刚就是到这个外地上学
1: 那会儿就喜欢这么甜甜的女生啊。
0: 我跟你说，那到现在为止也没变呢，对不对？还喜欢那个15、16、17、18的呢。我倒也没有啊，但是今天呢回想起来，那这是怎么不能说是曾经的一个记忆啊？
1: 铁刚刚听不听着这轱辘，一会儿给你截下来、
0: 我念旧他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17、18岁那个样子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话题啊、各位最近手里机有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使用过的一些电子产品啊？最近呢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当中啊，尤其是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品牌水果手机，二手的水果手机价格10天之内涨了近1000元，各位你可知道。你比方说什么这个 Apple Mac， 还有 Apple 这个 iPhone，
1: 就不光是手机，
0: 不光是你手机，电脑啊，
1: 产品，
0: iPad 呀，包括说这个 Pad 呀，还 Pro 啊什么的都在上涨，而且呢，非手机产品呢实现了15%-33%的涨价区间了，最高的单价一笔呢达到了3500块钱哈，你原价才多少钱？跟各位说啊。此影响呢也影响到了二手手机市场10天之内啊同款的一些相关的价格。2021款的 MacBook 这个 Book 啊，它这个 Pro 版是多少钱呢？涨了将近1000块钱。部分的 iPad 机型呢涨了1500块钱。黄牛市场呢已经开始批量的囤货了，并且引发了消费者之间的纠纷。
1: 囤去吧，反正我是现在不换。
0: 没有是吧？我跟各位说呀，就是我家里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先别说我那什么机型，周阿姨，就是我这么说吧，你猜它内存多大？你先猜不着。
1: 内存，
0: 对，
1: 内存，
0: 就是它，你看你。

0: 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是这个
1: 128的吗？
0: 12加128的。
1: 对对对。
0: 12加256的。
1: 哎对了。
0: 你那个是12加12的。
1: 没那么大，没事没事。一共16个 G， 各位，一共16个 G 啊。我这么说吧，我要是这边给我儿子开一个辅导软件，那边我打开个微信，我跟你聊两句天，卡了。就一点不开玩笑啊。但是你这么一看，我上网估值了，咱们就是有什么这个什么转转呀，还有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市面的一些二手手机市场，我把我那个家里面那 Pad 拿过去，人家估价，人说你是打车来坐车来的，我说我是坐
0: 车，不够车费的，
1: 人家抹下汗，得亏你是坐车来的呀。他说你这个目前来说市场上标准价格，大哥我给你个一口价，我说25块。所以跟各位说说啊，您真正更换或者是购买电子产品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因为他这个降价了，有的朋友可能说是买一个二手的性价比更高，没有出现任何的硬伤，或者你买一个我一样在享受啊，只是比之前的版本可能说是迭代的更新没那么快，也算是享受到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您在买电子产品不光说是手机，这消息是6月25号的，如果现在咱们很多听友说是后知后觉啊，比方说你像是抓一平时也好逛一个海鲜市场啥物的啊，我说不是你家楼下那个，我就是手机端的那个，各位都知道就是某某鱼啊。你在那上面逛的话，你发现啊，现在你再想去淘去，想来中间商赚点差价，你好像来不及了。哎，6月25号的事儿吗？今天已经7月2号了。但是不凡咱们手中这些个过去的旧时这个过时的一些老产品，比方说周阿姨曾经用那个 MP3，你上学的时候那个 MP3 搁电池的那个，
0: 早丢没了，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1: 我就也该找出来，为啥呢？你看啊，继咱们最早的在这个早高峰节目当中，咱们曾经过预言过关于这个卡片机，就是这个电子相机，哎，电子相机涨价之后呢，紧接呢是二手手机，别管是什么牌子的，为啥呢？当时这个存储芯片的原因嘛，导致二手手机也水涨船高，现在呢已经波及到了电子产品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您家中的 MP3，你家的 BP 机啊，你家的飞鸽牌自行车，
0: 现在开始流行收破烂了吗？
1: 球鞋，一代就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哈。刚刚我收拾了辆车里边，我把我之前就是我妈给我家那个给我家三毛留的那个就是整的这个戒子吧。
0: 哎呦，
1: 三毛是我家那个小这个小狗哈，那戒子我给翻出来了，我一看啊，还是那么合身。所以说各位啊，咱把这个旧产品拿出来，你也别觉得说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大家来说说您真正购买这个电子产品，或者说是您更换您家这个电子产品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吧。
0: 哎，要说我更换，那原来真的是就是有那个实力啊，去追一追新潮，
1: 哎，打算换
0: 出新换那个新手机了。哎呀，嘚瑟嘚瑟，我买一台，
1: 我得看
0: 把原来用那个给小爱他爸。
1: 哎啊，
0: 现在实力不允许了。
1: 现在哈，这是低调了。
0: 除非这个手机用不了了，我才换呢。
1: 这手机怎么打电话，怎么还带双影的了呢？已经。其实这是大家一个主要原因啊。但是那你说你这一方面呢，是觉得电子产品没有这么样的让我们大家这个优势？那你把这个钱花到哪儿了，周阿姨？
0: 花哪儿了？
1: 完了，
0: 我得有钱算
1: 啊啊哦哦，节流呢？
0: 你这个问题的就不成立。
1: 其实也没有，我想说什么哈，咱们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好钱的话咱也得花到正地方。比方说各位，你可以花小钱让你一个人开心一整天，很简单，比方说吃一顿好吃的，来杯续命奶茶，
0: 那这个很简单。
1: 哎，你可以再高级一点呢，你可以稍稍再多一点点，请自己吃一顿好的一餐，一顿单人的大餐，或者再好一点点，换一件漂亮的衣裳。而且跟各位说，男女新款穿上以后就那么漂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这么说吧，开诚布公说，为啥他已经把这个我们的口播稿拿起来了，
0: 都给我说懵登了，怎么转到我这儿来了？
1: 你就说到这儿了，咱就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哎，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流行了多少年了？
1: 对，
0: 大家记得那个图标吗？一个帅哥啊，
1: 哎，
0: 咱也不知道脸长啥样，
1: 应该还行，
0: 反正身形挺好，
1: 跟我差不多，
0: 骑皮大马，
1: 对，
0: 拎个那个高尔夫的棒子，
1: 哎，马球杆啊，
0: 马球杆啊，然后这个
1: 要回球，
0: 这样一个图标哈，也有很多的仿版，
1: 有
0: 正版就是拉夫劳伦这个品牌，
1: 哎，咱是真的。
0: 哎，今天给大家上新的就是这样一款能够 hold 得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也绝对是 polo 衫的始祖了。
1: 对，
0: 您去线下专柜买一件 polo 衫呢，随便一件叫得上名的，就得起步就得700-800。
1: 哎，
0: 稍微好一点的直接破千了，你买一件太心疼了。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就这 polo 衫您 穿到哪年它也不过时，
1: 确实是、
0: 啊、非常的经典、
1: 嗯、
0: 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了，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呢，必须有它的一席之地，
1: 都有它，
0: 路过橱窗您都忍不住看两眼哈、
1: 嗯、
0: 就是那个衣裳始终是板板正正的，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

0: 非常的高，很多的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都在穿它，而且很低调，但是又不低档啊。跟着买你绝对不会踩雷。现在入手一件，三年五年之后你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你领口一翻，你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是我超有品味的那种松弛感。但是说到这个价格，您到专柜去买，那一件都得1000以上啊。
1: 哎，确实是啊。但提醒大家，您知道 Love Lauren 这一品牌啊，很多人都说，哎，我拿出来这一款啊，是不是都一样的？您会发现衣服上服装它那个标志有颜色不一样的，咱们这个是高端的刺绣款，而且呢它这个款呢您可以看得出来颜色也是有所不同的，有黑色的、藏蓝色的，还有白颜色的。而且专柜价格刚刚周阿姨说了1199，这个 polo 衫您拿到手里边真的是不一样的啊，穿在身上才多少钱啊，才299，今天就带走回家，而且不到3折的价格入手国际大牌，这波羊毛咱必须得薅起来啊。提醒各位，现在呢咱们从 S 码到 XXL 码都有现货，男女同款都可以穿，现在下单的朋友您两件绑在一块下单，立减10元，到手呢更加划算了，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只有100件的库存。您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啊，你两件一块下单，这件15了吧，然后呢再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这个再减5块钱，加到一块正好是15块钱啊，而且呢比您自己单买一单呢还要省钱。现在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啊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其实这抓你看，就是我今天怎么着呢，就是这衣服我跟你说，男孩子穿衣服有领子跟没领子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我这衣服跟各位说，我这料子咱不能说跟人拉夫劳伦比啊，但我你想想，
0: 不是你压根儿比不了，
1: 就你我是我像不像那个拿马球杆那个，我像那马，你想说你就穿那个衣服，我跟你说小领子一立起来让我想起谁，就大家看没看过原来有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叫做奋斗
0: 啊，
1: 奋斗里边有
0: 佟大为，
1: 哎，对对，你大你就是大为老师，你看他当时穿那个，他当时
0: 但这两年不太兴立领了。
1: 他那怎么着？我跟你说，他当时那个立领是当年特别火的那个领子形式。但你会发现一点，他咋的？当时他那个小骨架，那衣服买不合身儿
0: 啊，
1: 你知道吧？
0: 我还真没仔细瞅。
1: 这哎，当时那一代人，这个穿 polo 衫，你领子不立起来，这是原罪，你知道吗？但是跟各位说，时代在更迭，现在如果穿着的话呢，你想低调一点的、干练一点的，把这小领子啪一折，往那一站，特别的板正啊。当然是我到现在为止，其实我穿出去我还整立着呢。
0: 而且就是 polo 衫和咱普通穿这圆领 T 恤有个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哪儿不一样？
0: 你穿 polo 衫就显得特别正式。
1: 对呀、啊。对了啊、
0: 你比如说你上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你要不穿西装的话
1: 怎么办？
0: 你穿一 polo 衫就又比较放松休闲一点、但还代表着比较正式，
1: 哎，妥妥的老前锋，
0: 哎，但是你要像我俩是穿圆领 T 恤去
1: 了、
0: 那就对这个事儿就不够尊重，
1: 也不是了，为啥呢？我们俩这个属于是上节目固定的搭档搭配。你看，就我们俩什么，他不可能周阿姨穿个带领，我穿不带领的。我俩就最好最少最少的，他要穿带领的，我回去换，我得整个高领毛衣穿上。你别管夏天冬天，
0: 先回换去，
1: 我先回去换一下去啊。这个 Lucky 留言哈，
0: 说你不是那匹马，
1: 我不是啊，
0: 你是拉夫泽伦。
1: 哎，是哈，人当时都不乐意了。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两个字短袖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这单再减5块钱啊、
0: 来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这油价马上就要降了、您看看您这油啊能不能挺到本周末了、
1: 哎，怎么呢？
0: 据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呢，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12点钟，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啊、那据预测，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跌，每升大概6.2毛，大概是7到7.4毛之间。这回降的也不低呀、
1: 哎，可以了，
0: 是不是啊？如果说能够成功的这个油价降价，那92号汽油将会跌破8元，重回到7元区间。
1: 哎，对了啊，就说完这则消息以后呢，各位咱风险由人，你要是能挺的话，咱就挺住了。实在不行，这两天咱就先不开车了，我们走着走也是完全可以的。宏志也说了，他说你这拉夫劳伦吧，有价值，它在哪儿呢？油领 长得就比较商务了，是不是啊？你是适合于各种各样的场合。
0: 嗯、
1: 我明白了，你看咱们就是九二五交通广播的那个、嗯、哎 polo 衫，它就有领。
0: 对，
1: 你比方说
0: 我们那个频率衫、
1: 嗯。哎，对了、
0: 嗯，
1: 那种文化衫，跟各位说，往出一穿也是相当的很漂亮的。抓你的什么颜色的？
0: 嗯、
1: 粉色的。
0: 我白的呀。
1: 你白色的啊？
0: 嗯、
1: 我那件是那个藏蓝色的。
0: 嗯，我们都选不一样颜色，还有粉的。
1: 对，什么颜色都有
0: 啥色来着
1: 啊？粉色的，然后还有一款灰色的，
0: 嗯、
1: 还有款灰色的啊、
0: 嗯。
1: 后来我想抢粉的，然后我跟那个王宇老师我俩抢来着，到时候他穿了，不是因为我没抢着，他那件太瘦，我穿不进去。
0: 嗯
1: 啊、
0: 风轻云淡说你们那个拉夫劳伦的那个polo衫有7天无理由能退货吗？有的。
1: 哎，问这个事儿。
0: 有的有的。
1: 嗯。
0: 如果是尺码不合适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是无理由是可以退货，但你千万你别把那个标给拆了。
1: 哎，对了啊，
0: 不影响二次销售。
1: 那什么玩意儿，问一下哈，你也不能批量，回头拿参加活动去，完事以后你一块退给我们。
0: 不仅可以退，而且它是有运费险的。
1: 哎，对了
0: 啊，
1: 您就放心买，放心试，而且建议各位直接两件下单，为啥呢？两件一块下单的话，它还立减10块钱呢、
0: 哦、
1: 啊！别忘了啊！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了。
1: 嗯，好，下面时间呢，咱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小威廉来了，他说啊，开网约车换4台手机了，2025年还换了一台，走了这个国补15年前的这个车啊、送过去，然后报废的时候呢，这心里边又有点不是滋味，这是啥？念旧情了。比如说这个车是15年的老车，哟，开15年了，啥车型啊？路宝吗？
0: 好像是营运车15年必须得报废
1: 哦，他这可能有强制要求
0: 了。像咱们这个私家车就没有这个要求了。
1: 不是，这开网约车怎么这么费手机呢？这换4部手机了，
0: 你一直在线，屏幕不能黑呀、
1: 啊。那不，这阿姨，这咱俩说啊，你说咱俩刚才下楼到上地铁那功夫，这手机咱俩一直亮着呢。
0: 你就这么一会儿，你人家这网约车师傅只要在运营的时候，他手机屏幕始终是亮着的。
1: 啊，你这还有一个这个手机电池的问题哈，你要是
0: 他没看所有网约车司机都得抻根线儿一直插着，
1: 他一直输液呢，那手机就一直啊，说的有道理。还有东升来了，东升问服装的事儿，他说啊，这个适就是适合没脖子的人穿呗，不是，他不是说没脖子的人，你跟你说，你看泽南这脖子，你能看着吗？我这举例子也不恰当，
0: 是胖的稍有点没脖子了。
1: 你往出抻着点。
0: 最近减肥呢吧？
1: 我最近对啊，就减肥这事不行说，为啥呢？万一失败呢？你等我成功的时候，你再说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最近总愿穿黑的吗？
0: 啊、
1: 这个 polo 衫它特别的藏肉，我跟你说啊，你要穿着这身，完了成专场了。咱俩说了，都在问这个事儿。还有施东也说了，他说拉夫劳伦他家那个 polo 衫啊，对职场的牛马真的挺友好的。
0: 你上班能穿，下班也能穿呢。
1: 对，我跟你说，你穿着它出去，或者说我跟你说，这对于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妙不可言的功效、啊
0: 嗯。
1: 你往出一穿，人一看你穿这个 polo 衫来了，对我也很重视嘛。而且一看日常工作当中非常有这个行政范儿啊，
0: 哎，
1: 不一定在哪儿哎当领导的、
0: 嗯，
1: 好样的啊。
0: 悠悠在问哪里买拉夫劳伦呢？您、
1: 嗯、
0: 您现在不是在我们视频号里吗？
1: 哎，对了，
0: 你看这块，就我手指这个地方、
1: 嗯、
0: 上面有一个925的 logo 圆的那个，你点一下它，我们视频号缩小了，然后它底部就是我们的那个925的公众号，
1: 哎，可以，
0: 上面有个私信两个字，你点一下那个，然后进入到那个对话的那框里面，你输入短袖，我们在那个里面会给你弹一个链接，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拉夫劳伦的购买链接了。
1: 哎，是，
0: 你可以去看一下颜色呀、大小尺码呀、相关的介绍都可以啊。
1: 嗯，好嘞，不客气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私信两个字啊，短袖就可以下单了。
0: 嗯、
1: 路况信息，梁春阳留言，他说南极街由南安街往景阳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好，一首温奕馨的《一路生花》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嗯，
0: 好了，下面时间呢，咱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和大家聊了关于这个 polo 衫的问题啊。其实呢，如果说一件好的衣服啊，那就什么啊，人靠衣装啊。你要想自己这个状态不太一样的话，换件衣服，换个心情。今天上午赶上铁钢休息，这出去买双鞋。买鞋之前啊，一个人垂头丧气。买完鞋以后，
1: 可高兴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只要花钱就得劲儿。
0: 不是我，哎，我有时候真的感觉啊，就这人呢，只要说是你一消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它真的不一样的啊。你看看啊，我家人一出去的时候，抓一我就发现啊，就是家里边等级特别森严。你看。咱俩一男一女啊，我不知道你家的家庭结构什么样，你就从家里边吃零食就能看得出来。
1: 这我也不敢说呀，我怕听我说你们又女权，
0: 你们这全不全的咱不知道啊。你看我家里边啊，就是吃那个，大家知道最近在那哪儿那个西城红响楼下停火，有一个叫什么鲍师傅，我不知道是还假的。就你这369等一下就分出来了，其实也可以问问咱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作为这个家里边男性朋友，我倒是觉得可能说您家里边别人一家三口的，比方说一孩子可能有这个优先级，最优先级我觉得比较幸福的还得说是妈妈排到第一位，其次呢是你家这个儿子或者闺女，再次呢是爸爸，因为啥呢，爸爸这个角度是兜底的，所以你再看我现在手机一刷，不知道为啥就是经常那个小姑娘扎俩辫子，爸爸你这辈子最爱谁，我总能刷到这样的视频，跟各位说啊。很有可能怎么着你就背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信息茧房给你困住了，
1: 但是就这样的家庭氛围也会让孩子从小就是对女性是比较尊重的。
0: 哎，当然了，就相当尊重了。我媳妇那天清嗓子机灵一下子，我跟我儿都回头。其实没事儿，他就是单纯的嗓子不舒服啊，俩都回头啊。Lucky 说了，这关键在于哪儿呢，关键在于你的这个财务自不自由。
1: 哦，
0: 哎，什么叫财务自由？
1: 就是你家财政大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0: 你这哎，不是真事儿，周阿姨，今天我真节目当中，今天上午的时候讲个真事儿。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正好陪我家铁刚，他今天是赶上那个夜班休息，然后赶白班休息，我就陪他出去哈。到了那个某这家鞋店，然后在鞋店里边哈要结账的时候，人家就感觉说，哎，说觉得我啊小真不错，人家说小伙子，他觉得我俩应该说是像是搞对象似的，你知道吗？不像是老夫老妻。
1: 泽南长得比较年轻，
0: 对，是显得少
1: 性，其实都40多了，
0: 40。应该说60多，不是，重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完这儿了吧，人家那个服务员管我媳妇儿叫闺女，人家说小闺女，我跟你说这些好，然后我媳妇儿
1: 跟你叫熟。
0: 常言说他们老夫少妻不般配呀。

0: 关键什么，他说了，行了，那个哥们儿你去结账去吧，让我去结账去、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我就老脸一红、
1: 嗯、
0: 为啥呢，就是财政大权不在我手里吗，
1: 都是比脸都干净啊，咋结呀，
0: 然后我就人家还挺就是挺下意识暗示我，他说什么呢，你打开您的手机云闪付、
1: 嗯、
0: 说最近咱们有这么一个活动啊，就是消费券、
1: 嗯、
0: 可以给您
1: 还能减点
0: 便宜25块钱、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你可以让女士去结账去、嗯、他挺鄙夷说你是怎么小抠呢怎么然后后来我就是想了半天，然后那服务员老师一步三回头看我，后来我说、
1: 嗯、
0: 我说我结婚了贼利索好嘞所以跟各位说啊，如果说您在家里边男士哈，你主动一点，你把这个财政大权献出来，你这个时候吧，家里边买一个衣服啊、polo衫啥的，其实也不叫什么大问题。毕竟今天299块钱啊，咱今天这个短袖你就一步到位了，
1: 大牌子呀，
0: 往出一走的话嘛，你这个面子也有了。咱也这个有这个状态，
1: 椅子也有了，
0: 也真的可以了啊，也不至于说让人家出去买双鞋去，还得问问先生你结不结账，是不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嗯、
0: 哎，
1: 说到这个拉夫劳伦呢，咱买完了，咱就穿着它上啤酒节喝酒去。
0: 哎，可以、
1: 哦、
0: 啊、
1: 嗯、这个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即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拉开帷幕了，一年一度的啤酒节又要来了、
0: 嗯。
1: 为了做好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保障工作，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开展了区域流量研判，结合历年活动运行规律和本年度客流车流预测，优化调整全域交通组织方案。活动期间呢，交管部门将在关键路口、园区出入口增派执勤力量，定点值守疏导，加密路面的巡逻管控频次，同时呢，依托智能交通平台开展全时段流量监测和应急调度处置，全方位保障活动周边道路的通行秩序平稳。
0: 嗯，那本次的啤酒节活动呢，现场的是这个那个场内的停车场啊，资源呢总体来说比较有限的，而且呢预计啊在高峰值阶段的时候呢，停车与通行压力呢将明显上升。活动期间呢，集中进出园区的车辆呢，容易造成出入口的路段的行驶缓慢，而且影响整体的出行效率。园区内部的道路呢，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桥和友谊西路、友谊路等外围的主干道路呢，也将承载着较日常更大的一些交通流量，而且呢针对平峰和高峰不同的流量特征呢，交管部门也定制了社会车辆进出园区的通行指南，供咱们广大的司机进行参考。
1: 嗯，那如果大家想查看一下我们社会出辆进出场的路线啊、
0: 嗯、
1: 包括高峰时段和平峰时段呢，大家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天下午推送的微信推送的第二条啊，就我们冰城交管部门发布的交通出行指南。
0: 哎，
1: 最好是吧，咱就坐地铁
0: 多
1: 或者打车去，要么喝完回来还是请代驾。
0: 对，
1: 地方挺远的，这费用还高，
0: 挺贵，
1: 是不是？
0: 哎，你有那代驾钱的话，再多喝两杯
1: 是
0: 可以的
1: 啊。
0: 就是、啊，
1: 东升说、嗯，我要穿新衣服出去喝酒，我容易弄脏，
0: 狼了一身。
1: 我跟你握握手，我穿新衣服必弄脏。
0: 你看看，哎，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1: 嗯，
0: 新衣服弄脏以后是什么？这是福气，
1: 尤其白衣服。
0: 哎，对，哎、
1: 非得给你绷个大油点子不可，
0: 没法洗，洗不白了这个事儿。哎，大家也可以啊，就是您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周阿姨你说的这个绿色出行方法特别好、
1: 嗯。
0: 到时候呢，尤其是穿新衣服出去喝的话，容易碰到什么呢？
1: 嗯、
0: 小龙虾呀、
1: 嗯，
0: 吃点这个拌黄瓜呀，那油点子往身上一包。
1: 我建议今年这啤酒节的各商户哈，
0: 干嘛呀？
1: 您都给我们准备上一次性透明围兜。
0: 哎，对了，你学学那面馆。
1: 围上啊。
0: 哎，对了，不是人家也琢磨。
1: 人一看，哎呀妈呀，这今年怎么都穿 polo 衫来了？
0: 哎呀，人得说多大人了，怎么出来吃点东西是拉了呢？我的天哪！啊
1: 那确实崩啊、
0: 哎、
1: 那真没办法、啊、
0: 这个倒是哈，所以大家呢一到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点，一方面的说这个车呀、
1: 嗯、
0: 咱少开，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绿色出行您自己给自己准备一点哈。Lucky 也说了，他说啊，你穿咱们台卖的这个小白 T
1: 啊、
0: 嗯、哎，前两天节目当中说那个是不是
1: 这我今天穿的就是，
0: 哎，你看看大家快看看啊，哎，想买吗各位，想买吗啊，你等等吧，咱们等这个到时候让露露
1: 房油房屋的那个啊，
0: 哎，这个是房油房屋可以吗、
1: 啊嗯、
0: 哎，真的是哈，你回头咱晚上喝点帮你家看看看看到底
1: 你说咱俩吃啥喝吧，
0: 不定向问，我先回请示请示啊。好了，
1: 别害怕，姐这儿有钱。
0: 好嘞，好了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1: 是的，
2: 用电安全小课堂这样式儿哈，
3: 我就喜欢这题材。
2: 如果出门前请仔细检查家中电路，不使用的电器最好拔掉电源，省钱省心。
3: 我喜欢这些。
2: 户外垂钓、野餐或烧烤时要远离电力设备。
3: 我干嘛坐中间？
2: 燃放孔明灯很浪漫，但落点不受控制，容易引发火灾，请勿燃放孔明灯。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假期不出门，在家要注意。
3: 这您再说说。

0: 不要在同一个插线板上插过多电器，不要让电器长时间运行。
1: 这是什么意思？
0: 电器用完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
1: 我们听着呢。
0: 大功率电器不要同时使用，可能会造成室内电路的超负荷运转，易引发火灾。
1: 这很正常。
0: 假期大扫除时切记水电分离，不能用湿手或湿抹布触碰通电设备，发现电器在使用中出现冒烟、发出焦糊等异味时，要及时关闭电源，停止使用。
1: 好家伙！
0: 假期出游，碧波荡漾，家中用电，安全至上。

0: 哎，刚刚听到这首歌啊，《若月亮没来》，这是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啊，颜值最高的几位主持人演唱的一首歌曲。
1: 你可真好意思。
0: 没有跟各位说，就是当时怎么什么个情况，因为怎么呢，当时我们就几个石头剪刀布，你知道吗，运气好的我们都选上了，这么个事儿啊。然后当时唱完这首歌
1: 都玩赖了吧，
0: 都有偷手，
1: 都后出的，
0: 都带后变的哈。但是怎么着呢，你会发现啊，很多朋友大家都很努力的想把这首歌唱好，据说啊，就是小道消息，那天我们录制的时候呢，基本上录完一个走一个，听说好像是那最后谁录来着，田宇说最后他录到几点，好像他录两小时
1: 啊，
0: 他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但什么原因咱不知道了。东升留言，他说周阿姨是不是录完这首歌以后你就退出歌坛了？没有啊，你退出了吗？
1: 反正再也没录歌
0: 也没有了，就是因为最近我们没有就是做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录制啊，就是您别着急，我们最近最新的这个专辑呢也正在赶制当中啊，通过什么这个 ChinaV 啊，各个这各大平台啊 CCT

0: 如果去喝啤酒啊，咱不妨也去看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价每张只要50块钱，还有非遗千灯会，占地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和传统民俗演绎，呈现出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每张仅售29.9元，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7，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其实今天呢，大家就围绕这拉夫劳伦呢，热度特别的高。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 polo 衫。可能说啊，您说，哎，我家里边 T 恤很多，但是真的一件版型正的、穿着漂亮的，而且穿着3年5年之后拿出来，依然你会感觉它十分的经典、不过时的 polo 衫，您是否有呢？那如果说您的衣柜里边缺一件这样的 polo 衫，既能够休闲，同时呢又可以百搭到的正装，出席任何和场合都能 hold 得住的一件 polo 衫，拉夫劳伦您值得拥有。您会在很多线下的商超当中看到它，一件呢标价起码是700-800元起步的 polo 衫，今天呢咱们给您带来了，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深都有它的身影，而且呢您在一线城市当中都会有它的一席之地。那今天呢站在这个橱窗前面呢，看到它的样子啊，你可能因为价格一直呢都是望然心叹的，但是呢925交通广播给大家一个机会啊，专柜价格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您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毕竟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来自于拉夫劳伦大品牌的黑色、白色、藏青色、纯色都给您准备了，尺码从 S 码到 2XL 码都有，男女同款都能穿。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咱们呢直接付款，立即呢减去10元，再加客服微信啊，这一单您再减5元，整整就立减了15块钱。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你猜为啥周阿姨她说得直接买两件？
0: 不减10块钱吗？那你自己买你好意思吗？你还得给媳妇买一件啊？
1: 对，我跟你说，你这金主不就找着了吗？哎，你买两件的话，您别说我自己买两件，媳妇儿拉夫劳伦这衣服我给你下单了，然后人家为了凑满减呢，我得再来一件，给你买两件。哎，拉倒吧，你也整一件吧，你看。
0: 哎，我记得就是这个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就原来都得是像、哎、这个大致那个叫
1: 地下红
0: 军界什么玩意儿
1: 啊？就完
0: 那是假冒的
1: 啊？这啊，您说的是
0: 就得是像原来那种在那个红军街上。像那种这个新世界商城啊，
1: 哦里边
0: 啊，还有远大松雷的一楼啊，
1: 哦你是
0: 人家那个专柜 啊，
1: 就现在你看着什么这个啊阿玛尼啊、曲奇啊，什么这个
0: 曲奇，
1: 哭泣吧啊，对，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品牌店吧，人家就是一个一个间的，就是咱走到一楼，反正你我不知道，周阿姨，我进松雷以后，基本一楼我不抬头，我得赶紧过去，你知道吗？我就怕
0: 我也不常进，
1: 对，
0: 进去也就是溜达一圈，
1: 别的就转悠一圈就出来了。但是跟各位说，就是这个品牌在里边，人家有它的一席之地的哈，所以说呢，价格再高，您今天说299这个价格，您能不能接受呢？如果可以的话呢，那您
0: 咱也能穿得起拉夫劳伦了，
1: 就完全可以了。低头细又蔷薇说了，他说一提啊，3-5年不过时，我就想起了胶衫
0: 孟特娇吗？
1: 那个有专业的学名叫胶衫是吗？
0: 对
1: 啊，我那个时候工资啊才170，一件胶衫得卖700-800元。
0: 哎呦，我跟您说，就那个。那是大概多少年了？
1: 是不是
0: 那阵时间，咱们中国的服装市场那老挣钱了。
1: 哦，那时候你得、这东西什么呢？你
0: 就卖一件都得挣好几件那种。
1: 那个时候叫什么？你那时候你要自己卖衣服，还是叫倒爷？就是说倒腾衣服吗？
0: 说
1: 那倒爷。当然了，这里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啊。正规的这一批呢，人家是有这个经营合法资质的，没有那批叫倒爷。
0: 像我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
1: 怎么了？
0: 就是在工厂下海的，有好多人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1: 就是
0: 都是在服装行业捞的。
1: 哎呦，你看这当时没赶上、啊、
0: 对，就那个时间段可能大家刚从就是什么东西都比较紧俏那个时候，然后到哎我花点钱我能买到我觉得我穿着比较好看的比较时髦的衣服了，比较喜欢，比较就是狠心啊，就舍得给自己下手。
1: 哎呦，这是有一个填补了市场的空白。
0: 对、就那会儿都捞着金了。你看现在这衣服可不是那么好
1: 买。我现在要是想再去拉夫劳伦，我就是占有一席之地，有点难了，有点难了啊。哎，我现在最近发现有一个挺好的一个生意，叫什么共享电话亭。 我不知道大家
0: 想电话亭。
1: 哎，对了，收音机前朋友，大家。

0: 有没有听说过最新的一个业务叫做共享电话亭？干嘛？比方说周阿姨，你是需要打电话，
1: 嗯，
0: 你需要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苦于自己啊，你手里边没有电话不方便，怎么办呢？共享电话亭应运而生，你走到前面，直接用手机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在线拨打电话了。打完电话以后呢，放回来，然后再用手机来进行支付，一举两得。
1: 那啊，你手机还有电呢？
0: 对呀、啊。不是谁研究出来的这个啊？天使投资第一轮的什么呀？这是、啊、
1: 雷子说，周锦说那会儿是90年代初，对、
0: 哦，
1: 就是我爸爸妈妈那会儿就是在工厂，如果下岗了之后，第一批下海的那批，就是很多人都是在服装行业捞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0: 哎，这倒是哈。那如果说大家呢，如果对今天这款衣服有这个情怀、喜欢的话呢，你马上下单。但是咱今天不是胶衫，我听说当年那个胶衫挺闷热的，不是很舒服。
1: 不热，那个料子真不热。
0: 那个是啊、反正我是没见过哈，但是就是说当年那个料子还算是比较高级的比较好的，是不是啊？但是今天您拿下单的话呢，这款啊可能说非常合适的啊，299，你现在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啊，不是胶衫，是短
1: 短袖
0: 啊，我想说胶衫，回复两个字短袖，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2: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晚上的5:5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再来关注2026年暑假，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电话热线，那么为大学新生呢，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电话号码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晚上的20点钟。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0: 再来关注，7月1号起，我国全国进入到主汛期。那经过综合研判，主汛期为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那局地呢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昨天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0: 再来关注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观测体系，同时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截至到收盘，上证指数跌2.03%，深证成指跌3.85%，创业板指跌5.71%。
0: 再来关注国际新能源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那么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1: 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孙颖莎战胜德国选手晋级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0: 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那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同时呢，也新增了G7、G44等92趟动车组的承接动物托运业务。
1: 广赣高铁佛山站已经开通运营了，佛山站和京广、广赣等9条高铁干线连通，20分钟内可达广州站，1.5小时可达湛江。佛山站是广赣高铁已经运行的站点当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是以佛山市花白兰花为设计灵感的。
0: 再来关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书，在6月21号的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
1: 7月1号，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启了，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10号的24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啊，这 Lucky 说那个时候喇叭裤牛仔服
0: 啊，有这个，
1: 就是看《繁花》最后几集，那个时候就是感触特别深的
0: 啊。人家当时那个可就算是时髦了。
1: 对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了。我们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感谢所有在后台默默为我们视频直播点赞的各位小伙伴啊，
0: 谢谢各位啊，
1: 感谢各位。稍后的时间呢，在6点到7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给大家的一听可乐。
0: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爷爷上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那全市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西南风2至4级。三号白天阵风5至6级，最低风力最低的这个气温呢是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51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了，欢迎各位通过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哎，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哎呀，其实呢，一说到啊这个手工，我相信呢，很多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啊，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儿时的那份快乐啊。小的时候啊，只要给我一张剪刀纸，哎，这个一张纸，还有这个一把剪刀，我就可以啊缤纷出各式各样自己想要的造型。记不记得大家小的时候啊，手把手的叠那个东南西北，或者是叠小千纸鹤，还有不少呢拿那东西啊叠一个一个的那种大爪子。哎，小的时候啊，童年的快乐呢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啊。但是呢，直到有一天啊，什么时候呢，我开始不做手工了，而且意识到手工是种痛苦，就是在有了我家铁钉之后。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在一些这个学校里边啊，流行起了亲子手工这么一门哎科学，或者说呢，这是一种专业课啊，让家长呢陪着孩子啊一块来做手工。先不是说啊咱这手艺怎么样，咱就想一想，荒废了几十年的功夫一下捡起来，而且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在你特别需要树立一个爸爸的尊严，这种哎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时刻，让我儿子知道他爸爸特别的笨拙，这很扎心的一件事情啊。哎，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今天呢，咱们这帮80后或者70后啊，乃至90后、00后的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专属于咱们这些个宝爸扎心的真相。我们可以说啊，绝对是全网最苦命的一代手工人了。别人的童年啊都是什么呀，哎，童年享福，长大呢拼搏，哎，我们现在呢正好反过来啊，童年的徒手无人看管闯天涯，成年熬夜啊赶工帮帮娃，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双向反差，而且呢再加上完全兜底儿。今天先来说说呀，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完成那个手工作业，主打的一个是什么呀，野生的纯天然的，就好像是曾经一个企业家写过一本说冯仑的野蛮生长。80-90年代上学呀，那老师啊布置手工那就是什么抄板报啊小制作呀，家长统一口径就是，我跟你说你把你作业赶紧给我写完了，要不然别说我踢你。没人帮我们找材料啊，没人帮我们贴贴剪剪啊，更没有所谓的模板呢，还有全程的素材包。现在想一想啊，那时的我们也算是挺厉害的呀。没有胶水了怎么办呢，就抓紧时间呢，哎，整点锅里的大米饭粒儿拿来往那一贴，第二天呢所有作品啊全都是一块一块嘎巴。家里啊没有这个彩色的纸卡，没有热熔胶，也没有马克笔，能翻转出来的哈、啊、可能也就只有那种旧挂历、废报纸、空压膏皮，还有呢这都是属于顶级材料了。那个时候做手工啊全靠着自己瞎琢磨，也没有现在什么小红书啊短视频啊，包括任何一个平台啊找手工教学，那叫一个容易，细致，而且呢号称是保姆级教学。东西啊剪刀剪的是歪歪扭扭，有胶水算不错了，涂的是满手，作品呢歪歪扭扭啊，别别扭扭，粗糙简陋不堪呢、啊、但是老师呢也从来不会苛责，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是完完全全自己动手独立完成的一个成品，哪怕是做的不好，那也是自己的创意，自己的劳动啊，输赢不重要，输也爱你，赢也爱你。那我们的童年作业呢，没有家长代劳，也没有精致的内卷，只有笨拙却真实的成长。可是啊，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年呢没人管的80后呢，如今已经形成了进化到全能的哎打工手工小能手。现在孩子呀、啊、亲手做手工作业的那主打呢就是一个名义亲子，实则全是家长单打独斗啊。每当家长啊接到老师布置这个作业任务以后呢，孩子一转身就玩着了，半宿半夜熬夜呀，冥思苦想啊，非常内卷呢，点灯带亮的，要不是他爸有30多年的玩高达模型的手艺人呢，一般人还真接不住。拼拼凑凑修修补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80人家长的心声啊。白天上班搬砖养家，晚上下班打卡手工，
贴纸、粘土、灯光啊，配合舞美，再加上什么声音特效，还有呢航空模型啊、手工日报啊，包括五花八门的精致小手工，那是样样精通，硬生生把各行各业的80后全部都逼成了兼职美工、手工匠人。更搞笑的心酸的就是啊，我们小时候没人教没人帮，全靠自学成才，现在我们啊拼命教孩子、帮孩子、替孩子兜底儿，这孩子呀一手都不带动的，结果机会还越来越少。最戳人的就是呢，这种反差呢，它不是主观的感受，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撑啊。根据中青研的2026年的家庭教育调研数据显示，80后童年时期 92% 的课外实践、手工作业由孩子独立完成的，家长参与几乎为零啊，92% 嘛，对不对？还有8%的可能是手艺比较巧的，或者干脆就不干。而当下的小学生的作业当中，有87%的手工成品呢，主要是家长完成的，孩子呢只负责观摩、签字、上交，那签字也是家长签的呀。另一组数据更为真实，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数据显示，80后的童年啊，成长过程当中83%的事情呢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啊，比方说呢自己独立做饭，比方说呢自己不小心把爸爸的眼镜弄坏了，再自己亲自把爸爸的眼镜给扔了，毁尸灭迹啊。自主解决，犯错也是常态，

摸索更是日常，而现在有 76.3% 的低龄家长存在过度重视育儿焦虑，而且呢事事包办，件件兜底儿，生怕呀这孩子做不好输于人。而且呢我们小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呢物资缺乏，而且也缺少指导，那个时候啊更多的家长呢都以啊，哎，那孩子不挺好的吗，啊，喘气儿呢，啊，挺好的呢。但缺乏动手能力的我们呢，也是勇于独立去面对的，拥有这份独立的勇气。但是现在的孩子都有什么，都需要什么，包括什么东西都给他准备齐了，却反而丧失了这份独立探索的能力。那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今天的脱口秀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呢吐槽80后命苦，小的时候啊没人疼没人管，长大以后呢累死累活帮孩子兜底儿。小时候做手工那做的丑啊是自己的成长印记，现在帮孩子做手工做的不够精美，还怕拖孩子的后腿，怕家长点名，更怕同学们内卷自己跟不上啊。这帮80后家长啊都已经身在单位了，依然心系课堂。我们这一辈子呀一直都在被动成长，小的时候呢是被动独立，长大以后呢是被迫全能，从现在到结束一直都是我们一直扛着这些压力。吐槽归吐槽，心酸归心酸，那我们呀慢慢读懂了80后这代人呢是温柔来进行担当。那我们之所以拼命替孩子兜底儿，认真做好每一次手工啊，包括这个亲子的这些作业，这不叫溺爱，而更多的呢是不想让孩子复刻我们曾经的遗憾。那我们小时候啊无人陪伴，无人指导，更是啊摸爬滚打的长大，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自己啊缺少缺乏缺失的这些陪伴资源耐心全部都补给孩子。看似啊这是一份啊普通的亲子活动，但实则呢是两代人的一个时光接力呀。那是我们熬夜做出来的作品，藏着的呢不是内卷的焦虑，而是一代人的治愈与传承。我们吃过没有人帮的苦，所以呢我们尽全力给孩子们兜底儿，让他们感受到托底的甜。我们走过无人指引的道路，所以我们尽量为孩子铺好前路。80后的命苦从来呢都不是时代的亏欠，而是我们承前启后的一代，而且这也承载着老一辈的独立和坚韧，开启了新一代的温柔与兜底儿。那从前呢无人撑腰，所以呀自己便活成了靠山，从前无人托底，所以呢我们就为孩子托底，而这份看似无奈的手工内卷，本质啊其实是最温柔的父爱与母爱，也是一代人呢用自己的遗憾完成的为孩子终身的圆满。说归说，努力归努力，但是呢我们绝不犹豫，就好像是我儿子啊在这一次手工当中呢，他已经充分了养成了自己独立的习惯。我回来的时候问儿子，我说儿子啊，你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手工呢？孩子呢出乎我的意料，爸爸，这次我打算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枪。我说好啊，我开始跟孩子准备图片弄东西，最后呢孩子呢也确实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规划和设计，有一些孩子做不到的呢我去帮他做，做出来成品一看还真是枪，我以为是把热武器的左轮手枪，结果我儿子硬生生的手搓出来了一杆红缨枪。

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哦，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

我组着他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了，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
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黄金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是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地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0分。小学4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一好的，再也不能得0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0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多那勇敢的，你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
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也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得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五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找着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儿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是

0: 这回换我。
1: 相声的形式，
2: 我这回
0: 给这么说的一段，
1: 因为
0: 刚才呀，我们
1: 这个节目呢，
0: 这个嘉宾
1: 说是，
0: 可是呢，这回该我说相声了。要是说
1: 乱，
0: 我说你们二位别说，仨人一块张嘴多乱呢，是不是？您说，哎，一个说完一个再说，哎，要不大伙听不清楚。
3: 可是这个三个人呢，
1: 那个笑比
3: 一个人呢，
1: 形式
3: 平凡，
1: 单老头他就单人。
4: 你说
3: 这回啊，我们给大伙说的这俩人
0: 打
3: 听。
0: 然后我越长调门，他们俩越使劲喊。您来得了，要不你来，那这不别扭吗？让说又不说，干脆还是我来，好吧？这回我们
1: 感觉我
0: 走，我这有电门呢，是怎么意思？这我不说，你们俩人也不说，干嘛呀？
1: 我呀，我是想帮的帮的您，
0: 哎，
4: 敲的敲的您。
1: 鼓的鼓的您，
4: 揉过揉过您，
0: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得了。什么叫帮的帮的我？
1: 我们俩帮助您一块演。
0: 哦、你们二位帮助我？
1: 哎，是，
0: 恐怕不成
1: 啊。
4: 嗯，
0: 水平有限，
4: 怎么着？
0: 你这都能瞧得出来？你刚才一上台，大家伙直乐，您让各位瞧听我说，这还帮我说？行吗？您
1: 学了好几年，正好向您讨教吗？
4: 你学习吗？
1: 哎，咱一起研究。
0: 您二位要打算帮我说，
1: 哎，
0: 咱还不说俗的了，
1: 好，
0: 说点个别另样的。
1: 嗯，
0: 这回咱们说一回128条腿。
4: 什么叫128条腿？
0: 你看不明白吧？
4: 嗯，说，
0: 我给大伙儿也解释解释。
4: 嗯，
0: 卓比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这名字带出4条腿来，
1: 这也不够128条腿啊。
0: 别忙啊，
1: 啊。
0: 凑啊，有一什么山，山上什么庙，啊，庙里什么神，庙外的什么树，树上什么鸟，鸟里什么果子，哎，这都得说了，
4: 哦、
0: 知道吧？
4: 不是，那您这规矩讲完了，
0: 啊、
4: 谁先说呀？
0: 那要是我出的主意，我是头说，
4: 那我二说，
0: 哎、
1: 我吃点折罗，
0: 对，
4: 折罗
0: 怎么来点杂货菜啊？
1: 您头说，那是二说，我来点剩的吧？
0: 什么耳朵呀？
1: 啊、
0: 哎，头桌子吧，头说，
1: 哦，第一个，
4: 我第二个说，
0: 哎、对了，
1: 那我最后一个讲，
0: 哎，
4: 那行，您第一个说，
0: 我说呀，
4: 那我问问您，
0: 嗯，
4: 有座什么山？
0: 我说这么一座青龙山，
4: 青龙山，
0: 龙啊是四条腿，
4: 这不对
0: 啊，怎么不对？
4: 不对，大伙儿都知道
0: 啊，什么
4: 龙是五爪金龙，
1: 哎，
4: 这人家是爪没腿，
1: 哎，
0: 爪在哪儿长着？
1: 腿上
0: 啊，五爪嘛，是他这手指头，
4: 哦、
0: 哪能没腿啊？直接接骨盖上那不成？也是四条腿儿、
4: 哦。那行，打这儿起你就句句不离龙了。
0: 哎，都在这龙上头。
4: 行，
0: 嗯，
4: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龙王庙啊。
4: 哦，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0: 龙王爷呀、啊，
4: 正庙正神。
0: 那是啊。
4: 庙外栽着什么树？
0: 槐树。
4: 槐树，
0: 哎，
4: 槐树不行
0: 啊，
4: 槐树不行，
0: 槐树怎么不行？
4: 槐树没龙，
0: 龙爪槐啊，
4: 龙爪槐，
0: 哎，门外都住龙爪槐的居多，
4: 是，树上落着什么鸟？
0: 落着龙。

0: 药子。
1: 龙药子。
0: 嗯，
1: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龙眼。
1: 我又叫桂圆。
0: 哎，对，吃多了上火。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青龙桥。
1: 什么路？
0: 哎，就是青龙路啊。
1: 哦，上哪儿去？
0: 上隆福寺，在北京东城隆福寺。
1: 上谁家里去？
0: 龙先生家里去。
1: 龙先生。
0: 嗯，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小孩。
1: 小孩。
0: 对，小孩。
1: 小孩不行。
0: 小孩啊，小孩怎么不行啊？
1: 小孩，这小孩不行。
0: 小孩怎么不行啊？
1: 小孩没龙啊。
0: 小孩是聋子。
1: 聋子。
0: 聋子。
1: 哎，不对呀、啊，聋子他怎么听见叫门呢？
0: 不，他没听见呀、
1: 啊。啊，
0: 他有屋里有一人听见，指使小聋子去开那门。
1: 那屋里人听见，屋里人怎么不去？
0: 屋里的人是瘫子，他过不去。
1: 瘫子怎么进的屋？
0: 瘫子是小聋子给背进去的。
1: 那小聋子背得动？
0: 拍大聋子，你管着管不着？你怎么意思？这刨根问底的，
1: 您这太牵强。
0: 这说上来就得
1: 啊？行、
0: 哎，小聋子，
1: 小聋子，
0: 对，
1: 进屋让个什么座？
0: 绣龙墩，
1: 还绣龙墩？
0: 对对对。
1: 哦，喝的什么茶？
0: 龙井茶呀。
1: 哦、
0: 嗯，
1: 用的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团龙的茶盅，团龙的盖碗，
1: 都带着龙。
0: 嗯，
1: 吃的什么点心？
0: 龙凤饼。
1: 龙，
0: 嗯，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结婚才吃龙凤饼。
0: 对，昨天大龙子结婚，你哪那么先问呢？你，这说上来就得，
1: 我有联系。
0: 哎，
1: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0: 回龙传呢？
1: 回龙传，
0: 回龙传。
1: 哦，说乐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0: 纸钱。
1: 纸钱不对
0: 啊？怎么不对？
1: 纸钱没龙啊？
0: 乾隆朝的纸钱，
1: 有窟窿眼？
0: 当然有啊，外方内圆，没窟窿眼行吗？
1: 哎，还真有啊，
0: 这就算说上来了，
1: 这就算说上了。
0: 当然啦，
1: 这太简单了。
0: 哎，您别瞧这意、
1: 嗯，
0: 能说上来可不容易。
1: 那我第二个说，你问我，
0: 您第二个说啊？
1: 啊，
0: 那我问您，这是座什么山呢？
1: 我这是首阳山。
0: 首阳山有吗？
2: 有，
0: 有啊，
2: 有
0: 哦，
2: 还有历史典故。
0: 是啊，
2: 哎，对对对，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
0: 哦，行行行，
2: 交情好。
0: 那您打这问候可都得是带这阳字，
1: 句句离不开阳。
0: 好嘞，那就是了。首阳山，
1: 首阳
0: 山上有座什么庙呢？
1: 杨继业的庙。
0: 哦，是有名。
1: 嗯、
0: 那么庙里头什么神仙？
1: 大刀杨令公啊。
0: 哦，正庙正神。庙外的什么树？
1: 这个。大叶杨，
0: 这倒好找。
1: 大叶杨
0: 树上落什么鸟？
1: 麻雀。
2: 有羊，太有羊了，这学问张嘴就有羊，这能
0: 打刚才我就觉得你这耳朵有毛病。哪儿啊有羊？您听着，人说麻雀，
2: 麻雀没羊，
0: 没羊，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2: 我感觉他能说对的，
0: 你感觉行吗？您站那想您的词儿。
2: 哦，行 行，
0: 一会儿还得说呢，您知道吗？哎，麻雀不成，麻雀没羊。
1: 啊，我这是从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洋麻雀，
0: 外国鸟啊？
1: 洋麻雀，
0: 哪国？
1: 吉尔吉斯斯坦。
0: 什么爱哪哪吧，反正我知道外国鸟就完了啊。
1: 哦，
0: 这个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香瓜。
0: 哎，像香瓜。
2: 有羊，太有羊了，怎么都是羊了？那错
0: 了。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怎么样？这样不遭雷劈，你知道吗？
2: 人家说的有羊啊。
0: 那你听着，人家说香瓜。
2: 香瓜没羊。
0: 没羊你让让。
2: 香瓜没羊。
0: 没羊你跟着起什么哄？
2: 没羊
0: 啊。香瓜不能，香瓜没羊。
1: 我这是从吉尔吉斯斯坦叼过来的羊香瓜。
0: 哦，那麻雀一块来的，
1: 就叼着就过来了。
0: 这玩意儿得多大家巧，这玩意儿，一家贼叼一香瓜。你要从这什么捷哪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就从这地儿，这玩意儿不容易叼来，这家伙、嗯、
1: 很坚强。
0: 哦，是是是，哦，好，羊麻雀，羊香瓜，好，是是。那么下山走什么桥啊？
1: 羊灰桥。
0: 也，这真省事，这个啊，什么路？
1: 羊灰路。
0: 好，水泥桥，水泥路，这玩意儿啊，上哪儿去了？
1: 上那个杨柳青。
0: 啊、哦，杨柳青、
1: 嗯，
0: 上谁家了？
1: 杨先生家。
0: 哦，杨先生。
1: 嗯，
0: 叫门谁应的门呢？
1: 杨妈。
0: 哎，杨妈是谁？
1: 杨妈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就小聋子他妈呀。
0: 哦，娘儿俩呀。嘿，这倒不错，给小聋子找一妈，嘿，
1: 有联系，
0: 有点意思、
1: 嗯、
0: 啊，您。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洋瓷茶盅，洋瓷盖碗啊，
0: 这就不那么讲究了，这就。让什么点心？
1: 面包，
0: 面包。有羊，有羊，我就知有羊，我就知有羊。哪有羊啊？人说的是面包，
1: 面包那可没羊。
0: 你别打卡，你想你那词儿
1: 行，我想我的、
0: 面包不能，面包没羊，
1: 面包又叫
0: 羊点心，我就知道。
1: 这就知道，
0: 这俩人什么毛病？您说这玩意儿？行行，这就勉强了
1: 啊！
0: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啊？
1: 说的这个《杨家将》
0: 哦，《杨家将》。说乐乐给的什么钱？
1: 给了一块现大洋。
0: 嚯、现大洋、这不成，
1: 咱不行，
0: 没窟窿眼，
1: 没窟窿眼。
0: 哎，
1: 现转
0: 现，哎，好嘛，
1: 收来，把那银子渣给我。
0: 行，这位跑这寻银子渣来了，你知道吧？您那该说该您了。
1: 哦，该我了。
0: 哎，该您说了。
1: 好、
0: 什么山？
1: 有这么一座鸭鸡山。
0: 那不成，鸭子两条腿，
1: 鸡还两条呢。
0: 跑这凑四条腿来了啊？
1: 四条腿是吗？
0: 哦，北顶鸭鸡山。
1: 哎，鸭鸡山。
0: 哦，山是什么庙啊？
1: 鸭鸡庙。
0: 庙里的什么神仙？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的什么树？
1: 鸭鸡树。
0: 树上什么鸟啊？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鸡叼鸭子，鸭叼鸡。
0: 走。蹬大鸡叼一个，欺负您大鸭子，叼得动吗？那个。什么水果呢？是不成，找一样东西四条腿
1: 哦，找个有典故的。
0: 哎，对呀、
1: 咱说有这么一座
0: 什么山，
1: 马鞍山。
0: 哦，马鞍山，
1: 俞伯牙、钟子期。
0: 行，知道。
1: 马鞍山，
0: 甭解释了。马鞍山后边可都得是马。
1: 占据准有。
0: 马是四条腿
1: 好、
0: 山上什么庙？
1: 马王爷的庙。
0: 庙里什么神仙？
1: 马王爷
0: 啊，正庙正神、庙外的什么树？
1: 松树。
0: 哎，松树不能、松树没马。
1: 马尾松。
0: 哦，
1: 我那是大叶。
0: 行，不，别提你那了，我那还龙爪槐呢啊。这是什么？马尾松。
1: 马尾松。
0: 树上落什么鸟啊？
1: 乌鸦。
0: 乌鸦。乌鸦不成，乌鸦没马。
1: 我养的乌鸦就有马呀。
0: 你养的凭什么就有马呀、
1: 我姓马，叫马军，马军养的乌鸦就有马。
0: 人这玩意儿多矫情，这后边你姓马全带马了，这个啊，那甭说了，那个
1: 准有马，
0: 准有马哈、
1: 哎。
0: 乌鸦哦，马军养的乌鸦。
1: 哎，对，
0: 这乌鸦你要这嘴里头叼什么果子？
1: 大枣。
0: 大枣不成，大枣没马。
1: 马牙枣。我那是羊香。
0: 行，别提你那相官了啊，马牙枣。下山走什么桥？
1: 马驹桥。
0: 马驹桥。那么上走的什么路啊？
1: 大马路。
0: 大马真讲理，你哪不是大马路？你这玩意儿，
1: 大马路、
0: 上哪了？
1: 马场道。
0: 哦，马场道谁家？
1: 马先生家。
0: 马先生家。
1: 嗯，
0: 叫门谁给应的门？
1: 马小辫。
0: 哎，马小辫是谁呀、
1: 马小辫你不认识？
0: 不知道。
1: 哎呦，这不杨妈的爷们儿农子他爹吗？
0: 你家的？哎，这倒不够凑齐了啊，有点意思啊。进门给让的什么座啊？
1: 马桶。
0: 这什么？
1: 那个
0: 有进门让马桶的吗？
1: 马扎，马扎。
0: 好、这叫歇腿，这倒是啊。
1: 他这个也就坐马扎了，
0: 是吧、啊？马扎哦，进门让一小马扎。那么给的什么茶喝？
1: 给的是那个马尿。
0: 哎、
1: 不是，那个咖啡。咖啡，
0: 咖啡没马，
1: 那个马牌咖啡
0: 有这牌吗？
1: 啊，马牌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画着马的茶盅，描着马的盖碗，
0: 这玩意儿真能折力，你知道吗？啊，行，给了什么点心？
1: 马粪。
0: 哎，对，就、你有好词没有？
1: 萨奇马。
0: 哦，嚯，还是宫里的点心，
1: 还萨奇，
0: 有点萨奇马。您给本家说什么书啊？
1: 《降马传》。
0: 哦，隋唐。
1: 哎，《降马传》
0: 说到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1: 一毛钱。
0: 哎，一毛钱不成。
1: 一毛钱
0: 一毛钱不成，没马。
1: 马克一毛钱。
0: 德国钱呐。
1: 马克呀。
0: 那也不成，没窟窿眼。
1: 我现捅。
0: 现捅。
1: 许那儿现钻，就得许我现捅。
0: 好嘛。这二位勉强的厉害，
2: 这没什么，这
0: 没什么，
1: 很简单。
0: 咱们越说越深，
1: 可以。
0: 这要说这不算，这回咱们说一回四管四侠，
2: 这什么规矩？
0: 你看看，又不知道。
2: 您说说，
0: 这回我说这么四样东西
2: 啊、
0: 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2: 哦，
0: 这四样东西您可听明白了？咱们有限制，
2: 什么限制？
0: 必须江洋折。
2: 哦，江洋折。
0: 我说完这四样东西，您再说这么四样东西。
2: 我说
0: 也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您说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说这四样。

0: 样东西，这叫四管。
1: 那四侠呢？
0: 哎，他在说呀，您在说这么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说这八样东西，
1: 这叫四侠。
0: 四侠，
1: 哦，
0: 对对对，
1: 这还是您先
0: 说，还是我头说。
1: 嗯、那我问问您，
0: 哎，
1: 这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我说鸳鸯，
1: 嗯、地下跑的
0: 绵羊。
1: 哦、
0: 这回是你那绵羊、
1: 哦、
0: 哎对了哎
1: 桌上有的
0: 我说是文章，嗯，
1: 哦，屋里有的
0: 梅香，
1: 哎，这不好，
0: 嗯，怎么不好？
1: 哇，你这儿放一篇文章
0: 啊，
1: 你屋里放一装煤的箱子，
0: 哎，
1: 你这一脚踢，
0: 我多难说搁一撮煤的箱子呀，
1: 您梅香吗？
0: 梅香是一丫鬟，小丫鬟名字叫梅香。
1: 那你说丫鬟呢？
0: 丫鬟不合辙，咱刚才说了江阳辙。
1: 哦，得合辙。
0: 得合辙，哎、
1: 啊。这就算说完了。
0: 说完了该您说。您说这听明白的这四样东西，这管着我这四样东西啊。
1: 哦，管着。行，
0: 哎，
1: 没问题。
0: 您先说您这天上飞的。
1: 天上。
0: 嗯。
1: 凤凰。
0: 凤凰。
1: 啊，
0: 管得了我这鸳鸯吗？
1: 太管得上了。
0: 嗯，
1: 凤凰。百鸟之王啊。
0: 百鸟之王。
1: 对，都管得上。
0: 什么鸟都管。
1: 哎。
0: 不过您这个二说就百鸟之王了，
1: 嗯，
0: 就是他怎么办？
1: 你管他干嘛？
0: 不，
1: 你问他怎么欺负咱俩？
0: 我靠，这谁走投了算谁的？
1: 哎，对呀。
0: 哦，您这就百鸟之王了，
1: 凤凰
0: ，地上走的
1: 豺狼，
0: 管我这绵羊吗？
1: 狼吃羊，冷不防。
0: 哦，管得上。桌上摆的
1: 书香。
0: 哦，装我这文章。
1: 对呀、啊，
0: 屋里有的
1: 姑娘
0: ，
1: 姑娘，千金大小姐。
0: 哦，管我这丫鬟没香。
1: 使唤丫鬟
0: 还真不错。
1: 行吧，
0: 就算您说上来了。
1: 问他，
0: 先生该您了。
2: 该我了。
0: 该您了。嗯、
2: 好好好好啊，可以。我得问问你，
0: 哎，怎么样？
2: 有你这样的吗？咱俩还亲师兄弟呢，你弄一凤凰，我怎么弄啊？我这个，
1: 师哥，你没问题。
0: 他把他豁出去了、啊、
2: 您挡着我，您看我怎么治你、啊、行，你挡着我。
0: 您说说您这个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2: 鸟枪。
0: 这鸟枪摇满天飞鸟枪的吗？
2: 您出去打猎、
0: 啊、
2: 拿着鸟枪一搂那扳机往出打的那叫
0: 飞子儿。
2: 飞鸟吗？飞鸟枪。
0: 哦，飞子儿也算。好好好，
2: 对对对，
0: 您这地上走的
2: 大老虎。
0: 哎呦，
2: 大老虎
0: 、
2: 大老虎
0: 没辙，您
2: 这老虎又叫兽中王。
0: 我江阳辙。
2: 哎，江阳辙。
0: 地上走兽中王。
2: 对，
0: 这个桌上摆的
2: 硫磺。
0: 屋里有的
2: 流氓
0: 、您说这四样管得上我们这八样吗、
2: 啊、太管得上了。
0: 那别让我问住了。
2: 可以啊。
0: 这天上飞的鸟枪
2: 打了你的鸳鸯，崩了他的凤凰。
0: 地上走的兽中王
2: 咬了你的绵羊，吃了他的豺狼。
0: 桌上摆着硫磺，
2: 勾了你的文章，烧了你的书香。
0: 屋里这流氓
2: 这边搂着梅香，这边抱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在晚上的8点到9点呢，会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我们今天继续来收听由泽南为您播讲的刘邦传第5和第6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

0: 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七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昨天是下半的第一天，今天呢下半的第二天。刚才呢贾总今天来了啊，特意跟我说唐老师我可能晚点啊，我说贾总是不是算上半年的年终奖的啊？但是董事长说了，董事长说我上半年年终奖早就算完了，你看看你们单位是吧。贾总上半年年终�奖能拿到多少钱呢？
1: 还年终奖，我这上半年任务完成不好，把销售经理都干掉了。
0: 不是，那跟你关系，那都没关系。那你现在是跟人是，就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就是你这奖金扣不扣啊？
1: 不行，我得向比亚迪咱大领导学习。不行，我也兼着销售经理干吧。
0: 不是你那销那个宋总，
1: 我没说。
0: 宋总，我估计啊。那也够呛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个规律啊，徐峰老师总这么说，唐老师你就记住了，只要是比亚迪卖的好的时候，宋总不会给你打电话的。宋总这两天连续给我打两次我都没接，我也是有点忙啊。
1: 那估计压力有点大，
0: 估计压力有点大，是不是啊？就董事长他给你打电话，宋总给你打电话了吗？
2: 我也没接。
0: 你也没接，
2: 不是你看看，
0: 真没接，假如
2: 你看看，你俩不是
0: 你俩不是套我吗？
1: 你俩到底有没有一句实话？
2: 不是我这有那啥
0: 啊，
2: 我这都是红的，你看看我这红的真没接，
0: 我真没接，你看我那有证据，你说你为啥不接我电话？你我一会儿让你们听听他为啥。
1: 你是那个电话可能定义成骚扰电话了。
0: 宋总不是那样人吧？大家都不接电话。
2: 宋总呢，主要是到年终了吗？不是，他真是要做这个年终总结
0: 啊，
2: 所以
0: 重大。决策
2: 对，所以找你去分析一下。
0: 你可喝酒是吧？是喝酒唱歌卡拉 OK 的时候不找我是不是啊？那时候爱去那个谁，爱去你们家总单位是吧？
1: 有时候也来
0: 打个三打一啊，吃个小扑，打个小扑克啥的。这一上火了，给我们打电话。徐峰老师告诉我，千万别接啊，千万别接。那天第一次没接，那是徐峰在旁边，别接，别接，没啥好事。第二次的那天，我是开车的，真没接，没给他回啊。欢迎大家，我们来收听925谈风看车，是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65 公里处啊，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吧，我不知道半年之后啊有怎么样啊。上半年呢，像贾总说的似的，这玩意儿任务完不成。刚才呢，
1: 是，销售和售后任务都没完成，
0: 都没完成。
1: 嗯，
0: 那有一句话嘛，刚才我看短视频时候有一句话嘛，是吧？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你说下半年的汽车行业是整个行业里最差的，你能不去就别去啊！你家里有孩子，千万别往这个不是二手车，二手车也包括在内了，别往汽车行业里啊，也包括我们，算我们节目都算汽车最底端的，为汽车吹喇叭的抬轿子嘞，是不是？就是说你们都能跟汽车沾边的都。
1: 现在考虑啥呢？就是能跟上节奏就行，差点就差点认了
0: 啊。你有没有这？你有没有这感觉？你入错行了？你已经入了二十多年了。
1: 不是，那客观的说，我们包括高总，我们也经历过辉煌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现在虽然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夕阳产业。
0: 嗯，还能拄个拐棍往前爬爬，是吧？
1: 对对，
0: 行，确实啊，你们现在，哎，怎么所有的行业都说汽车行业在下半年可能会更难过，会很艰难的，比上半年一天。咱不能说老太太过年吧，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反正是日子不太好过啊。
1: 现在看七八月份吧，应该是今年相对来说第三季度比较淡的月份，
0: 相当淡。
1: 对，
0: 嗯，上半年过去了，我们也感觉了，我现在上半年完事了，刺激也十天八天了。那天我也没好意思问呢，问完之后都没好意思说呀，说没啥人呢，来两波，待一会儿就走了，是不是？好不容易买一宝来的啊，最后到中汽贸了，中汽贸说我实在放不了了，最后也没办法。你说我说了，你说你最后实在说，唐老师，咱听众实在都，我们都把这个听众都开除了，就不想了，或者找王威了
1: 啊，
0: 也就是人一定要坚持。
1: 买个二手车，
0: 不，买宝来。
1: 啊、
0: 你听我说完呢、
1: 啊。
0: 买完宝来之后呢，说你在唐老师上节目，你在中汽贸说，人家中汽贸说这听众我都不要了啊，这都不想开除了。最后没办法，说又给减了800块钱。这800块钱中汽贸也真抠，在谁身上减？在销售员身上减了吧？我说咋不在你们老板和你们 CEO 身上减呢？
1: 不是，能减出800来？那单车毛利有那单车提成有那么高吗？啊、
0: 多减几台呗、
1: 哦，
0: 多扣几台呗。
1: 好
0: 吧，好吧，是吧？给减了800块钱、啊，多扣俩人呗，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你把那个老板的也减减，是吧？这多不容易啊！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不是诉苦，整个汽车行业啊，用贾总你可以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昨天就在总结，第一季度还算凑合，等到第二季度呢，一天不如一天。等到了这个 从六月份开始真是不行，就再刺激好像也没感觉的事，是吧？
1: 我们现在是面部表情是那个眼中含泪，嘴上含笑，
0: 嗯，
1: 然后内心的感觉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0: 嗯，
1: 不干也得干，
0: 嗯，嗯干着操那叫啥操什么卖白粉的心啊，挣着卖白面的钱啊，卖白粉你卖一次行，你这现在他这是这两年，他今年整体都是不是
1: 不好，对，
0: 但是
1: 确实不好，有好的
0: ，我们董事长不刚才说
1: 那必须
0: 年终奖都发完了吗？董事长说年终奖本来发那个88888啊，
2: 嗯，
0: 或者说不行，太必须凑个数，凑一个数是吧？
2: 对，因为完成任务了
0: 啊，光荣完成任务了是吧？
2: 我们年终没定，我们就是走到哪儿就是任务，
1: 就没有节点，我们全是节点，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月月发年终奖，月月发钱是吧？你说这单位干的多好，82119其实啊都知道难，所以说油价说从今天晚上终于回到了。7块那以内
1: 调回去了，
0: 终于回到七
2: 六块多了，
0: 回到7元以内，7元不叫7元，
1: 九二九五
0: 都在7块左右。
2: 啊，你说就
1: 九五七，那九五得7块多，
0: 7块多、
1: 啊、
0: 已经很了不起了，7块多，
1: 九二
0: 能回到6块多吗？我没看，
2: 也是7块多，不能，
0: 也是7块多，
2: 就是九五掉到九五，前两天8块，
0: 你
2: 步子
0: 别。

0: 那么大，我差不多，我手里头还有几个券呢，我手里头还有那个电子卡呢，我能进七块多，但是不让我加九十二的。
1: 现在有的那个加油站确实服务挺好，
0: 嗯，
1: 停车给擦玻璃，然后免费给洗车，
0: 嗯，
1: 然后呢消费达到500以上给纸巾，
0: 啊，
1: 达到800以上的时候还给那个洗衣服券，
0: 嗯，
2: 哦，
0: 这边以前卖以前三油桶三桶，
1: 嗯，
0: 惯着你。这玩意儿一辈子，你在他做梦里一辈子，你能不加油？你有这样，你拿马车拖着走是吧？谁知道呢？换一新能源是吧？
1: 现在的南方就是有的加油站，
0: 啊，
1: 偏僻点，加油站已经开始有黄了。
0: 嗯，对，嗯，真好，这是大家时刻保持着冷静啊！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别入错行，别嫁错郎，嫁错郎这玩意儿咱离入错行也挺麻烦啊！别入汽车行了，说汽车行真挺难看。
1: 选择品牌不重要，关键是选择一个好老板，
0: 嗯，
1: 因为不拖欠工资。
0: 对，把那次上次你来节目我不说吗？老板就唧唧歪歪的，骂骂咧咧的。
1: 不，这两天是这样，这两天正好吧，赶上招那个销售经理嘛。
0: 啊，
1: 然后来了面试了几个
0: 啊，
1: 有好多都是行业里曾经的翘楚
0: 啊，
1: 就是很多都是大集团出来的。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反映的就是。
0: 嗯，
1: 别管开多少，
0: 嗯，
1: 实打实的开，
0: 嗯
1: 啊，别克扣，然后准点开支就行。
0: 嗯，老板你别耍滑啊，
1: 对，
0: 到时候你给我想招，然后本来3月试用期，到最后一天了，你说你走吧是吧？
1: 我们一到两个月，我们不超3月，我们不客户
0: 员工。然后我五险啊，买那我不要一金，你把五险给我交齐了，是不是？嗯，老板脸都绿了，没办法，老板脸绿正常啊。现在最难过的就是老板，我说要不我们有时候说嘛。可怜一下老板，可怜一下你的领导啊！他天天要是能按月给你开支，到时候把五险一金给你交上，他哇喊叫的没关系，他上火他回家上火去，咱就在这儿上一会儿火，回家就不用扯他了，是吧？
1: 那就可怜一下宋总嘛，这确实不容易，真的，嗯，
0: 不是，真没你真没接宋总电话啊？
2: 你俩又该
0: 真没接宋总电话啊？
2: 啊，
0: 你真没接，听着都说
2: 我是忙，
0: 不是你，不是你，
2: 但是我得尊重大哥，我跟你不一样，
0: 不是你。大哥也到了55岁年龄退休了啊？
2: 是吗？
0: 啊，
2: 嗯，啊，他不得60退吗？
0: 他交养老保险吗？
2: 他呀，
0: 他忘我，他从来都给员工交养老保险，他自己从来不交养老保险。
2: 关键是他这个身价的话不用交了
0: 啊，是吧？
2: 对
0: 对，
2: 那就拥有一个赔钱的4S店，
0: 那没关系，没关系，
2: 牛逼。
0: 是
1: 拥有一个赔钱的4S店，
0: 那也宋总没关系。宋总，你说我怕啥？我要欠多点吧。比亚迪，那宋总最牛是比亚迪都不敢让人黄。
2: 是
0: 啊，好，我们热线82119002啊，但是确实销量很下滑，速度很快啊。有的我们是在开玩笑，是让大家乐一下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的大部分是真话。说说吧，你说我说说那个刘家，不是那个。刘刚来了，说啊，
2: 嗯，
0: 刘刚去年卖车的时候，听众有的是找他的，人家都不扯你，就上机场路8号，这都已经上嘴皮碰下嘴皮，已经说了很好意思了。
2: 嗯，
0: 就到今年呢，刘刚说连1/3都没买上。上去年的6月份，你们还有高息高返，
1: 有
0: 各种贷款，反正是各种政策都有，
2: 嗯，
0: 可以叠加，卖了500多个。那时候送走的时候都能卖到将近200-300个。
1: 那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是2位数，
0: 对，
1: 卖个20-30台车，
0: 一天的平时一天10来个，
1: 差不多。
0: 然后那个
1: 好一好的时候，
0: 那个周六周日必须奔2个，是吧？现在一看啊，我这
1: 现在上2位数就比较难了
0: 啊。现在刘刚2位数，刘刚说来了20多组啊，一天来20多组，我这水都不够发，完然后你们差不多少就行啊，完了拿完水拍拍屁股就走，拿完水拍拍屁股就走，一天算下来平均4个左右。
1: 现在就留不住客户，
0: 嗯，
1: 因为价格现在浮动太大了。其实
0: 客户
1: 的一个点在哪
0: 儿呢？
1: 就是二级市场的冲击太大了，就是现在经销商网络布局的品牌终端消化能力很差，
0: 嗯，
1: 然后没有办法积压库存，就流到二手车市场，就是所谓的0公里二手车，
0: 嗯嗯，
1: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带牌带证的，对吧？然后可以开店票的这种形式，
0: 嗯。
1: 然后上下浮动比例都超过30%以上。就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这台车正常4S店卖20万，
0: 嗯，
1: 然后终端优惠2万多，28万多，但是在二级市场，就是我们所说的渠道销售的零工，
0: 嗯，
1: 基本上也就是20万出头，
0: 20万，
1: 差个4-5万块钱，所以说就是客户留不住了，
0: 确实不好留啊，尤其那些资源车，买说110的时候，明明你说店里就非给优惠10万。人家外面说能优惠20，我说这玩意儿不能差距这么大呀，那利润绿灯差这么大吗？
1: 头两天我去了。这个怎么说呢？松原，
0: 他真去了。
1: 高总，我上松原去了，
0: 真去了。
2: 我也去过，
1: 我感受了一下。
2: 这回我没去，
1: 挺吓人，
0: 真吓人。
1: 就是
0: 你真去，
1: 1万多台车的库存在那一放，
0: 你真能看到1万多台车，真不是假的。
1: 库存量很大，大吉现在绝对有。
0: 哎呦，
1: 然后
0: 你给说说吧，就是那叫

0: 我们也说直说吧，就是叫帅车的是吧？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东北车王嘛。
0: 东北车总问嘛，因为我们听众总有问这个帅车的事儿啊。
1: 然后，一百多个销售顾问。
0: 哦，
1: 嗯。然后平均每天大概我看看，我看他那个销量排行榜是上个月卖了4700台车，
0: 哇
1: 啊！然后我那天我昨天前天去的、
0: 嗯，
1: 前天去的，然后上午应该是10点多进的店，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销售顾问小伙，他们手机有手机平台嘛，
0: 嗯，
1: 说我们今天销量是60多台车，
0: 嗯，
1: 就截止到10点多，就平均一天大概100多台车，就是这个状态。然后我想去那个就是那个停车场去看车，人不让。
0: 嗯，
1: 人说你先得上我们展厅去看车，
0: 怕你是
1: 怕走丢了
0: 啊，不怕你对，是怕你走丢了是吧？
1: 嗯，然后那边已经形成一个小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产业集群了
0: 啊，
1: 车辆整备、保险、上牌，包括
0: 说
1: 装饰，
0: 说食堂挺大，你应该把它。
1: 我没去食堂
0: 啊，
1: 所以感受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赛店的这个。所谓的终端零售的这个渠道，
0: 嗯，
1: 现在已经开始扁平了，就是现在二级市场的这个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0: 嗯，
1: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迈腾的差价，
0: 嗯，
1: 13万多，
0: 13万多，330，
1: 13万1800，一口价
0: ，
2: 300 B
1: 九，对，13万，
2: 没有天窗，
1: 没窗，对，
2: 那是市面上看不着的配置，
1: 对啊，13万1800，一口价，
0: 是 B 九啊，还是 B 九
2: 。
0: B9
1: 新款
2: 300最低配
0: 13万多，
1: 然后是我看了一下出厂日期，应该是2-3月份的车。
0: 有，下面有比亚迪吗？那边
1: 有
0: 啊，
1: 也有。
0: 那
1: 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国产车和合资主流车型全有。
0: 和新能源比亚迪也有。
1: 有。
0: 那我还是为啥上宋总那去啊？是吧？前两天他们找宋总，那宋总你怎么没给宋总打电话？
1: 还是你俩关系好，你句句不理他呀？
0: 不是。现在我们突然想起宋总来了，宋总好的时候也想不起我们了。现在我们在想起宋总来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2022年的 H6啊，应该是他没说什么档位，什么什么变自动挡、手动挡，应该是自动挡。大概他问想值多少钱，
2: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冠军呢，
1: 没说
2: 还是三代呀、
0: 大致给一个吧 ，H6 1.5T 的应该是。
2: 那如果大致给的话，
0: 应该也就是5万来块钱
2: 啊、对，
0: 是吧？
2: 但是这么给的话是不准的
0: 啊，是不准。
2: H 六分的太多了
0: 啊，
2: 对。首先来讲的话，那个年代的话，就老款的冠军版和新款的三代，对，他俩之间差点钱，但是都是5万多块钱吧，
0: 5万来、
2: 或者4万大几，
0: 5万能算卖多的了，是吧？
2: 对，
0: 行，确实啊，现在这个车的保值率啊，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你看我们一天在这儿这么卖力的说，这么卖力的抬轿子，这么卖力的吹喇叭啊，听着都不舒服。是，现在确实整个市场上，大家以现在猜是饱和了，还是我们手里消？他俩也来说，是有时候他俩说消费没信心了，是吧？也有饱和的原因啊。
1: 现在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感觉是有点夕阳，但人家是朝阳。人家叫什么来？正午当空。然后我在那个展厅整个待了大概有2个小时吧。
0: 啊，你看人家换个形式，从以前的咱们小
1: 业务结构发生变化，
0: 人变成大超市哈。
1: 业务结构发生变化，
0: 对，
1: 它总共3层。一层是那个50万以上的那个豪华车，然后2层呢是合资，3层是国产。然后呢，它每一款车在那个三层展厅里都有。然后
0: 它有 BBA 吗？
1: 有啊。路虎人家现在卫士
0: 啊
1: 都十几台的在展厅放着啊，但是停车场还有
0: 啊。
1: 然后在就所有的0公里2小时车
0: 啊，
1: 在那个3层楼里面都有。
0: 嗯，
1: 然后要挑车的话上对面停车场。是这么个状态。
0: 质保啥都给
1: 啊？正常啊，那你在店正常店保没问题。
0: 那但是
2: 7天无理由。
1: 对啊，7天无理由。
0: 我就想问一下，我一直都没明白一件事，他为啥放松原呢？这个路途不太方便呢。松原是带我们从赵源过去吧？
1: 它的成本很低
0: 啊，
1: 它的成本我感觉它在展厅。
0: 你说它要放在长春是最方便的了。
1: 成本
0: 我感觉放在京海公路旁边一提是吧？
1: 我感觉成本比较低。人力成本也比较低，
0: 低调是不是就低调？
1: 然后感受到更多的是吧，就是它的服务体验感受其实真的做得挺好的。就是没想到二手车在就是接待啊，包括全流程啊，这一个销售顾问基本上把所有的业务全能承接下来。这很不容易的。
0: 我问一下贾总，那你说厂家像一汽大众这种厂家，那怎么就能允许他卖这个13万多的 B9300 呢？那我店里还干不干了？他离松原离哈尔滨近吧，还是离长春近呢？
1: 松原也有经销商啊。
0: 啊，对，
1: 也有
0: 松原在三，
1: 它上面是这样，就是反正就怎么说，揭露一下吧，就是它上面所有的车架子号上面都是涂装的，就是我们查不到这台车的来源。
0: 哦，
1: 看不到，就我们

0: 懂行的人看个厂牌型号，看个架子号、嗯、
1: 啊，
0: 上系统一查就能查出来，是上面全是涂着的，
1: 啊啊，
0: 就是遮挡住的，看不到，
1: 嗯嗯，
0: 啊，就拿蜂胶封上的那个，
1: 嗯嗯
0: 嗯，所以说来源渠道不清晰，但是都是正常电保的零工零二手车，这是没问题的，
1: 哦、嗯 嗯, 嗯，
0: 然后我最开始以为都是比如说二五年的库存，
1: 嗯，
0: 没有。
2: 嗯、那玩意儿没有那么多的，
0: 都是今年出的车。
1: 嗯、
2: 对，
1: 嗯，看你说这玩意儿，好多听众啊，听众说松原的那个陈吧，是吧？
0: 大老板，
1: 大老板，
0: 嗯，
1: 有听说松原费用低是吧？
0: 然后那个费用低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嗯？我觉得从人员的，就是管理上来说，他们也有挺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嗯，
0: 就是简单粗暴，但是呢，这个管理很有效。
1: 啊，
0: 就说我从进到出两个小时，这小伙子一直跟着我们。
1: 嗯，
0: 但是成熟的销售顾问啊，
1: 嗯，
0: 就是一半我就能感觉出来，一半时间就感觉出来，我不是真正意义上买车，因为问的问题太多了
1: 啊。对，
0: 但是全程接待。后来我问他，我说
1: 啥玩意儿？你问的比我们老板都讨厌人是吧？
0: 二十九号到三十号嘛。然后我说那个，我说你忙吧，我说我看看，没事
1: 啊。
0: 然后他说是这样，
1: 没给你送保卫科去
0: 不？然后那个到最后走，然后在那个一直送到大门口啊。
1: 嗯。
0: 然后我说辛苦，他说没事儿。他说我这个月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我卖了80台车，
1: 一个人卖80多台、
0: 哎。然后呢，说今天本来我休息，但我先上班吧，看看、
1: 嗯、
0: 没啥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下个月我就进第一阵营了。
1: 嗯，
0: 第一阵营什么意思？他不接自然客流了
1: 啊，
0: 他就可以接那个，他们不是有那好多那个线上的传播？
1: 对
0: 呀、
1: 啊，他短视就没有短视频，大家不知道这事儿。
0: 然后他把这些线上的这些资源，他给接线上资源，精准度更高，成交率更高。他说接那些客户了，就是这个小伙子能力还挺强的。
1: 是。
0: 然后我说你一个月能拿多少？他说一月1-2万块钱。我说可以啊，他说我在松原，我1-2万块钱我花都花不出去。
1: 我天天吃松原出鱼吧，是吧？我天天，反正
0: 所以就是能形成这样一个产业集群，
1: 嗯，
0: 仍在二级市场把这个事儿做得这么火、
1: 嗯。他基本上现在成了东北的卖车的枢纽了，
0: 应该算车王嘛？
1: 是，基本上他是批发基地了，快是不是啊、
0: 嗯？然后两个关键点啊，
1: 啊
0: 第一占了这个新媒体，
1: 嗯，
0: 然后占了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流了、
1: 嗯嗯，
0: 这是其一。二一个，把资源在线下资源整合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没有那么多管理条件，很精简，但是很有效。
1: 第三个，他也有钱，反正是他也有钱。
0: 对，
1: 我说现在让你们老板，这不是要宋总吧？咱举例让宋总啊，让宋总整，哎，你给宋，你跟宋总关系好，让宋总进2000台车也行是吧？
2: 2000
1: 啊。
2: 嗯、他够，
1: 他够，
2: 够
1: 啊！他那个加号的，他的加号得变10个加号，是吧？
2: 那不至于，他的这个手术资金都，但早办二手车好了。
1: 嗯，对，嗯、
2: 早办二手车就没有松原啥事了，我估计。
1: 妈，那宋总得累死，那宋不是宋总得你咋说呢？宋总得操心死啊！
0: 但是高总，
1: 嗯，
0: 我去了之后比较震撼的就是停车、嗯、真有10000台车，
1: 嗯，
0: 挺吓人。
2: 挺佩服，但是
0: 这咱
2: 不崇拜，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
1: 嗯、
2: 这个哎，先私下说吧，就是他这个能把这个产业做成这么大，
0: 这个、模式
2: 其实
0: 我们
1: 这真有一个听众啊，
2: 嗯、
1: 说阿威问他说这个，那买在这买车能放心吗？不是厂家4S店更让人放心吗？
0: 嗯、
1: 就是质保怎么解决啊？
0: 嗯，
1: 你给说说。他这玩意儿，
2: 他的质保都是正常的
1: 啊，
2: 对。但是这种社会乱象的话，其实大家都明白，这种社会乱，就这种汽车行业的一个乱象，
1: 是。董事长，就你一是批评他，一个是爱批评宋总。
2: 不是，我没批评，我就说大家，
1: 你说你
2: 一点，
1: 咱这随便发表意见啊，
0: 言论自由。
1: 嗯，
2: 从这个行业角度去说，这是一个乱象，因为这两年，
1: 嗯，
2: 这个四 S 店为什么很多四 S 店干不下去了？其实有直接的原因。
1: 嗯，
2: 对。因为这种从厂家出来的这种新车，比四 S 店卖的便宜，就很直接的说，比没有什么资源这块你就比从厂家出来的车，同样的渠道，同样的车，
1: 嗯，
2: 完了比四 S 店卖的便宜，
1: 嗯，
2: 啊，简单粗暴，
1: 嗯，
2: 这个东西啊，而且个别的也会有免息政策，
1: 嗯
2: 啊，所以导致四 S 店车的话，其实赔钱卖，因为四 S 店成本比它高的多得多，
1: 高得多啊，四 S 店首先投入就大是吧？
2: 高的多得多，
1: 而四 S 店整个运营成本也高啊。
2: 对，所以四 S 店抵抗不住、
1: 嗯、
2: 啊，虽然靠售后往回拉，但是现在的车的质量越来越好。
1: 嗯嗯，
2: 啊，现在的车呢，主病毒安全、
1: 嗯、
2: 这块做的也更加严密。
0: 不坏，现在
2: 你想，对，有的车你想追，有的追不上。
1: 嗯、
2: 就假如你开的车，打个比方，一会儿我在前面，我说来吧，你撞我，
1: 嗯，
2: 你试试吧。
0: 嗯，他关键他真不坏，然后再也不撞，
2: 对，
0: 速度越低，
2: 他。他现在吧，所以四 S 店靠售后来拉动就是新车的亏损，
1: 嗯，
2: 前两年是能拉回来的，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两年来说的话，一些品牌都拉不动了，
0: 使用强度降低了，原先厂家正常是3000到5000， 现在是5000到7000，
1: 嗯，
0: 就首保现在都拉长了，人不跑不用了，
2: 车太多了，那车现在哪有一可一个捧一台车一直开的，
0: 家里都一两台车，
2: 哦，结果他保养，嗯，他也没保养上去，现在车都10000公里一保养，甚至有些混动车一年来一回，
3: 现在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3: 现在而且你没发现吗？现在以前是你张了吃饭，现在你想让别人张了，你张了别人都没人去，都怕你是个陷阱。现在大家都很少，没有那么多事儿。你也发现了，大街上没有那么多人。这有时候大白天呢，大白天反正我也有时候能出去溜达溜达，就真没多少人。这大街上人都出去开车就是费钱，还不是省啊？有时候我也做那个用支付宝，这跟那些大爷大妈去是吧？
0: 然后坐地铁也行，方便。
3: 坐地铁多贵啊！我坐大气多便宜啊！对了，我现在剩的就是时间啊。
0: 你再过两年就有肯定有优待卡，
2: 优待卡，
0: 一刷就优待卡
3: 了。哎呦我真是啊，这个确实啊，听了都很反应，说这真厉害啊。他说到那儿买车是肯定便宜吧，是吧？
2: 你说实话，
3: 嗯，
2: 也不是说所有车都便宜，
3: 嗯，
2: 对不对？因为他这车吧，你像资源车型，它是有渠道的，价格来的便宜，
3: 嗯，
2: 还有批量车，可能里边分三六九等的，
3: 嗯，
2: 有便宜的，有贵的，
3: 嗯。
2: 但是普通的老百姓手里边收来的车都是有成本的，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它不会比车商便宜太多，就正常的二手车，
3: 嗯
2: 啊，
3: 嗯嗯。哎，他卖二手车吗？贾总
0: 有啊，
3: 他也卖二手车，
0: 二手车就中高端做的多一些
3: 哦，
0: 嗯，
3: 我以为他就一直就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呢，他以为他是做新车的呢，是吧？他也做二手车，
2: 对，二手的批量的，
3: 啊，
2: 就是原先那些宝来啊，
3: 嗯，
2: 他也其实原也撞过车，
3: 嗯，
2: 但人家体量太大了，
3: 嗯
2: 啊，
3: 嗯，
2: 都兜了，
3: 嗯，
2: 对，
0: 两回事儿，
2: 对对对，
3: 嗯，
0: 他是能，就是之前我跟高总聊过，他们是能撼动在一个地区的某一款车型的价格，
3: 嗯。
2: 对，现在它也算是风向标了。就有的车型的话，它卖的价格其实就是目前的市场行情。
0: 市场行情，嗯，
2: 对不对？你迈腾 B 九的话，现在想卖14万，那也卖不了。别管你是高配低配，它低配在13万多，
3: 嗯，
2: 确实是有这个车，
3: 嗯，
2: 但是很少有人会买。买个大 B 级车不带个天窗，
0: 啥
2: 大 B 九啊？
0: 啥没有？
2: 这车我都没见过，就是一些资源，还有个别的4S店，
3: 嗯，
2: 哈尔滨的4S店，可能有个4S店曾经可能卖过一个半个的，
3: 嗯。
2: 剩下别的没见过，这车都不知道哪来的。
3: 嗯，反正那肯定是一汽大众生产的，是吧？
2: 它不是为老百姓生产的，
3: 啊，
2: 应该是
0: 商用车渠道，最早叫商用车渠道吧？
2: 对，它最早什么租
0: 赁，公务用车，
2: 一汽大众就是为了走这样的话，有一些租赁的。
0: 最早那时候，基本那时候咱体系内有1818的要求，1.8T 以下，18万以下。
2: 对，但是现在
0: 是
2: 这车现在，反正这价格和排量现在都够了。现在买个大迈腾，
3: 嗯，
2: 花13万多，
3: 这不挺好吗？要不前两天我当时忘了，当时找买比亚迪的人。在哈尔滨买啥呀？哈尔滨比亚迪一分钱不优惠。
2: 比亚迪批量他应该没有。
3: 我说他那没有比亚迪啊？
0: 有，很少。
2: 批量的应该是像大众这种的，就是为落牌的新车的话，
3: 啊
0: 嗯
3: 啊，
2: 它应该很少，因为比亚迪管控的应该是挺严格的，
3: 渠道管的严格一些。
2: 对
3: 啊，
2: 比亚迪渠道管的应该挺严格的。
0: 然后我一说嘛，刚才我说了，
3: 嗯，
0: 我看到他所有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商品车和0502车，
2: 嗯，
0: 它上面都是涂掉的
3: 啊，
0: 就是驾驶号玻璃，
2: 嗯，
0: 你都看不到，
2: 不知道它来源，
3: 嗯，
0: 对，全都看不到，
3: 嗯。哎，我插一句啊，今天网上还有一个退火的事，就是这个驾驶号这事儿。驾驶号拖这个驾驶号啊，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新能源新势力啊，我就不说哪个了啊，反正我们大家也能耳熟能详的。到在是宁波的检测站上牌的时候，把旁边的竟然是掉了一块儿。人宁波的检测站的人呢，特别有意思，其实也是转弯抹角的说，你这个一时半会儿先上不了。所有的人在评论区发表了一个评论，说人家是很谦虚的告诉你，这车可能要有问题。一般那个号是掉不下去的，是不是？
2: 你说车身检测那个大驾的号，
3: 对对，
2: 一般是掉不了的。但是做一些国产车的话，
3: 嗯，
2: 有的车你发现它会有反锈的情况。
3: 嗯，对对对，它，
2: 啊，
3: 那
2: 背景的圆轴打刻的，
3: 啊，
2: 它必然会把顶上边的，比如这个。
3: 嗯，
2: 咱说有没有镀锌了，就把上面的漆有的都给破了。
3: 嗯嗯，
2: 对，这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
3: 嗯，
2: 它腐蚀的，有这种情况，
3: 嗯，
2: 一些国产车存在，
3: 嗯。
2: 还有呢，我经历过像马八那种，有的一些车在底盘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脚底板下边，
3: 嗯
2: 啊，车出现了底盘的一些磕碰的话，
3: 嗯，
2: 把这个17个编码，
3: 嗯，
2: 给磕变形了，
3: 嗯，
2: 这也是不好使的，都，
0: 嗯，
2: 需要重新再找另外一个位置，比如 B 柱这个位置重新打刻一个，
3: 嗯嗯，
2: 但是这是正规手续啊，
3: 嗯，
2: 因为车管所能看出来，
3: 嗯，
2: 这个到底是人为切割的还是正常损伤的，
3: 嗯，
2: 如果正常损伤的话他捡不了，他就会指导他你上正规的交管部门重新再申请一个，
3: 嗯，
2: 在另一个部位再给你
0: 重
2: 新打刻一个，对，嗯，
3: 行啊，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也发现了，就越到下半年的这买车的人呢问的，啊，最近怎么这么少呢？好像大家就是这种是不是计暑期了，还是说发年终奖了，还是出去旅游去了，
1: 但是我看了一些短视频，说旅游的人都在那喊，说就那个喀纳斯的人都说你能不能来，

0: 这一两百台的这个接驳车都在这停着呢，怎么就不上人呢？确实，现在大家消费能力确实都在下降。好，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上半段专门聊了一下子现在目前东北买车最火的一件事情啊，一个批发的一个地儿。最后一个问题啊，听众问了，回答完了我们就换一个话题。他说要问家总，有路虎极光 L 吗？能看到吗？价格大约多少？
3: 有路虎卫士，极光我没看到。
2: 嗯，
3: 有卫士，110、90都有。
2: 110、90啊。
3: 嗯，
2: 行。路虎极光 L 现在目前店里头也没有。现在网传的169800呢，我那天特意问了一下店里，店里说那是假的啊，那是绝对没，那没有，应该最低的199800，而且它是贷款价格，而且它是有利息的。22万呢是基本上是优惠完的，但是目前店里不咋卖这车，这车赔的太厉害，所以说就没人太多出手啊。我记得有个听众也打过一次电话。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上一篇翻过去了，确实东北有一个这个市场，大家目前啊通过短视频这种新媒体手段传播之后呢，很让大家很了解，是不是贾总？正好通过新媒体传的速度特别快，好多人都去买去，是吧？
3: 因为这东西是个集群效应，
2: 嗯，
3: 就是车多量大，价格便宜，
2: 嗯，
3: 再加上这个新媒体和这个线上传播。
2: 我想问一下，因为松原嘛，咱毕竟是不大地儿，要去当天能一定把车会能提回来吗？
3: 当天我是9、10点钟去的，
2: 啊，
3: 然后我说今天如果要正常提能办完吗？他说基本能办完。
2: 嗯，
3: 他说你不做分期就没问题。
2: 嗯嗯，行。他原因很简单，应该当地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这些什么临牌上啊，什么。这些检车方面，反正就是速度很快吧，是吧？
3: 他那边基本是一个战士，然后属于大兵团作战，
2: 嗯，
3: 然后各个业务模块都在一起，反正我觉得他效率还挺高，就有很多地方值得咱们去学习。
2: 行，就这么一个好的产业。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呢，是我们的路况转线，是我们参与转线。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我觉得打电话呢更方便一些，也体现广播的这种特点。另外呢，如果你实在不方便，可以发送微信或者是视频号啊，都可以发送公号、视频号，都到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昨天呢我就想说这段消息，后来我想今天吧，刘佳来了啊，佳总来了，这事儿给他啊，他不但是挣着卖50的钱，而且他也挣着卖豪车的钱啊，就是宝马 X5。因为前几天上周有一个听众已经问我了，
4: 嗯，
2: 我估计也是喜欢车的，他并不是想买车，他问我 X5 改完之后你们能接受吗？你看到了吧，第五代的 X5 正式迎来了全球首发。
4: 对，
2: 作为品牌经典中的大型 SUV 啊，本次换代新车从外观设计、智能座舱、动力架构到底盘操控，均迎来了全方位的迭代。最大亮点莫过于一次性推出了5个版本啊，全面覆盖了燃油、插电混、纯电，
4: 嗯
2: 啊，柴油轻混和氢燃料赛道啊，这宝马绝对要发力了。另外，它长得现在你能不能接受？你给大家说说吧，你了解，你应该培训过吧？
3: 它这个是这样，就是宝马的这个设计风格和语言，它一般都会引领行业。
2: 嗯
3: 嗯，现在这个这一款车型，它2026年是宝马的产品大年
2: 啊，
3: 今年上半年的 iX3。
2: 嗯，
3: 然后全新的 New Class 吧，这一个系列的车型，包括今年重磅的 X5，
2: 嗯，
3: 就是 设计风格语言吧，这东西见仁见智。
4: 嗯，
3: 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经典的设计它是历久弥新的，
4: 嗯，
3: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很难接受，
2: 嗯，
3: 这是客观事实。
2: 看那西叉三长的，
3: 咱再往前推啊，现在
2: 不是西叉三，就是新那个新三系吧，
3: 啊，还有那个你看现在往前推就是那个新的七系，
4: 嗯
3: ，i 七，
4: 嗯，
3: 就是它那个大小眼儿，
4: 嗯，
3: 也很多人不接受。
2: 哎，对，
3: 但是你再看到那个劳斯莱斯的那个库里南，
4: 嗯，
3: 对吧？你再看到大小眼儿，感觉嗯，这设计很漂亮，就是它有它怎么传承的东西，但是还有很多创新，啊，这不是说为老东家去这个说它好啊，
4: 嗯，
3: 但是设计这个东西得有审美，这是实话，
4: 嗯
3: 嗯
4: 嗯。
3: 然后现在 X 五，反正我目前为止我还没开上这个车呢，
4: 现在刚刚
3: 开始，
4: 刚开
3: 设计、
4: 啊、
3: 设计图，
4: 这次宝马
2: 真彻底要改变自己了，是吧？
3: 不改变不行啊，对吧？
4: 嗯，
3: 都受影响。
4: 你看它燃油版的是。仍然是 2.0T 加48伏轻混、
3: 嗯、
4: 是不是它还有一个插混的是吧，还有个纯电的可以达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和双电机的啊。那一开始
3: 我觉得宝马这次
4: iX5 是吧
3: ?iX5, 这次其实我反正更建议大家看看那个纯电车型的、
4: 嗯、
3: 因为宝马现在也在用那个大圆柱，
4: 嗯
3: 啊、就是所谓特斯拉的那个大圆柱电池。
4: 哦哦、
3: 这方面在纯电上来说、
4: 嗯、
3: 从技术上来说是没问题的。
4: 嗯嗯。那你说这些车型是到底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呢？
3: 现在就是造车的门槛低了、
4: 嗯、
3: 新能源的门槛更低。
4: 嗯
3: 啊、未来如果把智驾这个领域当再开放的话，
4: 嗯，
3: 现在其实已经算是半开放状态了。
4: 嗯，
3: 你看现在五界，
4: 嗯，
3: 对吧，智界、尊界、享界、
4: 嗯、
3: 一界，那个上界，对吧、
4: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三境，
4: 嗯，
3: 对吧，滑境、上境、意境，
4: 嗯，
3: 对吧？就是其中还有我们一个滑境，嗯、也行，我们沾点。
4: 当然，你们滑境，我昨天说了，差、
3: 嗯、
4: 说卖的挺好，说从五月末开始到现在已经5月8号开始卖的，是吧？
3: 现在是整个
4: 卖了10000多辆左右了啊！
3: 对对对，我们就是华新联，
4: 嗯，
3: 在哈尔滨，
4: 嗯，
3: 就是同级别车型当中，我们的销量是，
2: 你就他又开始
3: 上个月不销量排行榜，这是有数据的
4: 啊、
3: 嗯，我们排名第一，
4: 嗯嗯。
3: 这客观事实，
4: 不是就两家卖单一排第一了？
3: 不是，同级车型
4: 啊，同级
3: 包含领跑
4: 啊
3: 啊，包括领跑的 D19，
4: 嗯，
3: 就是当我们上个月应该总销量应该是50多台车，
4: 哦呀，
3: 对，然后超了他们10多台，这、
4: 嗯、
3: 我觉得市场就是印证这个口碑吧。
4: 那我说你发年终奖，你还总谦虚，
3: 我那关键是你环境的占比太少了，
2: 老板这肯定有势头，老板得发点了是吧？
3: 现在是赔的多，挣的少，
2: 我环境不赔钱了，大家
4: 行。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刚才说了宝马 X5，因为有个听众先问了，到底能不能接受它的外观，
3: 见仁见智吧。其实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车有点愣，说实话。
4: 那个就是那他那，你刚才怎么形容的那俩眼儿来的？
3: 大小眼儿，
2: 是那给人突然的感觉，好像有点接受不了的
3: 是。不是，但是你再看劳斯莱斯的设计呢？
4: 嗯，
3: 然后你再看看现在劳斯莱斯也出纯电了，叫闪灵
2: 啊，
3: 对吧？
4: 嗯，
3: 那一样嘛。
4: 嗯
3: 嗯，但是那玩意儿。平时也不开呀、啊，关键是那车一年能开个1-2000公里，
4: 嗯，
3: 是吧？
2: 行，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5: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

0: 外卖的话你不得十八年吗？
1: 大家以为外卖顶错吧，这不是坐汽车，他是坐古董的，是吧？
2: 不，但是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有时候赔点吧也行、
1: 嗯、
2: 就是现在少赔以后多赔，现在少赔就是挣了、
1: 嗯、
0: 行，
1: 他人一台车把其他车都勾回来了，董事长那是追求利润啊，人从来不追求量，人就追求利润，每一台车必须挣几万块钱。刘佳你说吧，这听众说 GLC 和对比，我也没法对比，我也不会
2: GLC
1: 理想啊，还有问界啊，他说是哪个同级别车型 啊？说是不是理想是不是 L 七啊？问界是 M 七吗？
2: 问界的 M 七和理想的 L 七啊，
1: 嗯，
2: 他俩差不多，但是 GLC 也不大。
1: 我插一句啊，我说一小笑话啊，徐峰跟我说的，以后我说的笑话都徐峰告诉我的。徐峰能讲，他说那个姚总啊，卖问界的是不是姚总啊？
2: 姚总
1: 都亲自来做短视频了，说这现在的销量肯定出问题了。销量好的时候不会出来做短视频的，姚总亲自做短视频了啊。
2: 嗯，
1: 也在那叭叭叭叭叭讲。你给说说吧，到底是买 GLC 啊，还是对比是理想还是问界呀、啊？
2: 我建议看问界吧。
1: 嗯，
2: 如果要是对支架感兴趣的话 ，GLC 呢，就是现在反正三叉星辉这个标识也不像以前含金量这么高了。
1: 嗯
2: 啊、如果要是想选新势力的话，我觉得华为还是第一阵营，特别是支架。
1: 嗯嗯。嗯，华为啊，
2: 对，
1: 嗯，那我要反正也是从支架来说，当年那个特斯拉设计车的时候，不原来以为一直中国人一直以为是省油省电啊，其实人马斯克根本跟省电半毛钱关系没有，人家主要是支架是吧，
2: 他用的
1: FSD
2: 未来要改变、
1: 嗯、
2: 怎么说大家的出行方式，
1: 对，
2: 就这挺吓人的、
1: 嗯、对，就未来的出行方式，
0: 嗯，
1: 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啊，人家当时不是为了说省油出发
2: 的
1: 是吧，
2: 对，但是花同样的钱你还可以买到更大的六座也有支架。
1: 花金哎我真受不了你啊，
2: 我是硬掰
1: 啊你纯是往上凑啊，
2: 不是，现关键是你看啊，就是同样大六座五米二三五的车长，
1: 嗯，
2: 对吧，然后油电插电式混动，
1: 嗯嗯、
2: 然后对吧，不到20万买啥，你确实卖得好。
1: 那我得问问董事长，你要能从二手车来说 GLC 和理想和问界谁更值钱呢？
0: 理想问界现在这个保值会更好一点，
1: 比 GLC 还好。
0: GLC 已经过去时了
1: 啊，
0: 现在因为没办法，油车的市场现在4S店总在自己在多自己的价，
1: 嗯
0: 嗯，所以它没有现在问界和理想那么保值，
1: 嗯，
0: 尤其现在问界可能保值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啊，问界多啊，
0: 对，
1: 我看到了，我们单位楼下呀，就是钱挣那么多，还买问界还是挺多的，
2: 有
1: 啊
2: 有
1: 啊有，嗯，但理想 L7 我真没见着过。
2: 理想 L 七啊，
1: 没打钱，
2: 还可以
1: 啊，
2: 还可以。
1: 我最近
0: 把标扣掉了
1: 啊，我最近看的理想大部分是买他那个电的多，i 什么来着？他那啥来着
0: ？i 八
1: ，i 八是吧 ？i 六 i 八什么是吧？嗯，行啊，大家都建议买问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哎呦，今天累坏我了，我这两天我也就发现了，嘴皮子磨薄了，大家好像。就跟听热闹似的，是
2: 吧？那不挺好吗？
1: 就跟听热闹似的、啊。
2: 我们听的
1: 好像就对买车就很冷淡似的，是吧？
2: 就是大家现在吧，就是不是说没钱，
1: 嗯，
2: 是没有那么多的购买信息，
1: 就没有那么多的购买。
2: 对，
1: 因为我兜里挣的钱不够，是吧？
2: 关键是现在你说手里这个车它贬值太高了，
1: 嗯，
2: 它也算固定资产嘛？
1: 那算了，
2: 对吧？你想想，一到两年贬的要20%到25%
1: 啊，
2: 然后有些车型甚至到30%以上，
1: 嗯，
2: 你这10万块钱一下变7万了，
1: 嗯，你说这玩意儿，那新能源太能忽悠了，尤其买新能源。董事长还说新能源保值呢，董事长你看那个小胡收那个车了吧？那个新能源那个
0: 什么
1: 宋 L 啊？
0: 嗯，行啊，那玩意儿挺保值，
1: 两年车挺保值。
0: 按照现在，我们得按照新车市场去评估。现在新车多少钱？
1: 啊、
0: 二手车多少钱？
1: 宋 L 不20多个吗？
0: 哪那么贵啊？
1: 他说当时的价格是20多买的那个。
0: 按照现在十来万、
1: 啊，十来万。
0: 对，你不可能当时20多万买的，现在新车15万，完你说你要卖15万，那不现实。只能按照现在新车的行情。那四 S 店，他把自己的车的价格给掉了，那没办法。
1: 啊，
0: 对，按照现在的车的行情评估的话，它还行，因为。车挺大，挺好看的，宋 L。
1: 但是才卖十来万块钱，12万多啊，
0: 可以吧？
1: 可以啊，两年车，这个车主要损失，像他说的，固定资产损失了一大半啊，一半多了都。
0: 现在新车便宜，他那没办法，他想不，他卖了12万
1: 啊，
0: 他再添3万买个新的，打个比方，又不是说。原先他那个时候这20万的车，现在也都一样，都掉价了，都掉了12、13万了，所以他没亏。
1: 宋 L 不能送。

0: 便宜吗？现在在市面上就卖15-16万了吗？
1: 宋亚洲挺便宜，
0: 挺便宜。
1: 现在对对，
0: 但是宋亚洲好像卖的没太好。但是他要不买这宋亚洲，买别的呢？
1: 一样便宜。他这价花13-14万买个老款
0: 华镜，又买华镜了，
2: 15万以下也没
0: 别的了，
2: 也没问题。
1: 可他买个新的吗？这不
2: 新的，
1: 对不对？
2: 嗯，两驱，
0: 嗯，
2: 然后200多公里续航，然后一样有支架。
0: 我就怕他什么也不买啊，这个车就亏大了。
2: 最后，对对，最后寻思一圈
0: 啊，
2: 不行，再说吧，先开着吧。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4: 谭峰
3: 看车事。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19:55了，我们趁最后几分钟让董事长推荐几款可以选择的二手车啊，稍微便宜点的，稍微实惠点的啊。那天王胖子推荐了一个几万块钱的4万多块钱的宝来啊，人嘛不是不想买，只不过现在觉得自己的消费信心没有那么足，收入没有那么多了，而是你一定要实惠，而且价格便宜，而且公里数少，所以说这才会吸引人，也有人要消费的。董事长给推荐几款差便宜的、实惠的、价格好点的车型，行不行？
1: 嗯，行。
0: 嗯，
1: 推荐大家一个
0: 你别整个20000多块钱的，本来
1: 能比一万多的吗？
0: 不是，你别利润20000多那个
1: 啊，
0: 别你刚才
1: 我一的20000多都卖给国外了，对，20000多，对，卖给国内的话就是1-2千的，对，所以推荐大家2016年的标致的301啊，这个车只有2块喷漆，75000公里，实表状态，白车，车非常新啊。现在这个东西的话呢，16600，16年的，刚开了10年，标致301自动挡的啊，6AT的变速箱，新款的，对，超有性价比。
0: 这车卖，这是多少公里了？
1: 75000公里，
0: 75000公里，
1: 对
0: 啊，
1: 对，
0: 这车没咋开，跟我的车差不多，我也是。16年，基本表一样，我看我的车标好像也在76000左右啊，哈，76000，才卖10000多块钱，是吧？
1: 对，16600，能让大家感觉到便宜的价，就懂车不懂车的，一说到16年的自动挡的，这么好车况的，这个里程数的，还是个合资车，而且标致的301，实话它开起来还是不错的，这个车
0: 是多，我都忘它是多大，1.6排量的吧？
1: 主要都1.6的，
0: 对，
1: 六 AT 变速箱，
0: 这么多年总卖说新能源都忘它多大排量的了啊，当年可能卖到8万多吧，是吧？8-9万块钱。
2: 301元对标捷达吧，我记着。
0: 对
1: 啊，对啊，它有一度的话，其实买它挺多，因为捷达一开始就有点像出租车，所以雪铁龙、爱丽舍还有标致301，这个车品质还不错，关键是它的工艺还不错，因为法系车这个双边镀锌，是不是超高强度钢，这玩意儿它都用上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
0: 法系车不骗人啊。法系车就是唯一少，剩下不骗人，是吧？
1: 挺实惠，反正就修车的时候稍微麻烦点，但是301也好点，它跟3008和其他车型不一样，因为这车还算挺简单啊，结构还算挺简单，修车不麻烦，
0: 比那1.6T 的方便，省劲多了，是吧？
1: 3008确实是一般人不愿意修啊。对，
0: 行，还有什么更低端的稍微实惠点的车型？
1: 对，再给大家来个6座的，来个宝骏吧，来个宝骏，
0: 说不准就他卖的，是吧？
1: 360啊，自动豪华。

0: 最高配啊，曾经也是四 S 店的试驾车出来的啊，这个是
1: 啊，是不是你的
0: 最高配？
2: 不知道，
0: 对，你应该是啊，当时的试驾车用户买的
1: 啊，
0: 全车原版原漆，自动挡的最高配，现在六座，65000公里，我没记错的话，65000公里啊，这车现在仅售22000，六座的，开起来还算不错。
2: 宝骏三什么？
0: 360，
2: 宝骏360，我想不起啥样了，
1: 细长。
2: 细茬，
1: 是不是有点像旅行车那样似的？
0: 那是310W，这是商务
2: 啊，是商务。啊、
0: 对对，就是面包的成精那种啊，就是比面包的要好啊。
2: 价格多少钱？便宜，
0: 22000。
2: 22000，
0: 这是全车原版原漆，60000公里，都跟大家说的是都是好车况的，供出比较少的，价格比较便宜的，1-2万买一个18年的车，还是个六座版本，在市区代步的话非常好。
2: 行。再抓紧，还有一个好点的吗？有没有什么像我们同事说，现在买一个老日本旧的就挺实惠的？我发现大家都这么说，要买二车就买个日本旧的，其实也没有必要，是吧？
0: 就是
2: 啊，
0: 再推荐大家一个2016年的丰田的威驰，一手车啊，全车原版没有换件，有2-3块补漆，9万多公里，1.5自动挡，自动挡的话呢，它还是带铝合金轮毂的，当时要星耀版嘛，这个是当时落地的话将近10万块钱，现在的话呢仅售29800，对啊，因为日系车偏向于稍微贵一点，因为很多人都想它省油嘛，而且后续投入比较低，故障率比较低，对，所以它就会稍稍微微在市场行情上稍微
2: 高一点，口碑也好，所以它就自来价格就上调一些啊，
0: 对，
2: 行，大家有没有感冒的感兴趣的啊，我们已经推荐了很实惠的一些车型了啊，19:59了，那我们今儿就到这吧，明天见。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2: 北京时间20:00，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3: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

0: 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十二章，刘邦进帝都。令刘邦没有预计到的是，在他的大军开进咸阳城以后，咸阳城内顿时大乱，他的部下都是下层人，哪见过咸阳城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然而如今这些全部都成他们的了，怎么会不兴奋？他们争着跑到藏有金银财宝的官府内进行瓜分，看谁跑得快，跑慢了就被别人分完了。刘邦一时也难以约束，萧何见此混乱状态，赶紧跑到丞相府和御史府，把府内的律令、图书等保护了起来，这些东西可真是太重要了。那么应该如何对待秦王子婴呢？这是令刘邦最为头疼的一件事。刘邦辗转反侧，想了好久好久。大秦王朝残酷地压制人民，真是天怒人怨，将领们都高呼着让子婴血债血偿，杀了他，杀了他，刀剐他，五马分尸，也让他先受受酷刑再处死他。看着人们激动的样子，刘邦却很是镇静，微笑着说，怀王之所以会派我来，就是觉得我有长者之风，能够宽容待人。再说了，秦王子婴现在已经投降，不会再对我们造成伤害，此时如果将他杀了，又多了血光之灾，多不吉利啊，不如先把他看管起来。最后刘邦决定将秦王子婴交与有关人员拘押看管，这样做对于稳定民心起了很大作用。刘邦处理了秦王子婴之后，才有时间进入金碧辉煌的皇宫里看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皇宫里自然是奇珍异宝无数，天下绝色的美女都云集于此，这些都让他着迷。刘邦看了激动万分，难以把持自己，立即决定当天晚上就住在那里。身边跟着的大将樊哙一看到刘邦如此，马上就急了，想，我的连襟儿可怎么会这样啊？这和秦朝被推翻的皇帝有什么区别？难道我们也会这样吗？何况你这样对于我大姨子吕雉也没什么好处啊。但是他是个武人，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只好说，沛公，你不能住在这里。刘邦说，怎么不能了？樊哙说，住在这里不好。刘邦说，怎么不好？樊哙说，你住在这里就不。刘邦说，不就什么呀？樊哙说，您住在这里不就不。刘邦说，不就什么？樊哙说，不就不，反正你就是不能在这里住。刘邦看他着急的样子，笑了说，晚上我非要尝尝住在皇宫里的滋味，做皇帝的滋味，谁不想享受享受？樊哙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张良。 请张良来劝说刘邦。张良听了樊哙的话，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急忙入宫来劝说刘邦。他说：沛公，您是如何来到秦朝皇宫的呢？秦王昏庸无道，我们起兵把他推翻了，为天下百姓清除暴君之人当如何呢？不用说，就当以简朴为准则才对。如果出入咸阳便光考虑着自己寻欢作乐，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还有应当如何对待忠贞之言呢？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沛公您能够虚心听取樊哙的劝告。刘邦不愧是刘邦，只要你说的对，他就会听从。于是他赶紧离开了皇宫，还军霸上。刘邦知道人民受秦朝的欺压真是太久了，他们热烈期盼的是什么，此刻对自己期盼的是什么，得赶快去掉他们身上的枷锁。于是他很快就把关中的各路英杰都召集到了一块儿，说道：关中的父老长期遭受秦廷的苛法之苦，以至于诽谤者灭族，两个人在一块儿说说话都会被处死。我曾与诸侯约定，先入关的人就是关中王，因此今天我身为关中王，和大家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对别人进行伤害者、偷盗者，依照情节的轻重处以相应的刑罚，不必要的秦朝刑律尽数废除。各级政府官吏应该各尽其责，好使父老们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我来咸阳就是帮助父老消除灾祸的，并不是来危害大家的，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我在霸上驻军就是为了等待天下的诸侯来了之后再定大计。他又让人到处去张贴安民告示，这如同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使不了解刘邦的人也了解了他，使那些原来对刘邦有抵触情绪的人从此消除了这种情绪，转而拥护刘邦。因此刘邦的人气一下子暴涨起来，人民都争着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慰问刘邦的军队。然而刘邦此时还很谦虚，委婉地表示拒绝，说我们的军粮很充足，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给老百姓添麻烦。这样一来刘邦的人气更旺了，人们都说要是刘邦当皇帝就好了，这样的人不当皇帝，难道让那些总想占老百姓便宜的人当皇帝吗？关中人民都害怕以后当皇帝的人不是刘邦。
5: 第十三章，错走一步棋。人在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最容易晕乎，一晕乎就容易犯错。像先前的项梁，犯了一次错就丢掉了性命；像章邯，一晕乎就给了刘邦和项羽喘息之机，反而战败投降于项羽。此时的刘邦面对自己暴涨的人气，终于也有些晕乎了。一晕乎就有些懈怠，一懈怠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光知道自己获得了民心，却忘了此时的项羽在军事上比他强大得多。项羽带领的诸侯联军拥有40万人马，而他刘邦此时最多也不过有10万人马。他不想着和项羽先把关系搞好，而率先与他为敌，这就弄得自己很被动，几乎使自己原先的所有努力都报废了。刘邦听信了小人对他说的话，关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说天下的

所有财富加起来也比不上这里，并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是项羽受降章邯后，封他为雍王，要对关中进行治理。项羽的目的非常清楚，如今沛公您应当尽快派兵将函谷关守好，阻止诸侯的大军入关，然后征集关内的士兵作为补充，据关自守。刘邦听了，觉得自己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不能让别人给抢占了，于是赶紧派兵去往函谷关，且自关内征调了大量的士兵进行补充。刘邦这一往函谷关派兵，就引起了项羽的警惕。你刘邦是怕我入关吗？想和我为敌吗？你想把关中据为己有吗？在那个时代，谁拥有的军队强，谁就拥有话语权。何况像项羽那样的一个人，他会听命于那个像傀儡一样的楚王吗？所以刘邦那个汉中王在项羽那里也根本得不到承认。项羽率领着各路诸侯西进到函谷关的时候，看见关门紧闭，关内重兵把守。当他明白刘邦已先入函谷关，平定了关中的时候，一下子大怒，环顾左右大吼一声：谁去给我拿下此关？猛将情部等人马上站了起来，等我去拿下。项羽到底兵多将广，没有多长时间，守军便被击溃。当项羽到达细水西面的时候，刘邦的军队还在坝上，两个人还未见面。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是项羽的人，这个时候他向项羽密报说，刘邦是想自己在关中称王，且打算让秦王子婴当他的丞相，还要把皇宫内的一切珍宝和美女都霸占过去。项羽听了哪能不气，立马暴跳如雷：刘邦他想干什么？他想当皇帝，想当跟秦始皇一样的皇帝。一旁的范增也说，刘邦本是一个贪财好色之人，可是入关后财物不沾，美色不尽，表明他还有很大的野心，有很大的想法呀。项羽说：啊呸，他想当皇帝。范增又说，我曾让人看了看他头上的那团气，那团气真是好的说不出，形状如龙似虎，且艳如五彩，那是天子之气，应当尽快将他压住，不然的话后患无穷。经范增一席话，项羽立即大叫：灭掉他，一定灭掉他。项羽下令：准备好，次日一早就让兄弟们赶紧去灭了刘邦那贼子。就这一声令下，刘邦便要遭受灭顶之灾。此时的刘邦还在做他的关中王美梦。

第十四章，项伯救刘邦。项羽的军令都发出来了，眼看要有一场血战，然而这场血战最后却没有发生，两人还坐到了一张酒桌上。这主要是因为项羽的叔叔项伯救了刘邦。项伯当时担任左尹，他和张良可谓是莫逆之交，更因为张良曾救过他的性命，所以一听说侄子项羽要灭了刘邦就急了。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去给刘邦送葬，也实在是情况太紧急了。

0: 因此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急急忙忙跑到刘邦大营里去找张良，把不应该泄露的军事机密全告诉了张良，说这就赶紧跟我一起走吧，一刻也不可以耽误。然而张良和他不是一样的人，张良是干大事的人。张良听完项伯的话心里也很紧张，然而依旧假装镇定。他对好朋友项伯说，现在沛公有难，性命难保，我若光顾自己的性命而不顾沛公，那我不就成了不义之人了吗？你想让你的朋友成为不义的人吗？项伯说，这……张良说，这件事我一定要通知沛公，这是项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他光顾搭救好朋友的性命了，项伯没想到他的朋友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于是无奈之下便答应张良把这个消息汇报给刘邦。刘邦听了张良的汇报犹如当头一棒，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瞪大了眼急吼吼地问道，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然而张良心中早已有了良策，可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非常严肃地问刘邦，扼守函谷关，抵挡诸侯入关，这个臭主意到底是哪个人给您出的？刘邦想赶紧知道张良有如何解决办法，便老老实实地说，是一个小人。张良又说，您感觉这一点兵力能阻得住诸侯入关吗？此时刘邦也觉得自己办了一件很蠢的事，自己很无能，半天才说，我打不过项羽，那如今当如何呢？看刘邦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张良这才说，您去对项伯说，您不敢背叛项王。刘邦是个干大事不拘小节的人，处事圆滑，他明白张良的意思，也就是暂时哄住项羽。但他不明白的是，如此重要的军事机密项伯怎么会告诉刘邦？他稳了稳神，突然对张良问道，您怎么会和项伯关系那么深呢？张良从容地向刘邦解释说，我和项伯在秦朝时便是非常好的朋友，项伯杀了人的死罪，我千方百计把他救了，因此他见我如今危险便来救我。刘邦没有疑问，但是略微沉思了一下，他又问张良，项伯的年纪大还是你的年纪大？张良说，项伯年纪比我大。刘邦一听急忙说，你快把他给我请到这里来，我会像招待自己的亲哥哥似的招待他。张良当即就把项伯请了进来，刘邦一见项伯就连忙亲热地给他敬酒，祝他身体健康，大福大贵，万事如意。这老实的项伯见刘邦对自己如此亲切，对刘邦有了几分的好印象，刘邦便开始奉承他，说他多么多么义气，说他人多么多么好，说自己最喜欢和这样的人结交，要是天下的人都是他这样，也就不会打仗流血了，等等等等，把项伯说的是晕晕乎乎的。两人越谈越投机，刘邦问项伯愿不愿意来到自己这里共事，项伯面有难色，那边是项羽，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他不能背叛自己的侄子呀。刘邦又和他聊起了儿女的事，项伯说膝下有一男，刘邦说自己膝下刚好有一女，谈着谈着他们倒成了儿女亲家。当然刘邦是哄他的，既然是哄项羽，就一定要把项伯给哄住。两人既然做成了儿女亲家，有事就可以关起门来说话，可以通过项伯向项羽解释。刘邦对项伯说，自我入关以来，什么东西我都不敢动，登记官吏、百姓户口、粮食都分存在仓库里， 就等着项王入关，我让人把函谷关封闭起来，并不是不让项王来，实际上我主要是为了防贼，也要随时提防一些突发事件。咱刚刚入关，脚跟还没站稳，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我跟我的手下整天盼着项王早日到来，以便赶紧把咸阳完整的交给项王，哪敢有什么叛逆之心呢？还劳烦亲家公您在项王面前多加解释，不然我这一片赤诚之心就全白费了。刘邦一席话说得项伯连连点头，当然也深信不疑。他心里想，若不是自己和沛公是儿女亲家，人家会对自己说这些肺腑之言吗？亲家公的事儿，那也就是自己的事儿，自己必当用心。项伯觉得就凭这些肯定能把自己侄子项羽说服。临向刘邦告别之时，他又特别叮嘱刘邦，明日一早一定不要忘了亲自去鸿门向项王做一下解释。刘邦心里一阵暗喜，连声说是是是。项伯回到楚营后，马上找到项羽，将自己在刘邦大营的一切见闻说了一番，当然少不了夸赞刘邦的话。他还专门强调说，若不是沛公先入关把秦灭了，项王您怎么可能够这么容易顺利的进关呢？如今刘邦确实是立了大功，可我们还要把他给灭了，这实在是不合情也不合理呀。别人也会说咱不义，如果趁此机会好好招待他一番，把关系缓和缓和会好一些。这项羽也正在意气风发之时，听了叔父一番言语，怒气顿消，料他刘邦也不敢公然与自己作对，就高兴地笑了，说就依叔父所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五章，鸿门见项羽。次日一大早，刘邦便率领100多骑兵去拜见项羽。刘邦见了项羽，便恭恭敬敬地说：“臣和将军您曾经并力灭秦，将军您在黄河的北面作战，而臣在黄河的南面。没有想到的是，臣侥幸先入了关，灭了秦，又在这里跟将军相见。然而却有小人挑拨，让将军和臣之间有了些不愉快。”项羽是诚实之人，听了刘邦一番诡辩之后，感觉刘邦这个人确实不错，就说：“沛公，真是抱歉，想是我误听了曹无伤的言语，才会对沛公您这样的。这曹无伤真是该死啊。”刘邦一听到曹无伤，心里就恨死了这个人，差点害我性命。接着项羽便请刘邦赴宴，重叙旧情。席间范增屡次用眼瞪着项羽，用力使眼色，要项羽寻机将刘邦杀掉。然而项羽却假装没看见，一点反应也没有。此时他无心杀掉刘邦，范增马上又取出自己的一块玉佩，瞪着项羽，一会儿举起来，一会儿放下，暗示项羽要赶快下决心。可是项羽还是没有一点反应，根本就不理这个茬。范增见项羽如此，真是毫无办法，心里那个急呀，看来只有自己办这件事了。范增悄然站起身来，到营帐外面找到了项庄，说：“刘邦今日不除，日后必留后患，一定不能放过他。我看项王心肠太软了，难以杀他。不过你进帐敬个酒，敬后舞剑助兴，找机会一剑把刘邦砍了。”项庄说：“好。”项庄进帐敬完酒之后，对项羽说道：“咱这军营当中也没什么丝竹歌舞能够助兴，就让我给大家舞剑助助酒兴吧，只当是玩呢。”项羽没有那么多的考虑，就说：“那你就舞吧。”项庄开始舞剑，而人们都看得出来，项庄的利剑所向都在刘邦的身上，并且项庄总是用眼来瞟刘邦，刘邦的心不由得纠结了，他是不是要杀我呀？此时席上坐的有项羽、范增、刘邦、张良四个人，在一旁伺候的就是项伯，跟刘邦来的樊哙等四员大将都没有在这里，如何是好呢？刘邦心想，弄不好今番命丧于此。然而项伯如今是刘邦的亲家，他不能不管，见状也是害怕，此番是我让亲家公来的，可不能让他在此丢了性命，于是赶紧对项羽说：“一个人舞剑不能尽兴，让我陪他舞吧。”于是项伯也拔剑陪着项庄舞起来，遮遮挡挡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刘邦。项庄见如此很是气恼，这个继父到底是哪边的人啊？真想连他一块给宰了，可是不能真宰，他是项王的亲叔叔，连一根毫毛也不敢伤呀。这样就是项庄怎么也下不了手。项羽是至情至性的大丈夫，此时也许是喝多了，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没有看出项庄是要杀沛公，也许他不会想到项庄要杀沛公。刘邦看大事不好，急忙走出大帐去找樊哙。樊哙问：“里边怎么了？”张良缓一口气：“情况非常不好，此时项庄正在舞剑， 说是助兴，其实是想杀害沛公。樊哙一听急了，那太危险了，我死也要和沛公在一起。说毕，樊哙提着剑，拥着盾，来到了帐前，守卫用双戟挡住了他，不让进。那樊哙此时急了，用盾牌侧身一撞，便把守卫撞倒在地，然后闯入了大营。樊哙站在营内，气愤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直视着项羽。项羽正喝在兴头上，忽然见闯进来一个视死如归的粗莽壮汉来，手按佩剑，猛地站了起来，说道：“你是哪个？怎么擅闯大营？”张良赶紧趋前一步介绍说：“他是沛公的贴身护卫。”项羽一听，心这才放了下来。他看见威风凛凛的樊哙，不由得赞叹说：“真是一名壮士！来呀，给我赐酒。”樊哙接过侍从递过来的一尊酒，道了声谢，一仰脖喝完。项羽说：“真是一名壮士，再给他来一条猪腿。”樊哙将盾牌反扣于地，把猪腿搁于盾牌之上，拔出佩剑切成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项羽本是个大英豪，当然也佩服具有英豪气质的人，今日真可以说是见到了对他脾气的人了。他说：“壮士，还能再喝一尊吗？”樊哙说：“在下死都不怕，一尊酒算什么？秦王是禽兽，杀人不眨眼，滥施酷刑，因此天下的人才起兵将他推翻。原先楚怀王跟各位将军有个约定，谁先入关把秦灭了，便为关中王。现在我们沛公先入关把秦灭了，然而啥都不敢动，封了皇宫和仓库，到坝上驻军，全是为了等着项王来。之后派人把守函谷关，也为了防盗和防贼。沛公如此辛辛苦苦地为项王思虑，然而没有能够封侯，还几乎把性命搭上了。项王，你如果听信了小人挑拨离间的话，杀了像沛公这样有功的人，这不是在效仿秦王吗？自然，我觉得像项王这样英明义气的人肯定不会这么做事的。”这话说的，本来因为喝了酒而脸红的项羽更红了，觉得很惭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说：“坐，坐。”刘邦趁着这个间隙说要去一趟厕所，把樊哙也叫了出来。刘邦到了帐外，好像获得了重生一样，想想刚才的事情真是凶险，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回去了，就对大家说：“太凶险了，必须得马上离开，只是没有办法跟项王说一声当如何。”樊哙粗声粗气地说道：“干大事的人不拘小节，行大礼的人不拘小节，咱们此时是人家砧板上的鱼肉，性命都不保，还跟他讲什么？”刘邦见说，便干脆道：“那我们就赶紧走吧。”又转向对项梁说：“子房就暂时留下来善后吧，他们是不会加害子房的。从小路回我驻军地最多20里，你估计我差不多回到我们大营了，再进去向他们告辞。”张良说：“沛公带了什么礼物来？”刘邦说：“我带了一对白璧，是给项王的，一对玉斗是给范增的。我看气氛那么紧张，所以就没拿出来，你留下来带我送给他们吧。”张良嘱咐说：“回去之时要小心。”刘邦说：“放心。”刘邦非常细心，为了不弄出那么大动静，把要害自己的人给惊动了，就先舍弃了来的时候所带的全部马车和100多个随从，骑了一匹马，由樊哙、夏侯婴、晋强、纪信四员大将手拿利剑和盾牌，步行紧跟其后，保护着出了楚军大营20里的路程。 刘邦一行人走小路，很是快捷。张良一计，向项羽告辞，献礼。项羽问张良，沛公现在何处？张良说，沛公听说楚王还要罚他酒，因不胜酒力，便先走了，此时可能已经回到了营中。项羽哦了一声，原来沛公已经走了，遂爽快地接过了张良送上来的礼物，搁于自己的座椅上。然而范增一听说刘邦已经回到了大营，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气得嘴唇哆嗦着，拔出佩剑向刘邦送来的礼物用力劈去，玉斗随之被劈得粉碎。范增怒声道，项庄，你真是个无用的家伙，日后跟项王抢夺天下的人必然是刘邦，我们这些人全会被他灭了。刘邦回到大营，立即下令诛杀曹无伤。

第十六章，刘邦封汉王。刘邦在鸿门宴上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然而项羽身边有个大

谋臣，范增，即使项羽一时对刘邦印象再好，也架不住范增总是在耳畔鼓噪，对刘邦依然疑虑未除。尤其是刘邦总是仗着怀王之约来压制项羽，这让项羽很是憋气。因此在封诸王的时候，就想着使刘邦远远地离开自己，省得惹自己心烦。鸿门宴后，诸侯都觉得自己在灭秦的过程里有很大的功劳，都想着自己该分点什么。可是如今这样的情况，谁来主封呢？于是都在私下里议论，应该怀王来分封。有人摇摇头，我看应该是项王。各方争论不休，一时也没有结果。项羽这时候也给楚怀王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改变怀王之约。然而怀王还是坚持己见，回答只有两个字：如约。项羽很气恼，于是干脆向天下的诸侯宣布说，怀王本是我们项家所立，他什么功劳都没有，如何进行封王？覆灭暴秦乃是诸位将领浴血奋战之结果，我提议尊怀王为义帝。项羽夺了主封权，依照自己的标准与想法进行分封，自立为西楚霸王，占了秦帝国的41个郡里的9个郡，并且皆为富庶之地。同时又分封了18位诸侯王，他的分封标准首先是把自己尊为盟主，其次就是旧诏入关，凡是符合这两项标准的就算是有功。项羽自然不能让刘邦当什么关中王，于是把关中地区分为3个区域。司马欣因为在溧阳，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任御院的时候救过项梁，因此被封为塞王，都城是溧阳，管辖咸阳以东的地区。董翳因为劝章邯降楚，所以被封为狄王，都城是高奴，管辖陕北地区。章邯在这以前已经被封作雍王，都城是废丘，管辖咸阳以西的地区。项羽问范增，应当如何封刘邦？范增说，巴蜀之地路远还很艰险，秦朝的罪犯一般都在那里安置，干脆就把巴蜀封给刘邦，让他当个汉王，对他说巴蜀也属于关中地区就行了。项羽点头说，行，就这么办。刘邦听说项羽要把自己封到巴蜀去，一时气得发疯，马上表示要跟项羽拼命。周勃、樊哙等人都急忙劝他说，沛公先不要着急，一定不能凭义气行事。萧何说，到巴蜀那个地方当个汉王总比自寻死路好吧。刘邦说，你如何知道我不当这个汉王便会死呢？萧何不客气地说，就现在的情况，如果真是打起来，我们能打得过项羽吗？到时候不就是死吗？周书上早说过，天欲不取，反受其咎。再说天汉这个名称多好啊，历史上能屈于一人之下，位于万人之上的唯有商汤和周武王。要是沛公能在汉中当王，对百姓进行安抚，招贤纳士，利用巴蜀那个地方的优势，有朝一日，还定三秦，夺取天下，方会

子都一同送给了项伯，请项伯想想办法，在项羽面前说说好话，把汉中郡也封给刘邦。在刘邦危难的时候，项伯都能为他挡刀剑，这一点小事算什么？于是便找机会对项羽劝说道，凡事最好还是不要做得太过分，就给刘邦加个汉中郡，来安抚安抚他吧。因为是叔叔说话，何况那样对刘邦，项羽心里也有点愧疚，便没有任何犹豫，就把汉中郡给了刘邦。四月，诸侯王都相继开始奔赴自己的封国，刘邦也将要行动。然而这时候张良却说，汉中他就不去了，他要回到韩国了。原来张良的祖上一共当过韩国五代国君的丞相，韩国灭亡的时候，张良的年龄还非常小，然而他对故国非常留恋。当项梁立楚王的时候，张良也顺便劝项梁立韩国的国君后裔韩城为韩王。张良说，如此能够多培植党羽和反秦势力。项梁从扩大反秦武装的角度着想，接受了张良的意见，立韩城为韩王，让张良当司徒，带领着1000多人马西去韩地。张良带着他的兵攻占了几座城池，然而没有多长时间，朝廷的军队又把城池夺回，张良他们没办法，就与颍川郡附近打起了游击。经过元山南下的时候，正与此驻兵的张良听说了，就马上带兵跟了刘邦。张良依靠刘邦的军队夺回了韩国故土的十几座城，刘邦让韩王留在阳宅，让张良跟自己一道南下攻打宛县。韩王感谢刘邦，就令张良一路护送着刘邦西行入关去灭秦。现在张良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就一心想着要回故土。刘邦很是不舍，拉着张良的手就是不放。张良对他的作用真是太大了，这一路西行好多事都亏张良了。在刘邦启程去汉中的时候，张良也是对刘邦恋恋不舍，亲自到包中那个地方送别。他看刘邦没有把包鞋栈道烧掉，也知道刘邦心里想的是什么，说道，沛公为何不把包鞋栈道全部烧毁呢？如此能够告诉天下人，您沛公再也没心回来了，这样项羽也不会对您有什么疑虑了。刘邦遂采纳了他的建议，把栈道尽数烧毁掉。包斜栈道是盘旋在秦岭山脉当中的一条贯穿关中平原跟汉中平原的山谷栈道，南口名为包，属于汉中，北口名为斜，属于眉县，有235千米长。秦军从战国时期就于山谷内削石头架木头，对栈道进行修筑，后来又经几次增修，被后人叫做包斜栈道。此栈道这一烧掉，关中就跟汉中彻底联系不上了。项羽见刘邦把包斜栈道都烧毁了，也算松了一口气，放心回彭城老家去了。因为张良助刘邦屡屡出主意破坏项羽的计划，项羽对张良怀恨在心，但一时没办法惩处张良，就迁怒于韩王。虽然尊敬叔父项梁，项羽依旧封韩城为韩王，可过后就是不放他回韩国，最后在彭城把韩王给杀了。而张良在知道韩王被杀后，又偷偷回到了刘邦那里。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2号星期四，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美美。洛克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那在下个周末我们将会迎来整个的一个东北超的比赛内容，在7月11号第四轮东北超，哈尔滨队将会在沈阳与沈阳队进行比赛，那冰城球队呢是客场出征沈阳。除了切磋球技之外，那东北一家亲也体现了在赛场内外。那沈阳文旅呢也特别诚意满满的邀请了我们哈尔滨的各位朋友，从7月8号一直到17号整整10天，那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凭借身份证还有本场观赛球迷的票根，可以畅享沈阳都市圈的39家景区的免首道门票的福利。此次免票的景区呢，富含了沈阳都市圈的核心文旅资源，凭借相关的证件就可以免费游览了，像沈阳故宫啊，还有沈阳植物园啊，北陵公园等知名的历史文化景点与生态自然系统都包含在内。此外像鞍山啊，抚顺、本溪等周边的城市优质景区都是在优惠之列的。

告别满城丁香的哈尔滨，也迎来了全新的水岸景致，天气清爽滋润，也正是游园好的时节。哈尔滨市消防区的戴秀湖公园的睡莲现在已经悄然绽放，也为冰城夏日增添了一抹清新灵动的色彩。这里释放的睡莲呢，也是适合北方耐寒睡莲，也是冰城夏日极具特色的水上景观。睡莲呢，它是有着鲜明的生长规律的，朝开暮合，四季有序，清新的秀丽的莲花安静地伫立于湖面，也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提示大家，本次睡莲啊，观赏期比较长，景观可以持续到八月份呢，花期充足，可以供大家从容打卡观赏。夏日风光正好，繁花不负时光，趁着天气舒爽，不妨走进戴秀湖公园，近距离地欣赏睡莲盛开的水岸美景，解锁冰城夏日的专属美好。

哈尔滨街市风景线，作者白彦琪。哈尔滨从过去走来，哈尔滨向未来走去。当哈尔滨跨越百年的美丽、忧伤、辉煌，处于时空交集新的时代起点上，我深情地凝望、注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哈尔滨的街市上漫步，穿越一个又一个街市，我感觉是那么的熟悉。

感觉是那么的陌生。街市依然流光溢彩，街市已经延伸拓展，街市在蜕变中更加美丽多姿。是的，在希望的街市上，我看到了往日的风采，更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和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尔滨确实是一座实力雄厚、充满生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城市。就街市风貌来说，哈尔滨的欧陆风情独领风骚，街路也宽，绿树成荫，充满生机活力，洋溢着舒畅美好的气息。没有什么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城市的发展也是一样，顺应时代潮流，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大融合，大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面貌和旧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区位格局。哈尔滨曾借助雄踞东北亚中心、毗邻第二大强国苏联的区位优势，和身为共和国长子、工业基地、国家粮仓优先发展的经济结构而风光无限。苏联解体后，由于远离海洋、经济结构转型迟缓等因素，哈尔滨逐渐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处于劣势。哈尔滨振兴任重道远，但这座城市仍然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基础和实力，仍然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色。我们正在挑战与机遇中不断开创新局面。人民群众是城市的主人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有无限的智慧才能。美好愿景是干出来的，属于敢于担当和创新的奋进者。街市是城市的血脉，街市是城市的风景。无数的街市形成了城市，街市的建筑、场所、业态、生产、生活、人流、物流、烟火气息，形成了城市的面貌，绘出了城市的风景画，演奏出城市的华彩乐章。哈尔滨的街市从开埠初始到繁华如织，有拓荒者的脚步，有殖民者的招摇，有劳作者的脚印，也有日寇铁蹄的践踏，更有仁人志士抗争图存的足迹。影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赵尚志、赵一曼、马蒂尔旅馆的枪声，一幕幕演绎再现了屈辱年代街市上民族英雄抗争救亡的传奇故事。1920年10月16日，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文学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到莫斯科采访，在哈尔滨的街市上闻到共产党的空气。他写的《鄂湘继承赤都新史》真实记录了故国满目疮痍的悲惨历史。著名作家周立波在临江街的一座阁楼中写出了《暴风骤雨》，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党领导哈尔滨地区翻身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壮阔画卷。著名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真实记录了伍连德医生在哈尔滨街市同废鼠疫博弈成功的心灵持守。著名作家蒋薇的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以恢宏的气势为改革开放勇立潮头的企业家鼓与呼，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梁晓声这位从哈尔滨街市平民之家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有着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对现实的思考关照。他的人世间以哈尔滨街市一个家庭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曲折经历和奋斗历程，折射出了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毛泽东主席在结束访苏的归途中视察了哈尔滨，住在怡园街1号，他挥笔写下了催人奋进、告诫全党的题词：学习、奋斗、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老工业基地发展和国家大粮仓，来到哈尔滨
为东北振兴、哈尔滨重振雄风。

擘画蓝图，指明方向，极大鼓舞了全市人民。我家离中央大街很近，每年春暖花开，从北京回来住上几个月。中央大街是我百看不厌、欣赏不够的亮丽风景线。中央大街被誉为亚洲第一街，这条长约1400米、宽约21米的繁华街市已有120年历史。街不在长，有奇则名；街不在阔，有魂则灵。奇是其建筑特色，魂是其文化韵致。正是由于它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人。在这条大街上，汇集了近百栋文艺复兴、巴洛克式、折中主义和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各色建筑，几乎涵盖了西方建筑的精华。在街市上徜徉，细细品味这里的建筑雕塑，如同现场聆听一曲凝固的乐章，给人美轮美奂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哈尔滨之夏音乐会1961年在青年宫首办，我曾去看过。60年过去了，音乐会一直在办，而且由音乐厅、大剧院到街市广场，成为人们的音乐大餐、文化盛宴。在中央大街的多家西餐厅里，在马迭尔宾馆临街的2楼露台上，在街市舞台上，可以看到俄罗斯风情的文艺演出，啤酒节的花车巡游也是一道风景。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头路上，脚下也是风景。那是100多年前由俄罗斯工程师设计、能工巧匠用花岗岩雕琢出的，如一块块小面包一样的方石块铺成的光亮路面。中央大街辐射周边府街，成为繁华热闹的街市，不愧为哈尔滨的城市缩影和名片。再说大直街，因南岗地处高地，如一条卧龙，故这条贯穿东西的笔直宽阔的交通干道被称之为龙脊龙背上的大街。这是位于城市中枢，集观赏、游览、人文、商服、消费于一体的街市。原中东铁路局旧址，历史文物建筑风貌群黄房子，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省博物馆、丘林公司和百余处各式欧陆风格的教堂建筑，成为汇集楼堂馆阁的一条观光风景线。大直街东西两端巍然矗立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工大主楼高耸的标志直插蓝天，气势雄伟非凡。而工程大学那一座座梁思成看中的大屋顶建筑的红瓦，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耀眼的光芒。哈工大的刘永坦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哈尔滨的高校科研院所为载人航天、火星探测、嫦娥探月、深海探测、雷达成像、机器人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创新技术支撑。哈电街市被称为国家之最的三大动力之乡，我曾多次带记者去采访过哈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哈电集团生产出了第三代核电设备，还有容量世界第一的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投产发电。哈电生产的水电机组和煤电机组分别占国内装机容量的一半和1/3。 GDP 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标准。哈电集团一年的营收为100亿，远远不如茅台集团和娃哈哈集团，但其中的分量不言自明。平房区有被誉为军工三剑客的航空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发动机公司和东北清合金公司。作为国内同行业翘楚，他们对我国载人载重直升机研发制造、国产商用大飞机、载人航天用材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必须特别要说的是，街市如人们生存发展的生命律动，先有了街市，后形成城镇。随着哈尔滨的不断发展，老的城区有了新归属，
如原太平区、动力区，老的街市焕发青春活力，建设了一批又一批新的街市。而这些街市起步高远，宜居宜业宜生态，不断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和发展空间。哈尔滨两岸繁荣使人刮目相看，老街市如中山路、和平路、学府路、果戈里大街、上智大街、友谊路、新阳路、靖宇街、东直路、南直路、新疆大街等旧貌换新颜。新街市如世贸大道、征宜路、群力大道、长江路、先锋路等横空出世，一批批新的街市光华四射，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按经济总量衡量，哈尔滨确实已失去光环，但担当、奋斗、创新可以缩小差距，迎头赶上，可以重塑辉煌，让我们满怀信心，豪情向未来。如今学习工作生活在哈尔滨街市上的每一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家乡人，曾经到过这里的人，都不要成为过客看客，希望你能放开眼界，拿出勇气，献出爱心，做出努力，相信哈尔滨的振兴发展必定会有你的名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翻江蜀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压着白菊花赶奔东京。走的第三天出事儿，伏兵四起，被一伙土匪给包围。翻江蜀就知道今天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好在呢事先早有安排，恐怕出现这种事儿，所以蒋平啊心里还算有底，赶紧把坐骑带住，峨眉刺晃了三晃，停止前进，准备哇50名官兵把坐骑摆了个圆形，马头朝外，马屁股朝里，就把囚车给护住。臭豆腐冯渊把掌中这把刀就摁到白菊花脖子上，哦呀，你老实一点，你不要认为你有救了，我可告诉你，不等他们到我的面前，你脑袋瓜子早就搬家了。因为蒋平吩咐过，一旦发生意外，觉着这事儿不好，就把燕飞干掉，也不能叫他们给救走。这军兵们赶紧抄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啪，把弓全都拉起来了，就准备着放箭。再说艾虎、白云生、卢真等人跳下坐骑，甩大场，各拉军刃，空气顿时紧张。蒋平呢心里的紧张，表面上保持平静，手提峨眉刺让人给他牵着马，蒋平奔前边就来了。因为上文书咱说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伙能有40挂零的年纪，手中提着一把特大号的铡刀，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的背后站着4男1女，这4个男的都是大个，每个人身高都在1丈挂零，每人掌中是一条方门螺丝棍。那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十分妖艳，手提柳叶尖刀。那位说，这伙人是谁呀？

0: 为什么拦住蒋平？当然了，不用我说你也知道，都是贼。为首的这个矬胖子，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紫面阎罗陆凯，也是头一排的大贼头啊。陆凯的背后是他四个儿子，陆天龙、陆天虎、陆天彪、陆天豹。小巧玲珑的那女的是他妹子，九尾妖狐陆素贞。周围那些人都是他手下的庄客和打手，加在一块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少。他为什么要劫呢？怎么知道的信儿呢？这有原因。山西燕徐良学习贾家屯，把金头虎贾思正给杀了，活捉了白菊花，惊走了俩贼，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小美人尉迟善。美人屁股挨了徐良一袖箭，这俩小子逃之夭夭。徐良呢，为了抓白菊花就没追他们俩，所以这俩王八蛋呢算捡了狗命了。他们俩逃走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互相帮忙，把屁股蛋子上的袖箭都起下来，砰砰，哎呦呦！好在呢屁股上就落个眼儿，人家徐良打的袖箭干净，顶上没毒啊。所以两个人呢虽然疼点儿，没有性命之忧，上好了金疮铁扇散，吃了止疼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俩小子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商议怎么办，白菊花是咱的好朋友，落到醋老心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看这意思他是九死一生啊。咱先打听打听信儿。天亮以后听说了，果然白菊花被徐亮给抓住了，而且送到五里金钱铺。这俩小子一想啊，咱们赶紧求人帮忙吧，求府邸君王东方亮，求东方哥哥给伸伸手。他们也猜到恐怕东方亮不愿意管这种事儿，事到如今走投无路就得厚着脸皮去求人。到了团城子，好不容易见着东方亮，两个人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东方亮听完了毫无表情，半天没说话。这两个人没办法，点头哈腰的。东方员外，您得伸伸手啊，靠着大树好乘凉。燕飞也是江湖绿林道的好汉，真格的您能见死不救吗？东方亮最后把脸往下一沉，二位啊，我跟白菊花交情一般，按理说我是应该救他，不过呢白菊花这个人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而且干的这些事儿不太地道，加上我现在全力以赴要办白沙滩擂台的事儿，每天得接待多少宾朋，得接待多少英雄好汉，实在没这种时间呢。二位啊，别往下说了，你们另求旁人，我实在无能为力。俩人碰了钉子了，心说东方亮你太不够朋友了，你这才叫见死不救呢。有心再往下说，东方亮把袖子一甩，来人送客。 二位溜达溜达吧。哎哎哈，简直就是开出来了。俩人离开团城的这个骂，骂也没用。哎呀，怎么办呢？咱还不能松劲儿。后来他们想起来，对，咱们上陆家堡吧，求子面阎罗陆凯，陆大哥肯定能帮忙。这俩家伙一溜烟儿来到陆家堡，见着子面阎罗，从头到尾一讲，陆凯也不想管。听完他们的话，把头低下，半天没给答复。小美人尉迟善、莲花仙子纪晓泉，这心呢就凉了半截，看着没，白来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正在这时候，陆凯的老妹子九尾妖狐陆素贞从后边来到前厅，一看呀，相好的来了。怎么是相好的呢？陆素贞是个下贱的女人，跟这俩采花贼都不清楚，所以称相好的。你们二位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1: 哎呀，妹子，我们刚来。
0: 有事儿吗？
1: 是啊，刚跟大哥说完，是这么回事。
0: 哦，这么说燕飞已经落到官府的掌中了。
1: 是啊，
0: 听说要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开封府。妹妹请想，要到了开封还有他的好吗？非得叫铡刀把他铡了啊。妹子，求你们帮帮忙吧，咱们陆林道的义气咱不能忘了。
2: 行了行了，哥哥您打算怎么办？
0: 你说呢？
2: 这还用商量吗？
0: 一笔写不出俩陆林来。既然人家求了咱们一回，咱哪能不管呢？
2: 哥哥，无论如何你得把燕飞给救了。我再告诉你啊，我跟燕飞的关系啊还挺密切，我们俩还怪有交情的。
0: 嘿，陆凯这脸一红啊，心说，妹子，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那脸皮有多厚呢？你跟谁都不错，你也就是姓陆的，不然的话我非把你活埋了。你别看他心里恼怒，还真不敢得罪他这妹子。他这妹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尤其他妹妹的老师惹不起呀、啊，那是江湖的女剑客，九天玄狐叫夏八姑，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妹子要生了气，在夏八姑面前挑动是非，陆凯这条命就保不住了，陆家堡就得不存在。所以他心里尽管不乐意，还得答应。妹妹，行，二位啊，放心吧。但是，他们护送囚车有多少人呢？咱得有个底呀、啊，胡来不行啊。那劫囚车不是简单的事情。
2: 是，这情况我们不清楚。你反正三侠五义、小五义就是那伙人呗，徐良、蒋平、展昭、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智化，也就这些人呗。剩下的都是刀前刀后的零碎，数不上数的人，顶多也就二三十人吧。
0: 不行，就一个徐良就不好对付。素贞呐、啊，我总觉着我心里发虚，人手不够用，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2: 有，哥哥，你要觉着人不够用啊，我给你请人去。
0: 嗯，但远水不解近渴，你能请谁去？
2: 呵，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白万奎老白头行不行？他有个女儿叫白凤春，

0: 跟我同堂学艺，我们是师兄弟，他们爷俩带伙人来可以吗？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就烦劳你走一趟吧。
0: 好，我说二位师兄啊，走，咱们仨一块去。就这样，这个妖狐带着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尉迟善，翻过桃花岭，来到白旗镇。等见着老庄主白万奎，九尾妖狐把来意说明，白万奎就一皱眉呀。从心里头往外说，他不愿意管这闲事，因为他跟白菊花没什么交情，而且白菊花做些那事儿实在烦人呐，这种人罪有应得，他自己找死，我没事救他干什么？再这一说，砸囚车皮木龙，这罪名可不轻啊，这要捅了马蜂窝，激怒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和开封府的官人，我这寨子就保不住了。有心拒绝，但又一想不好，这个女狐狸得罪不起啊，尤其她亲自来了一趟，我要不答应，我就把她得罪了，她肯定得向我报复啊。他要跟他老师夏八姑一说，我真的够呛啊。后来没办法，就得答应。好吧，既然妹子来一趟，看得起老哥哥，我是尽力而为。你打算叫我干什么的？老哥哥，我们人手不够用，烦劳你们爷俩带着200人赶奔陆家堡，给我爹给我们打个下手，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第二天，白万奎带着女儿带着200庄客起身到陆家堡集合，两方面的人加在一块儿就500来号啊。事先他们也做了安排，大到边，小到沿儿，所有的河路码头都派出人去了，而且派出探子到南阳府五里金钱铺一带打听消息，比如说蒋平有多少人，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能到这儿，他们打听的是一清二楚，这才布置下口袋阵。果然蒋平他们钻进了口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帮贼心里最有底的在哪儿呢？他们知道徐良没来，蒋平把白眉毛留到南阳府了，让他在店房坐镇，这下群贼放了心了。没有这个醋老心，那些碌碌之辈不足挂齿，谁也不怕，所以他们更是狗胆包天，闲言少叙，单说翻江书蒋平手提峨眉刺来到紫面阎罗陆凯的近前，蒋四爷一抱拳，哎呀，辛苦辛苦，蒋某这厢有礼了。紫面阎罗把铡刀一晃，怪眼冤翻，打量翻江书，甭问，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翻江书蒋德长了。
2: 然也。
1: 蒋平，你是个聪明人，你完全明白我们想干什么，对不对？
2: 哎，还有点糊涂，请庄主示下。
1: 那好，我还不隐瞒，大概你也有耳闻，我乃紫面阎罗陆凯师爷，身后这四个小伙子是我儿子，
0: 旁边这女子

0: 是我妹子，周围都是我的庄客，我没别的要求，就两点：一，把燕飞、白菊花交给我们；二，把官袍带履给我们留下。其实他们不知道，官袍带履已经被南侠展军飞带着张荣、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化妆改扮走小路，你早走了。陆凯还以为连白菊花带官袍带履都在一起呢，所以他才这么说。蒋平听完心里高兴，哎呀，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得亏我们分两路走的。四爷笑呵呵听着，说完没？那么我说，陆庄主，你为什么要求这俩条件呢？
1: 少说废话，燕飞是我的朋友，官袍带履我喜欢，所以我才要要。
0: 那么我要不答应呢？
1: 不答应好啊，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0: 我说，陆庄主，咱这么办吧，我呢奉劝你几句，你是贼不假，净做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我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可没碰你，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你们闹腾的不是太离格，我们绝对不管。今天就不然了，我看你们有点屎壳郎打旋风脚，过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赶劫囚车，真是罪上加罪。我陆凯啊，你明白人做糊涂事，我奉劝你几句，赶紧收兵，让我们过去，咱们就自当没发生这种事儿。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咱来个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也无需调动军队踏平你的陆家铺。我说怎么样？如果你要不听良言相劝，执迷不悟，那今天免不了就是一场血战。我再问问你，你或者把我们杀了，或者把我们伤了，哎，就假如说你达到了目的，官府能不能答应你？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朋友能不能饶了你？将来你是引火烧身，追悔不及呀，恐怕你这陆家堡就保不住了，到了那时你怎么办？陆凯啊，我说话你可能听不进去，但是望你三思后行，少说废话，儿啊，要他的命！他一挥手，陆天龙一晃掌中丧门螺丝棍，肉就奔过去了。蒋矬子少说废话，招棍子吧！呜呜呜！连三并四下了绝情，蒋平能伸手吗？四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怀抱分水峨眉刺，吩咐两旁哪个过去。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2: 阿弥陀佛，
1: 四叔，我过去吧。”
0: 蒋平回头一看，正是新来的生铁佛刘万通。这个大和尚手擎方便连环铲，领蒋平之命是来在战场。陆天龙一瞅这和尚，这个比自己还猛一块，这坨比自己也大得多，就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因此轮棍便打。这刘万通咱说过， 他学的是硬功，什么飞檐走壁、蹿高蹦矮，他一窍不通。要讲这气力活，要讲这硬仗，哎，他行家。今儿他可过了眼了，把掌中冰铁大铲抡开，叮当叮当叮当，呵，这路打哟，二猛相斗能有二十几个回合，陆天龙不是人家的对手，被大和尚一铲正拍在屁股蛋子上，啪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一下把陆天龙是拍回本队。陆天龙是发手扔棍摔倒在地，哎呦，我的腰，我的屁股，我的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紫面阎罗陆凯气得把脸往下一沉，呸，饭桶，废物，把他抬在下面，赶紧上药。其实啊，这伤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拍肿了，拿酒揉揉，再吃点什么活血丹止疼药就算完事儿。就在这时，陆天虎一晃丧门螺丝棍蹦上来了，大战生铁佛二十几个回合，就听生铁佛喊了一声：去你的妈妈，把陆天虎也给拍回来了。不过他比他哥哥伤可重的多呀，拍到后背上了，打的这个小子单腿跪在地上是大口吐血。紫面阎罗陆凯一瞅，嗨嗨，好嘛，姓蒋的你真行，看来今天我不玩玩老命是不行了，各位给我压住阵脚。紫面阎罗陆凯见两个儿子受伤，又气又恨，晃兵刃就想亲自参加战斗。他妹子九尾妖狐陆素贞在旁边过来了，
3: 要哥哥且慢，
0: 你要干什么？
3: 哥哥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您是三军统帅，应当压大轴，对付这个秃驴有妹子足矣。
0: 嗯，说的也在理，此僧甚是凶猛，要格外小心了。
3: 知道了。陆素贞轻飘飘来在生铁佛刘万通近前，把柳叶刀一晃，呆着，你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刘万通一看，这个女人描眉打鬓，满脸的官粉，通红的嘴唇，一说话眼珠乱转，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双铁佛一个是佛门弟子，二此人非常正气，见不得这个。双铁佛气得直不楞秃脑袋，弥陀佛，丫头你是何人？ 我是紫面阎罗的妹妹九尾妖狐陆素贞，师爷，咱俩没见过面，我跟小武艺的人都挺熟悉。看着你身后的那个妹，那个小白脸子，是不是叫玉面专珠白云生啊？还有那个像粉娃娃似的，是不是叫粉嘟嘟陆贞？还有那个小矬胖子，是不是小侠爱虎啊？我们都打过交道，我们可都是相好的，在东方家祠堂还见过面，也不是姑奶奶吹， 我还亲手把他们

0: 虏过，你不信问问他们仨。
1: 爱虎几个人往后头一听个呸，这个贱货这个脸皮有多厚。可惜我三哥那天晚上没要他的命，要说起来我三哥也可恨，你没事老逗着玩干什么呢？结果把他给放了，这家留着必是人间的一害呀。所以爱虎就喊了一嗓子，生铁佛，这女人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她。
2: 放心吧，把她交给贫僧了。
1: 我说陆素贞呐，你年纪不大，怎么不学好呢？就凭你的模样，凭你的能耐，你要走正路有多好啊。哎，可叹人生在世良莠不齐呀，这可是你自己找的，贫僧要开杀戒了。说着轮铲便砸。陆素贞知道这和尚有气力，这把大铲重有百斤，单刀哪敢往上碰啊，只好用巧战，所以前窜后纵，左躲右闪，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陆素贞这功夫是真不含糊，他要走正道这人了不起呀、啊，可惜把道走歪歪了，把生铁佛刘万通忙活的满身是汗，也砸不着人家。也就在三十几个回合，陆素贞抢了个上风头，把单刀突然交到单手，用右手往怀里一摸，唰，拽出五色桃红手帕。这玩意儿压箱底的东西，里头有蒙汗药，那解药他早闻上了，在上风头上把手绢一抖，风一吹，生铁佛刘万通就上了当了。一提鼻子怎么有香味儿？啊，这一个喷嚏打过之后，身子一摘是仰面摔倒，大禅也撒手了。陆素贞一个箭步跳到生铁佛近前，刀尖朝下，刀把朝上，双手握住刀柄，哎，打算给生铁佛来个大开膛。就这时啊，紫面阎罗陆凯在后头喊了一嗓子，妹妹住手，抓活的。这下给他提了醒了，陆素贞赶紧把刀擎住，冲后面一招手，闯上十几个庄客，抓住生铁佛的脚脖子，有的抬着他的大铲，一直拖回本队。陆素贞挺不高兴的，质问他哥哥，像这个秃驴留他有什么用？哎，妹子你怎么糊涂，别忘了燕飞还在人家掌握之中，我们得有几个人质才行。你懂不对呀，还是我哥哥比我聪明的多，要那么说能拿他换燕飞。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妹妹赶紧用解药把他解过来，把刘万通捆结实了，然后上了解药。这玩意儿他没有伤啊，闻上解药顿时就清醒。时间不大，生铁佛明白过来了，怎么回事是、动弹不了了，捆的太结实，他就觉着五官都不得劲儿，脑仁一蹦一蹦那么疼啊，这才知道被人家抓了俘虏。紫面阎罗陆凯

0: 四个庄客推着刘万通往前走了那么几步，然后把大铡刀压到刘万通脖子上。哎，蒋平，看见没看见？这个人你是要是不要？蒋四爷可吓坏了，没让别人过去，蒋四爷二次离开本队，也往前走了一丈多远。我四面阎罗，你要干什么？四老爷在这儿呢。姓蒋的，你听我说，如果这个人你不要了，我把铡刀往前一推，秃头顿时落地。你要要人，咱有个商量，你说吧，什么条件？好办，祸患祸，两头乐。你把燕飞白菊花放了，我把这和尚就交给你，你看怎么样？
1: 这，
0: 你看蒋平那么聪明，这一下给僵住了，怎么办吧？
1: 各位，稍后片刻，容我商议商议。
0: 不行，时间不能太长，我就数30个数，30个数之内，你要答应了便罢，不答应我就开刀。我现在就数了啊，1、2。哎呀，四爷利用这个机会回归本队，跟爱虎、白云生大伙得商议商议。孩儿啊，你们看这个事儿怎么办？爱虎就说：“不行，绝不能叫他给要挟住。打仗没有不死人的，绝不能祸患祸。”有的就认为不然，白云生觉着这个事儿不合适啊，因此低头不语。粉子都撸针过来了，四叔，我看答应了吧，不然的话这帮小子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生铁佛刘万通那是铁面金刚沙龙的顶门大弟子，沙老爷子不在眼前，真格的咱就能袖手不管吗？如果把他杀了，将来有一天见的面咱怎么答复？蒋平一听说的也是，这
1: 哎呦，好嘞，陆凯，达成协议了，我愿意走马换将。
0: 陆凯点点头，好啊，那么你把白菊花先放出来，
1: 稍后片刻。
0: 蒋四爷真没有办法，转身进了本队，一摆手，军队闪退两旁。冯渊那骑马蹲裆式把刀举着，架子早就拉好了，一旦发生意外好砍了白菊花。一看蒋平来了，他就问乌鸦四叔，你打算怎么办？
1: 滚吧，你给我跳起来吧，架子拉的倒挺好看，有个屁用，把人放出来。
0: 蒋平发话，谁敢不听？把囚车的上盖铁锁打开，嘎巴周开，两个当兵的上去把白菊花从里边捞出来。白菊花身上三大件刑具，脖锁、手肘、脚镣，一一打开。可咱必须交代清楚，燕飞这俩胳膊来回悠荡，就好像没用差不多，因为徐良怕他跑了，把他的骨环给他摘下来了。白菊花也瘦老了对了，站都站不起来，两条腿都发麻了，是几个当兵的从左右架着他来到两军阵前。蒋四爷用手一指，
1: 陆凯，把你那狗眼睁开，你要的是不是他？
0: 这陆凯还真不认识燕飞， 光文明没见过面，回头问他妹子，妹妹你看是他不？
1: 我看看，要不是，这纯粹是冒名顶替。
0: 刚说的这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玉池善从后边挤到前头，两个人揉揉眼睛一看，是是。哎呦我的妹子，你这句话好像没误了事啊，我怎么看着不像？他都脱相了，他能像吗？你想想他受的是什么罪呀？都变了模样了，不信咱们问两句。莲花仙子在这边就喊，
1: 对面是燕大哥吗？
0: 燕飞一看呢，本来那俩眼睛都没神了，这会儿一闪也放出贼光来。
2: 啊，不错，正是我呀，贤弟，快来救我！
1: 哎，是一点错没有，大哥，您就换吧，没错。
0: 蒋平，把人放过来。
1: 不行，你先得把人放过来。
0: 两头互不信任，最后争来讲去，喊一二三，同时放人。这面把生铁佛刘万通的绑绳也解开了，把大铲交给他，那面白菊花呀，比兔子跑的也不慢，但是两条腿不太好使，跑了几步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小美人赶紧跳过去把燕飞夹到嘎鸡窝，就夹回本队。这个人刚换完，紫面阎罗陆凯吩咐一声，来点信炮给我攻，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走，动他啪啪啪。500多人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就包抄上了，把蒋平众人就困在当中，这才叫一场凶杀恶斗。你看蒋平他们这些人单对单各对各，这个仗打的没数，都是小规模的战斗，像这种战斗为数还不多呀，也有点发傻，打爆真是白刃格斗，血光闪闪，哎呀妈呀，噗噗通塌了，哎呀噗噗噗，双方是互有伤亡。蒋平带来50个当兵的，眨眼之间死伤过万。爱虎白云生、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等等众人也带了不同程度的伤痕，但是蒋平人手不够啊，敌众我寡，眼看着就要出危险。从大道上来几个人，看这方向是奔南阳府去，这几个人离老远就发现前面打仗，登高一望，哎呦，那小个儿，那不是我四哥蒋平吗？是他。哎，爱虎也在这儿，肯定咱们遇上麻烦了，打吧。这几个人甩掉衣服，各拉兵刃，真好像虎入狼群，从外边就往里杀。来的是谁呀？好嘛，这几位了不起，白面判官刘青，还有他儿子打虎太保展果栋，每人手下还带着几个家人，加在一块儿也有20来人呢。他们怎么凑这么齐呀？他们都在墨花村来，因为丁兆兰的母亲过生日，大家去给祝贺去了。在酒席宴前谈论起南阳府的事情，十分替徐良、替蒋平他们担心。另外沙龙啊，消息比较灵通，
3: 沙龙就说：“

0: 我听一个朋友给我讲，南阳府的大贼头福地君王东方亮五月初五要在白沙滩立一座擂台，为了此事他发请帖传请柬，便请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来个英雄大聚会。听说还请了几位了不起的拳师，要借助这个擂台把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宾朋好友全都消灭干净。我说这事儿可不小啊，那么开封府肯定得用人。我说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不如到南阳府走一趟，万一老四有用咱们之处，咱也好帮帮忙。大伙说对对对，太对了。就这样商议好了，他们离开墨花村直接赶奔南阳府。你说这事儿有多巧，行走路过桃花岭陆家堡，正好在官道上发现了这件事儿。他们看见蒋平能不管吗？这些人拉军人往里一闯，陆家堡的人可吃了亏了。啊，了不得了，开封府的援兵来了，快跑啊。紫面阎罗陆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以为徐良带着援军来了，又一想见好就收吧，目的达到一半。这官袍带履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呢把燕飞已经救了，因此他吩咐一声收兵。这帮群贼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就仨鸭子，一直撤回陆家堡，把吊桥高挑，寨墙上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攻硬弩。他以为官军得进攻呢，结果没有，根本没有大队的官兵啊，也没有攻城应用之物。老少英雄等闯进去，把群贼给赶散，这才跟蒋平众人相见。蒋四爷一瞅，乐得直蹦，我说老哥哥，各位贤弟，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你们要早到一步有多好啊！哎，耽误事儿，耽误事儿。丁兆慧一听，挺不高兴。我四哥，您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啊？你看，我们把你救了，还落一身不是，早来晚来怎么的？哎呀，我的兄弟，是这么回事。你们要早来一步，我们能把燕飞、白菊花交给他们吗？你知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啊！你们晚来了一步，结果走马换将，把个燕飞当眼儿给放了，这不叫熊人吗？
1: 啊，是这么回事。但铁面金刚沙龙一听，老四也好，这些人也好，够意思。为了我的徒弟刘万通，

他真好比大海捞针一般难呐。蒋平说的这是低头不语，大家解劝吧，可这事儿谁也不愿意，没有办法呀，四哥呀，咱们下一步再想办法吧。四弟、四哥、四叔，叫什么的都有。蒋平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四爷分开人群，来到高坡上，往陆家堡那儿看了看，好小子！放着你们的，搁着我的，咱们有账不怕算。白菊花，先叫你活个几天，翻回头咱再算账。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抬着商号，把死者掩埋，开了个人名单，这才退回南阳府五里金钱铺。这才叫大败而回呢。等他们一回来，徐良大吃一惊啊，准知的是出事儿了，不然的话上京城不能回来这么快。徐良从院里蹦到街上，一瞅这模样，就知道不好。蒋四叔，杨飞跑了。对了，你小子算猜着了，有话在屋里说吧。徐良赶紧过来，给铁面金刚沙龙各位老前辈见了礼。老少爷们儿边谈边进屋。到了屋里，蒋平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徐良一听，一跺脚：“蒋四叔，这个事情怪就怪在你的头上。当初我就说，押送样飞的事情我去，你是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结果怎么样？梁子，怪我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梁子，妈，这小子要跑了，我实在是不甘心。徐良稍微思索片刻，站起身来：“四叔，各位，这回咱们人手比较够用了，我先告个假，我出去一趟。”你干什么去？我刚奔陆家堡，我非把白菊花这个小子掏出来不可。孩儿啊，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非吃亏不可。四叔，你放心吧。徐良说罢是转身就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儿啊？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2: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赛季转况比上休息赶快要拿波兰走过去问你给上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用你的肉让他留意

0: 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州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

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al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本周7月3号星期五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啦。欢迎各位，祝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是星期五啦，终于来到了本周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连早上的微风好像都比平时可能要轻松一点了，所以我们在今天坚持一天，周末就来临啦。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的简单，就叫做周五早安，你的心情主打歌。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的心情主打歌可以说一首歌的名字，形容一下你今天早上的状态就可以了。是什么样的呢？是匆忙，是开心，是难过，亦或者是有一点点的觉得这个周还没有过完的遗憾。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的开工乐来自周杰伦，牛仔很忙。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牛仔很忙。很多人的星期五的这样一个早上反而会比平时要更忙一点，要赶完今天的收尾工作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迎来周末了，所以脚不沾地的样子倒像是一个不停转的西部牛仔一样。这首牛仔很忙是周杰伦2007年专辑我很忙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他首次尝试美式乡村的曲风，俏皮的旋律加上一点自带嘲讽的歌词，当年一经推出，我很忙就成为了当年不少人的口头禅。所以十几年过去了，周杰伦的巡演仍然在世界各地走遍，每次这首歌唱起的时候，全场的大合唱的画面依然是很多人精神当中最鲜活的片段。当然了，忙归忙，周五的忙是带着盼头的，跟着节奏晃一晃肩膀，可以把最后的一点起床气都晃散。我们也是慢慢的进入到了今天工作的状态当中。早上的6:12，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非常多的朋友来问候了，看一看最先问候的视频号当中，58ADV 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早安。冷帽小狗说周五敲锣打鼓，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叶平洲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五快乐，早上好呀。妍妍说早上好呀，天文周五快乐。周五快乐，贤贤也来问候了，说早安天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说早上好啊天文，非常开心的一个早上，早上好，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心一点啊。包括贤后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辛苦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周末快乐，又是凉爽的一天，气温真的非常的舒服。今天早上气温真的非常的凉爽，感觉昨天下午下完了那个大雨之后，整个这个城市都已经下透了，就没有那种闷热的潮湿的感觉了，非常非常舒服的一天，希望各位的心情也能够如今天的气温一样非常的舒服。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一到周五，可能晚上很多朋友都会约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三五好友啊，来一场小聚。因为周六可能大家都不用工作，不用早起了。今天的这首歌《听你说》来自郁可唯和林凡的对唱，由王雅君来作词，当年是影视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两个非常幸运的女生搭在一起唱的就是女生之间那种最踏实的友情，就是不用铺垫开场白，不用硬撑着说哎没有事儿啊，吐槽也好，分享小事也好，对方永远都是你能够放心卸下防备的树洞。直到现在呢，还有很多的人把这样的一首歌设置成为和闺蜜的专属铃声。所以清晨的第一句闲聊，不用讲大道理，有人愿意认真的听你说就已经非常温暖了。不知道各位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呢，一直可以听你说话，听你讲自己发生的故事。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不用太多，三五个足够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时间，是不是可以小酌一下了呢？当然小酌之前，我们要把今天过完，把今天早晨过完。早上吃什么了呢？豆浆油条。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听到这里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在餐桌上准备吃早餐了呢？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叫做豆浆油条，是一个早餐的标配。那如果要说到国民度最高的中式早餐搭配，那我相信刚刚听到的豆浆油条一定是榜上有名的。林俊杰2004年收录在第二天堂的专辑的这首歌，灵感就来自这份日常的烟火气。他说，豆浆配油条，简简单单，味道刚好，像极了最舒服的感情，就是不用多么轰烈的仪式感，彼此适配，互相成全就足够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早餐当中，早餐的时间当中，你吃了什么呢？冷漠小狗说了，说早上准备吃个肉蛋堡。哎，说到了肉蛋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们哈尔滨那个麦德龙商场当中的那个蛋堡呢？卖的稍微有点贵，但是是一个网红单品。如果你在小红书啊等等社交平台当中搜索，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推荐你说去吃。如果是这个周末的时候，也会有非常多的人在那排队买这个肉蛋堡。真的还是挺好吃的，稍微有一点贵吧，就是比可能早市啊卖的要稍微贵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啊。一桶爆米花也来问候了，是周五周五敲锣打鼓，看了一到周五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开心啊，这周的工作日终于要结束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周末的假期吧。今天的这样一首歌，小七哥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小齐歌《任贤齐》，我是一只鱼，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早上来听，依然是活力满满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发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98年，发行在《爱向太平洋》当中。哇，这首歌转眼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将近小20年了。现在来听依然会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也非常非常的浪漫，就是把一个人的依赖比作了这种水离不开鱼，鱼离不开水一样，没有多么华丽的告白，只有笨拙又直白的心意，藏着最纯粹的心动。一直都觉得小齐哥的声音啊，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听，他永远都是带着这样一种少年感。20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依然是被这首歌当中的情感所打动。我觉得不只是爱情吧，能够让我们安心游曳的还有生活当中的熟悉的节奏、喜欢的歌和每个不用赶时间的清晨。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早上都能够像一条在水里面的鱼一样自由自在的。早上的6:2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朋友秋月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五快乐，周五快乐呀，周五的早上祝各位早安。一到周五大家好像都非常的兴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妍妍也来发送了很多的鱼的表情，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首歌。秋月说桌上的小熊好可爱呀，对，这个小熊是我们交警的同款小熊。这周三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当中也和我们的听众送出了一只同款小熊，这只小熊我也非常的喜欢啊。一桶爆米花说了，说麦德龙的这个冻蓝莓也好吃啊，是吗？我还真的没吃过这个冻蓝莓，哪天去尝试一下。阿牛的歌《桃花朵朵开》。

这是一首只要前奏一响就会忍不住嘴角上扬的歌，来自阿牛的《桃花朵朵开》。2006年这首歌发行，那2007年都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舞台，也让这首歌被很多的观众啊、乐迷啊所喜欢，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阿牛当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满脑子都是回家团聚的这个暖融融的画面，带着盼头的雀跃，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的跟着一起可以摇头晃脑起来了。就是不用等春天啊，也不用等桃花开，我们可能每天出门都可以抱着一点就等着好事发生的期待。周五的日子更是如此啦，说不定下班的路上你会撞见让你非常开心的小惊喜呢。所以每到周五，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点期待感，有一点盼头，下班的路上是不是会更加的开心呢？6:27，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6点到7点陪伴大家一起起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来到了一周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亢奋，哎，觉得这周马上终于就要过去了，终于可以稍微休息2天了，所以这样的一份心情送给各位吧，祝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微风非常凉爽的早晨，虽然有一点阴天啊。

但是微风不燥，气温刚好。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早餐啊，刚刚冷漠小狗也说了，说想吃一个肉蛋堡，就由肉蛋堡呢引发到了这个麦德龙。新一也说了，说这个冷冻的蓝莓配上他家的牛奶，然后破壁机稍微打一下，还有紫色盒子的那款酸奶，包括他家的虾饺也是 YYDS。看来大家都是这个老吃家啊，太会吃了。一说到吃，大家可能都会忍不住，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饿。好了，今天是星期五了，又来到了周五的早上，欢迎各位，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那下半个小时的音乐，我们要从经典老歌开始，这首歌来自罗大佑，恋曲1980。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周末有什么样的期待，周五是什么样的心情。大勇哥也来了，说职业替班，哎，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替班了。

这首歌《恋曲1980》是罗大佑在82年的首张专辑《知乎者也》当中的歌，也是他恋曲系列的开篇之作，包括恋曲1990、恋曲2000都非常经典。这首歌当中，你说歌词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华丽，特么的难懂，非常的直白又莽撞的发问，带着一点年轻人对于爱情最本真的思考，也藏着一整个时代的青春印记。很多人都说老歌就像是旧时光里面的阳光一样，什么时候翻出来听都有温度，就很像清晨的光，不管过了多少年，落在你身上的暖意从来都没有变过。早上的6:38，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来了，说来了天文，吃的是白菜炖粉条，吃完饭了，早上好呀，今天早上吃的也非常的不错哎。大勇哥说了，说今天是啤酒节，能够见到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宋晓峰，是我认识的那个宋晓峰吗？一定要让他吟诗一首啊。妍妍说罗大佑要来哈尔滨了，对，罗大佑应该最近是最近要开演唱会了吗？我知道他是有一场在哈尔滨的演唱会，卖得非常好，好像刚刚开售没多久票就已经卖光了。早上的6:39，爱我的请举手，莫文蔚的歌。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arrie 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洒脱啊，就生活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需要拘谨的时候，喜欢呢就大大方方的说，不合适呢就痛痛快快的走，不讨好谁，也不勉强自己，洒脱一点反倒是更轻松了。这首歌收录在莫文蔚1999年的专辑就是莫文蔚当中，他带着独有的慵懒和俏皮，把歌词当中的通透唱得恰到好处，就是不用猜来猜去，也不用委曲求全，懂你的人自然会向你伸手。星期五的早上，不妨给自己这样的一点底气吧，今天先不迁就别人，先哄自己开心。早上的6:42，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一位好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天文哥哥，许茹芸的状况怎么样了？许茹芸最近，我觉得状态她非常的不错，她一直在开很多的这种拼盘的演唱会，有很多的歌手一起去参加的这种演唱会，包括她自己也是官宣到了她自己的个人的适合相爱的时辰的演唱会，但是还没有官宣成事。所以如果喜欢许茹芸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他可能会官宣他的演唱会的城市都有哪些。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都可以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非常适合今天来听。阴天快乐。

6:45，周五的早上，此刻大家的窗外应该是同样的一片有一点阴沉的天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阴天快乐，非常适合今天来听。其实天气从来都不应该决定我们的心情，阴天也可以有阴天的快乐。这样的一首歌收录在陈奕迅2014年的专辑当中，是由林俊杰来作曲，易家扬来填词。陈奕迅也是用他一贯温柔的嗓音，把低谷的安慰唱得非常的好，既有藏在细节当中的思念，也会有坏情绪和解的释然。所以生活当中总会有阴天，总会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就像雨总会停，天总会亮，坏情绪也总会散掉。所以今天我们上班的路上，上学的路上，赶上了阴天，就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悄悄跟自己说一句，阴天也要快乐吧。包括昨天节目下节目之前啊，有朋友说了，立说了，说我的女儿是高中生，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听天晚的节目，希望多多鼓励她。那就希望这位正在上高中的小朋友们，不管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你能够快乐，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长大。孙燕姿的歌非常适合今天来听，坏天气。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坏天气》。可以说坏天气啊，谁没碰到过几次呢？就比如说哈尔滨最近的天气，应该是从上个月六月份开始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一直到下周两周之后，天气预报显示一直都是有雨的天气，所以最近这段坏天气真的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好像心情当中有一点糟糕。出门遇上下雨天，比如说赶车的时候刚好错过，早上起来莫名的有点提不起劲儿，都算生活当中的坏天气。2000年的时候，刚出道不久的孙燕姿在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她透亮的嗓音带着一点点少女的青涩，把恋爱当中的小别扭啊，日常当中的小郁闷啊，都唱得非常的清爽，就像歌里面藏的心意一样，坏天气总会过去的，雨过了就会天晴，生活当中的坏情绪也是一样的，来的时候别抗拒，听首歌发会儿呆，可能它慢慢的走掉就好了，就像这首歌一样，别找我麻烦。

如果要是说到生活当中的小插曲，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碰到过几件倒霉事儿吧。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发现忘带钥匙了，买早餐的时候呢，刚好排到自己就卖光了，然后赶时间的时候遇上了红灯，好像越挤就越出乱子。这首歌可能就是抱怨的这样的点小小的状况外的生活。蔡健雅的歌《别找我麻烦》。这首歌是由他自己来包揽了词曲的创作，带着轻快的布鲁斯的节奏，把这些糟心的小事写得非常的俏皮又可爱，就连抱怨都变得非常的好玩。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不是也非常适合最近这样的一些天气来一起来听一听呢？希望乌云能够赶快的走开吧，换个心情。然后呢，那些小小的麻烦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佐料一样。周五要碰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吧。对着麻烦摆摆手，说：“哎，别找我麻烦。”早上的6:55，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158IDV 说天文明天是不是该休息了？明天不休息，周六周日还有两天的节目时间。所以说，如果今天是你的工作日最后一天听早餐音乐早餐的话，那明天后天你要睡懒觉，那我们就隔周的周一再见了。如果明天后天你也要早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再相见两天。好了，时间来到了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五，非常多的人非常的兴奋，希望各位都能够保持这样一些亢奋的状态把今天过完。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五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0: 好，北京时间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3号星期五，现在时刻是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号白天呢，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3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呢，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比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这个风险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那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时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啊，做好防暑降温的

0: 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
1: 在节目开始呢，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如果你的车要加油了，先别加啊，明天早上再去加啊，明天早上再去加。那据新华社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7月3号的24点，就是今天半夜啊，就是今天半夜，明天的早上0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会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呢，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5%，预计呢，油价下调82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啊，汽柴油价格呢将会继续跌0.62元到0.74元每升。那这轮油价最终的调整价格呢，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公布为准，今天下午估计就能出来了啊。那六月份前两轮调价呢，已经实现了两连降，汽柴油呢累计下调了1040元每吨、1000元每吨，折合每升呢累计降价0.84到0.89元。92号汽油呢已经跌破了8元，重回7元时代。
2: 嗯，就是大家呢是今天啊7月3号的24点之后，
1: 就是今天别
2: 加，
1: 明天早上再去加，哎。
2: 嗯，就是你今天12点之后加也没问题啊，今天晚上12点之后。
1: 对，那谁大半夜出去呀、啊？
2: 就你天一黑就睡觉。
1: 刚才跟大家说呢，我说那天去加了100块钱，我说把这一天挺过去得了。
2: 嗯，然后他说他那个油箱马上
1: 干眼了，
2: 没有了。我告诉他，我说那个仪表就是显示那个整不了了之后，
1: 就是
2: 你还能再
1: 到红的提示了，是不是？
2: 提示之后吧，就是比如说他告诉你不能开了，你还能再开20公里。
1: 大家别跟我
2: 别
1: 跟张林
2: 学
1: 啊，别跟张林学啊！
2: 我们这也不是啥太好事，就我跟他说的啊。反正因为他要是把车整坏了呢，我也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但听众不行，我得对你们负责嘛。那
1: 录
2: 几条路况
1: 信
2: 息吧。今天早上高速路况也比较多。陆京峰提示我们说，友谊路与

经纬街交口信号灯失灵了，那交警正在现场指挥。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绥化东到庆安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像绥化高速的绥化西到海北段也是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还有因为桥面抢修，赫大高速 K244+437公里处、248+964公里处啊，这都是一个桥面抢修，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今天的傍晚18点钟。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啤酒节的资讯内容。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即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拉开帷幕。为了做好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也是提前开展了区域流量研判，结合着历年的活动运行规律与本年度的客流车流的一个预测，优化调整了全域的交通组织方案。在活动期间呢，交管部门将会在关键的路口、园区出入口增派执勤力量，定点值守疏导，加密路面的巡逻管控频次，同时呢，依托智能交通平台开展全时段的流量监测与应急调度处置，全方位保障活动周边的一个道路通行顺畅平稳。本次的啤酒节活动呢，场地内的停车资源总量有限，预计高峰时段停车与通行压力将会明显上升。活动期间呢，集中进出园区的车辆容易造成出入口路段通行缓慢，影响整体的出行效率。园区内的部分道路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友谊西路、友谊路等外围的主干道路也将会承载着比日常较大的这个交通流量。那针对平峰高峰不同的流量特征，交管部门制定社会车辆进出园的通行指南，供党广大驾驶人参考。那么稍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历史推送，然后我们在我的故乡我的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1: 详细的说。对啊，因为早高峰的时间太长太紧了啊，我们九点钟的时候给大家详细的把这个全文给大家说一下啊。
0: 看到了好朋友在留言说，小雨下起来啊，道里的红砖街早市稀稀拉拉的游客已经聚起来了，快乐的一天从小雨开始，也欢迎哈尔滨游玩的朋友们快乐开心幸福绵长。

0: 花。
1: 看到了王洪志给我们留了一条路况，说三环路厢房往南杠方向工大附中附近第三车道第四车道有车辆并排发生了刮蹭，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

0: 调整引擎，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北大荒呀。
1: 好，北京时间7:18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记者呢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黑龙江省呢将在7月1日到10月8日在全省范围内呢开展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专项行动，抢抓夏季施工的黄金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的关键节点。当前呢，黑龙江省正高效推进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富裕到加格达奇铁路的扩能改造，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鹤

0: 港到伊春高速公路、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以及鹤岗机场、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整治等一批省级重点交通项目建设。那这批项目的落地建成，将会进一步的完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1: 阿北大荒，我的北大荒，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王志又发来了路况啊，我们来关注三环路阳明滩大桥江南往江北的方向。三环路阳明滩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距离最后一个测速点500米左右的距离啊，距离最后一个测速点500米左右的距离，在最右侧车道有大货车和面包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呢注意安全避让啊。阳明滩大桥江南往江北的方向，距离最后一个测速点500米左右的位置啊，右侧最右侧有大货车和面包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三环路啊，这一段好像出现了两个交通事故了啊，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不知道那边是不是下雨了啊，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更要注意安全。今天呢可能有地方会下雨，下雨之后呢路面会比较湿滑，大家呢一定控制好车速啊。
2: 刚才呢有朋友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了，说想咨询问是一个小朋友哈，妈妈在开车、然后小朋友打电话说我也想报名凤凰山，还能报名吗？
3: 那报不了了、
2: 对，报不了了啊、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满了、然后已经报名凤凰山的各位好朋友不要着急，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会挨组家庭通知大家具体的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会统一的来进行建群啊，告诉您事宜。因为我们这次的凤凰山之旅呢，其实除了正常的这个游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互动，比如说在现场跟大家一起玩投壶、
0: 游戏，
2: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大家呢就是期待一下吧。今天我们会陆续的给已经报名成功的各位听众打电话。

0: 今年的冰雪大世界呢，除了有好吃好玩好看的啤酒节之外啊，还有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联赛，然后也会在啤酒节期间跟大家见面。7月4号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将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星光球场火热开赛，就是明天。那作为哈尔滨本土极具影响力的足球赛事呢，本届的赛事啊将会延续首届的火热氛围，也为广大球迷爱好者呈现一个兼具专业性和观赏性的绿茵对决。那么作为哈尔滨本土足球爱好者打造的一个品牌赛事，哈超呢从去年首次举办以来呢，就以接地气的赛事、专业的组织和浓厚的足球氛围，迅速成为了冰城足球圈的年度赛事。不仅仅是打响了南有苏超北有哈超的足球品牌，更是构建了下有哈超东有冰超全年不间断的足球赛体式，让冰城的文旅资源与大众的足球运动深度碰撞。
1: 另外呢，在7月1号18点30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重磅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完成了整版啊，就是完整版的带妆全联牌试演。那作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配套的重点的演艺项目，这次大秀呢立足哈尔滨冰雪文化之都、东方莫斯科城市特质，打破冰雪演艺的冬季局限，打造四季可赏、全龄适配、国际水准的沉浸式的冰上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是以冰雪为根、欧陆为韵、城市为魂、国际为核，将冰雪文化、欧陆风情、中华传统技艺、城市人文底蕴融为一体，通过一小时的精品浓缩演出，让游客一站式的领略冰城的魅力。

0: 好，北京时间7:26，那今天哈尔滨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46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者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告诉给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啊，哈恩说刚刚那首北大荒好好听啊，可惜没听全，没事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放个完整版的，刚才放的那个是侯旭啊，侯旭演唱的北大荒人的歌啊。

薇说啥呀，报啥名啊，刚来啊，今天最后一天了，马上升初中了啊，你这来的有点晚了，明天人家出发了，凤凰山啊，两天一晚，名额都满了。

0: 刚才那个库巴说了，听着这首歌一下子就感觉回到了童年啊，
1: 校园早晨是不是？
0: 对，他刚才一放的时候我说啊，什么歌？
1: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
0: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有一次那个校园歌友会
1: 啊，
0: 我们班有个男生平时就是在班级都不说话的这种
1: 啊，
0: 然后他报名参加唱的就是这首歌，
1: 就是大家伙都惊呆了吧？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唱的这首歌，
1: 啊，
0: 然后因为他要去参赛嘛，还特意就是在我们全班面前还唱了一下。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这首歌留下的是学生时代的那段的回忆。
1: 对
0: 啊，
1: 对啊，还有啊，这个威说今天就一个人值班啊，说刚才问说咱啥报名，我说那个凤凰山，我说都满员了。
0: 对，
1: 嗯，
0: 就是一个名额都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凤凰山因为是跟风景区的一个独家合作，
1: 嗯，
0: 大家现在想一想，你说三四百块钱到那儿又吃又玩又
1: 住
0: 的，还住
1: 一宿呢，嗯，
0: 是啊，而且
1: 咱
0: 住的条件好，
1: 对，咱住的凤凰大酒店，嗯，
0: 是，
1: 说也没有用了，别说了，一会儿大家都打电话问了。
0: 对对对对，凤凰山不是说周周都有，周月月都发，它就是一个合作的项目，所以它这个合作项目没有，为啥这么便宜，就是一个合作的项目，
1: 嗯，
0: 所以我们能给大家有优惠的就都给大家有这个优惠。
1: 对，所以说大家得天天听节目啊，我们有啥新的线路或者新的活动，
0: 嗯，
1: 我们都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说，有的时候就是会非常快，
0: 对，
1: 你可能还没听着呢，然后就满了。
0: 哎，我们过段时间还有，就是七月的中下旬左右吧，
1: 嗯，
0: 还有短途游的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个。现在不没有这个，我们已经发满了团
1: 了，都满员了，都满员了啊！
0: 我都不太敢说这几个团了啊，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到了夏天，记不记得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感觉好像就随便发一个团，一下子都，
1: 就是，立刻就招满，
0: 到满了，
1: 啊，
0: 而且关键是我们的团不是说普通的团，我们是活动，
1: 嗯，
0: 我们925交通广播就是大家可能也参加过好多好多社会上组织的活动，
1: 嗯，
0: 但是这个跟925交通广播的活动的体验感绝对是不一样的，嗯，
1: 对，
0: 因为包括每一顿菜，每一个盘子里面的菜吃啥，好不好吃，包括我们的每一个住宿啊，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景区景点都是我们自己去研究的，
1: 嗯，
0: 然后自己去做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好，包括我们的宠粉福利也是，
1: 对，
0: 我们的每一个宠粉福利的产品也都是我们精心选择的，你看昨天那个多好，
1: 嗯，
0: 不能说了，一说，
1: 嗯，不能说了，
0: 一说又该
1: 没
0: 了，找
1: 了，没
0: 有了，就是你看昨天那个特别的好，而且我今天看这个，
1: 这个更实用，尤其是咱们
0: 墨镜是不是，
1: 对，咱们驾驶员多，
0: 嗯，
1: 这个还带偏光的，
0: 对，就是我们夏天到了，大家在早晨出发的时候，你特别像我五点钟出发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就正好迎着太阳，
0: 特别的晃眼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好多的朋友都想拥有一款墨镜，它能够有紫外线的防护系数，但市面上的这个墨镜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呢大多数是40左右，但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兰博基尼珍藏版墨镜，它的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50以上，也就是说远远超过了市面上的普通的标准，
1: 嗯，
0: 那么它会更专业一点，它自带偏光，就是可以过滤到强光、杂光、反光，你无论是开车还到海边玩还到户外佩戴都非常的好，而且呢视物清晰，还能够缓解眼部的一个疲劳，最关键的是其实好多的朋友呢不太愿意戴这个墨镜的原因，我后来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为什么不愿戴，
1: 嗯，
0: 你就发现墨镜会很沉，
1: 嗯，
0: 你沉完之后就是硌你的两个小鼻梁子，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的鼻子又不是很完美，不是像非常挺
1: 卡的话，
0: 滑，它往下滑，
1: 嗯，
0: 它往下掉，所以就是很多人戴墨镜会有这样的痛点，
1: 嗯，
0: 但是这个兰博基尼的限量版的官方的这个佩的墨镜，它呢是用超跑同款的高科技的材料，非常的轻，而且你久戴不留压痕，稳固不滑落，最关键的是它的样子还很百搭，是方块版本的一个修饰脸型，男生呢戴非常的酷帅，女生戴呢非常的精致，就是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墨镜，然后您自己去选样子就行，所有的都是官方旗舰店打折，你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人家那个珍藏版的卖4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200多，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有深不伦黄、钢琴黑，还有那个湍流灰啊等等，每一款都很好看，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想更经典百搭的话，你就选择那个黑色就行了，但是那个银色，就是那个银色其实今年很流行，
1: 嗯，
0: 就今年很流行这个银，大家优先去选那个石墨黑啊，你看你把那个都打开看一下那个样子
1: 啊，
0: 优先去选择石墨黑，而且它是带那种礼盒的， 你送人也很好看，你送人人家会认为你送的是1000多块钱的东西，但是其实你才花了

0: 200多。然后你自己用呢，听过我们的介绍，你也知道它确实是好东西，对眼睛呢，不损伤。这个墨镜真的不能瞎戴，因为有时候瞎戴的话，对眼睛不好啊。我们来有请我们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我们有两种款式，一个是那兰博基尼的珍藏款，一个呢是户外的运动款，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如果说你平时想要开车戴也行，想要出去游玩也戴也行，你就直接买那个兰博基尼的珍藏款就行了，可以优先选那个钢琴黑色，或者是女孩子呢，你可以选右下角的那个棕色
1: 焦糖茶。
0: 对，选那个颜色也行，看你来选择啊。当然了，那个钢琴黑肯定是永恒不变的颜色。当然，就你给孩子买年轻一点的，就想酷酷的，你就买那深不伦黄，因为毕竟是兰博基尼的那个同款色系嘛，是吧？大家根据自己需求吧。然后运动款也很好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问问，露露，就是现在，墨镜这个最便宜的是229块钱，是吧？不同的价格好像还有100多的，160，
1: 一百多起
0: 是吧？露露，
2: 是的，是的，咱们的户外款是169块9元起，然后咱们的珍藏限量版呢，这个兰博基尼的珍藏限量版呢是329元起，然后咱们的眼镜盒还有眼镜布啊都给咱们配好了，所以说现在呢可以说是各款颜色都齐全，所以想要出去玩的啊或者咱经常开车的都可以选这个偏光的这款眼镜。
0: 好，那就这样啊。其实我是觉得它那个兰博基尼的珍藏款非常适合出门玩的时候戴，凹造型很好看，
1: 太酷了，那个，
0: 对，非常的时髦，而且你开车戴的话也很好看。但如果说你就是平时你不想开车戴，你就想纯的户外，比如说你经常骑自行车呀，你经常跑步啊，经常运动啊，有这方面的需要的，
1: 出去旅游啥的，
0: 你就买那个户外运动款，那个更便宜一点。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你想更经典一点，那你还是买兰博基尼的那个珍藏款，但是户外款更便宜，160多。你要送人的话，送100多块钱的东西，人家不会觉得是100多，人家会觉得是很贵的东西。
1: 哎，露露，我看那个页面上还有优惠，是不是？露露，
2: 现在商城有优惠
1: 啊，
2: 如果咱选两件的话，还有额外的折扣。
1: 对，然后三件还打额外折扣。对，
2: 咱自己买一件，或者是给朋友啊、给爱人买一件，两件加一起还有一个95%的折扣。
1: 对，
2: 嗯，
1: 然后我看三件还能打3折，你再买仨，
2: 是的，是的，
1: 就是一共还能更便宜啊。
0: 那个镜片说不能配带度数的，露露。
2: 这个镜片是没有度数的那种，
0: 嗯，
2: 对对对，
0: 没有度数的，因为它吧，它其实就是镜片非常的好，人镜片是好的镜片，所以人家做不了带眼镜度数的，
1: 度数
0: 的，你要想戴眼镜度数的，你必须得买那种专门的，买那种专门的。才可以。
1: 好，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墨镜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墨镜啊，墨是有墨的那个墨，眼镜的镜啊，墨镜两个字啊。
0: 我其实不，因为我也近视，但是我其实不太建议近视的朋友买那种带度数的墨镜，因为它其实镜片的材质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带度数的这种墨镜呢，它往往啊，它有一些材料的设计，如果说一旦是可以有偏光或者有遮光，可以起到墨镜的作用，它其实只有3-2款镜片是比较好的可以用的，所以相对来讲它局限性比较多，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近视镜就配近视镜，你可以配一个近视镜，它带那种防紫外线功能的，这个可以。
1: 我都是直接架在我的近视镜上头。
0: 也可以，但是
1: 或者你戴隐形眼镜，
0: 好多的朋友就是不太方便嘛。如果说您开车的话没有问题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墨镜，送人也行，自己用也行。
1: 好，感谢露露今天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啊，大家自己发关键词墨镜啊来下单就行了。
3: 普普通通已经不。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中高考的资讯内容。2026年中高考考试结束了，暑期生活正式开始了。针对本届应届的考生，全国有多处知名的景区都推出了学生专属的优惠免票政策。那依托铁路出行的优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呢，精心布置了3条暑期的游玩线路。那应届的考生呢，持本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在政策对应的时段呢，免门票出游。哈尔滨 京到绥芬河的高铁出行呢，最快2小时37分就可以到达，全天全班都非常的充足。那根据牡丹江市相关的一个优惠政策，6月10号到9月1号，2026年全国的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免费的游玩绥芬河的国门景区，从哈尔滨呢乘坐高铁最快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丹东了，沿途的风光也非常的秀美。那丹东的文旅部门呢也有优惠政策，就是从6月1号到8月31号，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考生呢，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件，也可以免费的游览虎山长城景区。
1: 另外呢，哈尔滨西站开行了晚间的直达新乡的列车，考生呢可以乘坐卧铺列车出行，沿途休整，第二天的下午就可以抵达新乡站。出站之后呢，可以换乘景区定制的旅游直通车，直达八里沟南太行景区。到站呢，就可以入园游览。那据了解呢，新乡火车站到八里沟景区的旅游直通车周末班次密集，工作日出行需要提前电话预约。那根据新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优惠政策，6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2026届的这个中高考的考生，凭本人的本年度的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八里沟景区的门票。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香顺街由香坊大街往工兵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香坊大街。

事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4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特别的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啊，并且呢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会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以及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呢售价是50元每张。非遗签灯会占地大约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的光影科技以及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只售29.9元每张，游客朋友呢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呢来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大家呢先到先得。
1: 夏天所说着最最热烈的爱恋，花香飘飘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哈尔滨市主城区老旧供水管网将会启动集中的一个改造。那最近呢，江南主城区的老旧市政供水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一期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布了招标计划。哈尔滨市呢将会系统性的推进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五大主城区的老旧供水设施的更新，为了解决水压不稳、管道漏水、水质波动等公共用水痛点。
0: 那这次啊，改造范围呢，完整的覆盖了江南的五大行政区，针对辖区内服役多年、锈蚀破损严重的市政供水管道呢，开展了全域更新整治。管线改造总长度超过21公里，改造采取原位换新和非开挖修复相结合的施工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大面积开挖，降低施工对居民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干扰。项目同步更换老化阀门，修缮破损警示，对6条重点供水管线呢开展全方位的管道检测，精准排查地下管网的隐藏渗漏、堵塞隐患，实现先体检再换新，从源头消除管网故障的风险。那依据招标文件啊，南岗区重点整治4375米的老旧管线，37座阀门井，同步完成1555米的管线检测。厢房区更新5186米的供水管线，30座配套设施，管线检测长度达到2777米。道里区翻新2472米的老旧管线，18座阀门井，道外区改造5703米管线，25座警示，并且呢配套540米管线检测。平房区完成3619米管线和4座阀门井升级，改造管线管径覆盖50到1200，兼顾小区支线、城市主干管网的同步体制。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暑期临近了啊，青少年的安全防护也进入到了关键的窗口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防溺水、反诈、交通安全等暑期风险，以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景区四个阵地为抓手，全域开展暑期学生的安全教育系列活动，全方位的织密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网线。

0: 7点56分，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啊，
1: 墨镜，
0: 墨镜。嗯，大家呢直接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墨镜，因为这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一个限量的宠粉福利。这个呢是佩佩墨镜兰博基尼的珍藏版。我们虽然没有兰博基尼的跑车，但是这个兰博基尼的墨镜大家可以拥有，它很好看，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首先呢样子是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型、只要品牌的墨镜它为什么做得好，是因为它真的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脸型。再一个呢，你是品牌的墨镜还有一点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自带偏光镜片，而且它偏光镜片的质量好，可以过滤强光啊、杂光、反光，开车啊、海边、户外佩戴都行，而且它视物还非常的清晰、能够缓解你的视疲劳。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叫兰博基尼限量的珍藏款，因为它是用超跑同款的高科技的材料，所以你比较轻盈，韧性好，久戴不压痕，然后稳当还不滑落，它融入那种非常好看的线条，能够非常好的修饰各种各样的这个脸型，很好看，所以人家做是很有考究的。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眼镜盒礼盒包装眼镜布，反正这一套吧都给大家配备齐了，所以就非常适合送人。人家佩佩的那个兰博基尼的限量啊，它旁边会有那个兰博基尼的那个字母，就很好看。然后呢还有运动款，我建议听众啊就是这么样说，如果说你是想开车带然后又想户外游玩带，那你就直接冲那个兰博基尼的那个限量款就行，可以优先选石墨黑。然后如果说你可以女孩子带，比如说你平时棕色系浅咖色系比较多，你可以选择那个焦糖茶，也很好看、反正这几种颜色吧我觉得都是可以
1: 的，
0: 对，都挺好看的、钢琴黑跟那个哑光的石墨黑有个区别，就是一个是哑光的，然后钢琴漆面它是亮面的，那相对钢琴漆面它可能更经典一些。然后运动款呢又有不同的颜色可以来供大家进行选择。那运动款我就建议大家直接买那个就是黄色镜片那个哑光暗夜黑，或者直接冲太空银就可以了，因为你运动你就得把它的那个比较鲜亮的颜色不一样的配色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我是觉得可以选择这几个。当然如果你要送孩子或者送给那种年轻的时尚
1: 潮人，你就跳跃点颜色它好看、
0: 你可以选那个兰博基尼那个同款那个黄色、也挺好看、
1: 对，
0: 反正就是带礼盒带礼袋各方面都不错，
1: 而且你一起买都买几个，比如说你几个朋友一起合伙买、一起买一单、然后还有这个相应的折扣，我刚才看到那页面上有显示，大家自己看一下那个页面，
0: 三个好像还有折，
1: 对，三个的话就是要更便宜，你要买169.9的那个买三件158.01起，
0: 就是大家看吧，最便宜那个运动款是169起，然后贵一点的也都是200多，就最贵最贵的是229、所以你送人的话，人家不会认为你买的是100-200的东西，肯定起码抵值400-500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墨镜，送给爱人送给朋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就是哪怕说我放车里我先不送人、然后说不准哪天谁过生日或者啥事儿，我挖一拿出来、也能应个急，是吧？
1: 对，
0: 100多块钱、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墨镜，墨
1: 镜啊，
0: 它的那个紫外线的一个防护系数达到了50以上，市面上正常的标准